0: 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三和八。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七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八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02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陶喆带来的《全世界会唱的歌》。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分享河北那些好玩好吃好逛的地方。今天呢我们是带大家云游一下河北邯郸的挖皇宫景区啊。这个地儿呢可不一般，是传说女娲娘娘团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圣地，历史超悠久，文化底蕴呢也是深厚的很。来这个地方玩呢也真的可以说是收获满满的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唠一唠哈，连注意事项和大家一块儿说清楚了。
0: 哎，咱们先来说说吃啊。到了歙县啊，那特色美食可多了去了。从挖皇宫下山之后呢，景区附近农家乐或者是回县城都能够大饱口福。首推歙县小米焖饭，当地产的精小米焖出来可真的是香糯可口，吃了一碗还想再来一碗。另外呢还有歙县核桃，这可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新鲜核桃直接吃，又脆又甜，要是做成这个核桃菜肴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1: 对，大家吃过那个什么，就那个叫什么香椿苗拌核桃
0: 啊？吃过，
1: 就是那个东西。
0: 哎，对、它是那种新鲜的嫩的那个核桃，
1: 脆脆的，
0: 对、
1: 啊、
0: 脆甜脆甜，特别好吃、
1: 嗯、
0: 另外啊，农家的大锅菜也不能错过，满满一大锅各种食材炖得特别的入味，地地道道的北方风味，吃起来特别扎实啊。另外啊，这个歙县是花椒之乡，花椒芽菜啊、可不能错过，花椒芽炒鸡蛋太香了啊！
1: 我曾经有幸吃过圆圆的老父亲凉拌的花椒芽，
0: 哎，
1: 非常好吃。
0: 对啊，那香味真的是绝了。
1: 对，
0: 另外呢，在景区附近还有一个这个挖皇膳食坊，里边的特色炒饭啊、三鲜豆卷啊，还有这个红烧肉火锅都很不错啊，人均也就是40来块钱左右，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不过呢，要注意啊，农家乐呢一般旺季的时候人会比较多、
1: 嗯，
0: 你想尝这个热门菜啊，可以提前打电话问一问老板能不能预留，避免等得太久饿肚子啊。
1: 它周边的住宿呢选择也是比较多的哈。镇捷酒店离景区也就190米，不到200米，
0: 嗯，
1: 步行3分钟就能到，评分呢高达4.8，环境好，服务还周到。另外呢，歙县的玉溪客栈也不错，离景区也很近，200来米，还能提供轿车服务，出行呢也是很方便。想要住的好点，挖皇宫补天宾馆值得考虑，听这名儿觉得可高级了。
0: 对、
1: 距离景区呢大约1公里多一点，步行呢10几分钟，住在这儿呢还能享受免门票的优惠，标间呢150块钱起，可以说是比较划算的啊。在这儿提醒大家呢，要是赶上农历3月庙会，住宿呢一定要提前一周订，不然很可能没房间。而且山区呢晚上有点凉哈，哪怕夏天去呢，也建议选择带空调或者薄被子的这样的一个住宿。而且现在大家出门都变得聪明了，你知道吗？就原来呢，比如我们说要爬个山呀，弄个什么东西，早上一大早去啊，然后呢一天就想回。但是现在大家觉得，你既然要爬山，可能更耗费体力，那不如我就头一天晚上我去，然后住一宿啊，第二天早晨精精神神的去爬个山。其实呢，这也是大家现在旅行方式的一种改变，已经不愿意再那么赶喽了哈。不是说我来过就拉倒了，而是要细细的好好的
0: 品味
1: 啊，
0: 体验一下，
1: 对，到底该怎么玩。
0: 对，这个出行呢也很方便啊，如果您是自驾，直接导航这个邯郸歙县挖皇宫就行了，景区有停车场，小车呢是1天20块钱，停车费不贵啊。另外呢，这个旺季上午10点前停车场可能就满了，可以早点去，或者是停在这个景区周边村民的临时车位上，记得要提前问清楚价格哟。
1: 对，
0: 要是坐公共交通呢，可以先到歙县县城，再转乘到挖皇宫的公交车，比如说县城的一路公交就直达景区门口，20分钟一班，5块钱的票价，车次也挺多，基本呢不用担心等太久。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从这个景区门口到补天谷观光区有一段上坡路，如果说是带老人小孩呢，可以租这个景区的电动这个观光车，单程是15块钱，能省不少的体力，因为老人和孩子确实不太能走啊。
1: 对，
0: 而且呢，景区里的步道有的是石阶，所以呢，咱这个运动鞋一定要穿得舒服，别穿高跟鞋或者凉鞋啊，别光为了好看，容易崴脚。
1: 对，挖皇宫的这个景区面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景点呢丰富。一进景区呢，先是女娲文化广场，特别壮观。广场上的女娲雕塑呢，特别适合拍照。不过要注意呢，别靠太近攀爬，一定要文明观赏。再往里走呢，是有补天湖，湖水清澈，波光粼粼，周围的景色倒映在水中，美得跟画一样。湖边呢是有木栈道的，走路的时候别玩手机啊，小心脚下滑。我曾经有一次爬山的时候就见到有人拿手机玩，先摔了个跟头，手机掉到了旁边的瀑布里，然后他又想下去够，后来旁边的人拉住了他。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不适合玩手机啊，你拍照你定在那儿没有问题啊，拿相机也好，手机也好，但是你边走边玩，真不行啊，
0: 太危险了啊。这个当然了，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挖皇宫主体的建筑了啊。挖皇宫始建于北齐时期，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了。主体建筑挖皇宫共有4层，高23米，背靠悬崖，特别的震撼。它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叫吊庙，还有活楼啊。为啥呢？因为它是用8条铁索将楼体系在悬崖峭壁之上，经历了多次地震都是稳如泰山啊。
1: 对，大家可能看到我从网上看到过它的这个航拍的
0: 啊，对，
1: 就你自己在这个就是这个挖皇阁底下看的时候，你是没有那么多感觉的。但是你离远了看，尤其是航拍，真的是非常震撼。
0: 对，
1: 因为它后面是平的，直接就跟那个山体连在一起了，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种这个建筑方式。
0: 对啊，阁内呢还有很多精美的壁画和塑像啊，讲述着女娲的故事。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啊，阁内空间有点窄，旺季人多的时候特别挤，顺着人流走啊。而且呢，壁画是文物，绝对不能用手摸哦。而拍照也不要开闪光灯，保护文物咱们是人人有责的。
1: 山顶上面呢还有北齐时期的摩崖刻经，是中国现存最早字数最多的一处，也被称为天下第一壁经群，书法价值呢极高。刻经区域有护栏，千万不要跨越护栏靠近，远远观赏就好。旁边呢还有梳妆楼、迎爽楼等建筑，布局合理，风格独特。另外呢，补天谷观光区呢也是非常值得一逛的啊，总面积达到了将近2平方公里，里面呢设有补天台、补天峰，还有龙吟涧等等这个景观的节点。这个啊就是看您身体状况，别硬撑爬全程，中途呢是有休息亭可以歇脚的，再喝口水啊，吃点东西啊，
0: 歇一歇。
1: 对，
0: 逛完了景点呢，咱肯定得买点纪念品啊，也就是购。这个景区里呢，有很多的纪念品商店，能买到各种各样跟女娲文化相关的纪念品。

0: 像女娲塑像的小摆件啊，做工精致，带回家摆着也特别好看。买的时候呢，可以看看材质，别买那种太容易碎的啊，不然路上不好带。另外呢，还有带着女娲元素的刺绣手帕呀、书签啊，都是既实用又有纪念意义，价格呢多在20到50块钱，性价比还行。另外，当地的核桃啊、花椒这些特产也可以买点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啊。不过呢，花椒味儿重啊，别跟衣服放一块儿，不然回去衣服还得洗。
1: 是。
0: 对，核桃建议买带壳的，新鲜的啊，新鲜又不容易坏。这个景区门口的特产店价格可能会比县城稍微贵一点，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县城买啊，更划算一些。
1: 是，或者你去老乡那个手里买，可能更便宜一些哈、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最后呢，需要提示大家，每年的农历3月初1到3月18呢，是这个挖皇宫一年一度的盛会，也是它的庙会啊、也是女娲祭典之日。这个时候景区是最热闹的，全国各地的很多朋友还有这些海外华侨呢，都会赶来祭拜女娲娘娘啊。庙会上呢有各种民俗表演，什么舞龙舞狮、划旱船啊，这些就是典型的北方的庙会上都会出现的这个表演啊。
0: 对，
1: 看表演的时候你别往前挤啊，还有呢就是各种很多特色小吃啊、手工艺摊等等。就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啊，不妨在这个每年的农历
0: 的时候，
1: 对，3月初1到3月18去这个地方看一看，能看到和平常不一样的这个风景哈。所以说这个邯郸的挖皇宫景区真的是特别好玩，不管您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还是想欣赏自然风光，或者看这个建筑之美啊，还有历史遗迹等等，这都能满足你哈。提前规划好行程，一定要让自己玩得舒心又安全，赶紧安排起来吧。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鸡蛋啊，看起来是平平无奇的，但是它的营养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每周吃够一定数量鸡蛋的人，有助于延长寿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也会更低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鸡蛋吃多少更合适呢？
1: 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2025年1月17号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6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2023年，来自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营养素》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呢，每周摄入大于等于5个鸡蛋，患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28%和23%。讲到这里啊，很多人可能会问，如果说咱们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病，还能吃鸡蛋吗？首先，根据我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啊，正常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蛋类，大约就是每周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蛋。其次，再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来看看权威机构推荐摄入量。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国卒中学会共同修订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中指出，成人每日胆固醇摄入量应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大概是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日饮食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胆固醇，所以说每天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啊也是适宜的。孕期、哺乳期、青春期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您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他们的脂类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的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因此啊，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今年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高胆固醇血症者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可能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中有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红肉、虾等，不算太多的话，也没有摄入太多油脂，那么建议每天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说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呢，那就应该相对的控制鸡蛋摄入，比如说吃半个或者只吃1/3个蛋黄。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总量。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依然不建议吃太多。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表明，若每周吃鸡蛋大于6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会有显著增加。不过对于这个研究结果，也建议大家科学看待。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有关，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用蒸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大量的新鲜蔬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呢，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有关，如果肥胖的同时血脂水平高，那也要按照前述建议每天摄入1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食物来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低脂脱脂牛奶、大豆类、低脂瘦肉等。最后还需要提醒您的是，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也要记得同时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尽可能的采用蒸煮等方式加工，以及整体饮食搭配是否合理。
0: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

0: 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你看这什么写的？
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这是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6: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9: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 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

0: 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国努力成功。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0: 志华，
4: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6: 元帅，
17: 陈毅元说的对，
16: 商会
17: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一定支持，没有什么可能。
20: 商会
19: 商
20: 会商会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0: 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4: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
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6: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4: 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4: 他要干什么？
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4: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4: 是唐通庆，
7: 他还在。
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太久了。
4: 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

0: 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8: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8: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

0: 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

0: 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五十五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支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1: 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对喽，
0: 来，振明。 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

0: 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您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您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

0: 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 是一颗永不磨灭

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世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9: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10: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0: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10: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关于这个居家衣物的收纳啊，冬天有冬天的烦恼，夏天有夏天的麻烦。
0: 嗯，
1: 冬天呢是因为衣服比较大、比较长、比较厚啊，收纳起来是比较麻烦的。夏天呢，这衣服虽然轻薄了，它这件数多了，那短袖一弄10几20件，因为你基本上天天都得换啊。然后呢，这个纯棉的这种质地啊，可能你一件就穿完之后天天洗啊，
0: 对，
1: 然后它就开始飞边了啊，领子也垮了，下摆也垮了，也就不能要了啊。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很聪明。这个夏天的 T 恤啊，就是这个短袖买的价格没那么高，
0: 对，
1: 没有用，你也穿不了多少年啊，所以呢把重金花到了冬天啊，
0: 没错。
1: 衣柜里面几十件短袖，尤其是家里人口数多的，那真的是乱七八糟的，每次找衣服翻来翻去的，找一件整个衣柜都乱了。所以现在特别提倡把它这个挂起来哈。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啊，既省钱又高效的短袖收纳妙招，让衣柜瞬间整洁不少，真的是懒人福音。第一个就是极海绵式收纳，它呢通常是这个通过充分利用衣柜侧板的空间来增加收纳。有的时候衣柜的这个空间呢看起来不大，但是啊收纳能力真的是超乎想象。短袖就跟海绵一样，可以挤进去，能够轻松的放下40-50件的这个衣服。你呢只需要准备一些超薄的这个衣架，把短袖挂起来，一字排开，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垂直空间了。而且这样的找衣服的时候非常好找，能看清楚。因为大家现在不愿意叠衣服，就是你可能从下面抽一件
0: 就会导致塌了。
1: 对，所以现在我们家就是比如毛巾你要经常更换洗，我就是把每次那个毛巾啊洗完之后叠的放到柜子里面，是按照清洗顺序那么放的，就是每次都从底下抽一个
0: 啊，
1: 这样都会好一点。后来发现不行，这样的上面容易掉，所以就掉个顺序，就是你往里放的时候呢，你是从下往上放，所以每次都是拿上面那个毛巾，然后那样倒腾倒腾倒腾一圈一圈倒腾啊，所以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其实短袖完全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但是一般衣柜的设计是不会有浴室柜那么窄的空间的，
0: 对。
1: 而短袖你要这样存放的话也比较麻烦，所以把它挂起来。但是一定要买那种薄的衣架，就别人那个大支撑的那种的，所以你就会导致可能衣架那个挂钩叠在一起了，挤海绵了。但衣架本身它空间比较大，占地方，所以就没法挤。所以选那种超薄，而且夏天衣服又轻，对吧？你就用那种小衣架、薄衣架就可以了。
0: 没错啊。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双杆的这个收纳啊。双杆收纳法呢，是通过衣柜中增加一个杆子啊，将衣物叠放在两个杆子的中间，从而呢有效利用垂直空间。它不仅能够容纳大量的衣服啊。还能比普通叠放看上去要整齐很多，能够避免你拿一件衣服的时候其他的都弄乱了。那这个方法呢就是缺点啊，就是整洁度相对一般，你打开柜子看就是看着可能也是不太就整洁啊。
1: 对，
0: 衣物叠放在杆子中间呢不够一目了然，每次取衣服的时候可能需要稍微翻动一下找你想要的那一件。但是如果你有大衣柜并且没有侧板的空间啊，双杆收纳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可以让这个衣柜的空间利用率大幅的提升。
1: 没错，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裤子收纳盒，它也特别适合收纳短袖。选择和那种短袖大小差不多的盒子，一个盒子大约能装10件。如果衣服比较薄呢，可以把每个格子里放2件，利用率特别高。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根据季节、颜色或者款式来进行分类，方便的时候随时取用，需要的时候直接拉出来，每件衣服都能一目了然啊，不用再翻箱倒柜了。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灵活性高，是完全可以放在衣柜里面的，把挂着的衣服用不到的空间都利用上了。而且脏了之后收纳还可以水洗，方便又省心啊！一定要选择那种带格子的收纳盒。如果您选择没有格子的话呢，收纳起来可能会更自由，但是它可能摆弄起来不是那么方便，有的时候它会这个
0: 拿一件另外一件跟出来了，
1: 就带出来了啊。所以有盒子的话，它可能收纳的件数少一点，但是它更方便一些。
0: 没错，
1: 因为我们现在挂家里面设计的那个 个位置，你挂一件这个上衣，它底下呢跟那个柜体这个层板中间呢还是有一个空
0: 的，
1: 就你把它放着吧，你就浪费，但是你放别的东西吧，你又没法弄啊。
0: 对，
1: 所以呢，就是用一个可收纳的像抽屉一样的东西给它抽出来，然后你把它往里放就行了。
0: 没错啊，还有一个方法叫桶装收纳啊，家里有没有这个不要的大桶矿泉水瓶呢？别着急丢掉，去掉瓶口就可以用来收纳短袖了啊，看上去整整齐齐的。你别看说是一个小桶，一个桶甚至可以装下近十件衣服啊。首先呢，准备一些空的矿泉水瓶，去掉它那个瓶口，然后把衣服卷起来放进去，可以按照不同的这个人的包括衣服的颜色啊、大小啊来进行分类。
1: 哎，我衣服在哪儿呢？在农夫山泉那个桶里。哎，我的衣服在哪儿呢？
0: 在怡宝里面。对，尤其是选择那种方形的矿泉水桶啊，因为方形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柜子的边边角角的缝隙。当然了，剪瓶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千万要小心，不要割到手了。也可以用这个加热的螺丝刀把瓶口这个切平，再用粘土包裹住边缘，再用胶枪把这个接缝拼接好就可以了
1: 那就不用了，太麻烦了。
0: 拿透明胶粘一下那个圈也可以。
1: 对，这样是最省事儿的。
0: 对啊，但是如果你觉得桶有点单调，可以用一些好看的色彩来装饰一下，也是可以的啊。
1: 对，你选择这个桶的时候，它其实跟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裤子的收纳盒是一样的，
0: 哎、有点异曲同工。
1: 对，你把桶侧放，就是平躺着让它倒下来，这样呢你看得很清楚啊。就你别立着，立着可能你也盛不下。这样子的话，就是有效的利用了这个悬挂区衣服跟层板之间的那个空余的那个距离，可以有效的来做一些更好的收纳啊。刚才和您分享了几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这个短袖 T 恤比较好的懒人收纳法，都是利用了一些其他的方式啊，比如家里面废旧的或丢弃的这种废物利用的这些东西来实现的。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一聊关于夏天的短袖 T 恤该怎么样轻松收纳。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哥也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和您说到的是收纳，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天，大家短袖比较多，而且呢虽然件数很小，但是你收纳起来是比较麻烦的，每天都得换，每天都得这个去柜子里边找啊。
5: 对，
6: 刚才也分享了一些比较好的收纳的方式，比如双杆收纳呀，裤子收纳盒收纳呀，还有这种极海绵式悬挂收纳，以及啊用这个
5: 桶
6: 啊，就是怡宝桶是农夫山泉桶等等等等啊，这个来分门别类的进行收纳。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说，来用这个袜子收纳架来进行收纳。袜子收纳架呢，不仅能收袜子，而且呢挂短袖也没问题。一个架子轻松收纳20件短袖，容量超大，非常适合家里面空间比较小的朋友啊。只需要把短袖挂在袜子收纳架上，主打一个随意。由于架子没有遮挡啊，所以衣服挂起来的时候可能有点乱蓬蓬的，不太适合放到衣柜里面。不过呢放在外面或者放在开放式的收纳区域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方便啊。虽然看上去有点凌乱，但是对于空间有限的朋友来说呢，真的是超级实用，绝对是个神器。
5: 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方法，就是风情包收纳啊。风情包居然也可以收纳衣服，没有想到吧。原理呢其实就是把衣服当作文件一样分类的存放起来，把每一件衣服呢放进这个独立的格子里面，还可以贴上标签啊，快速的找到你想要的那一件，超级方便。容量呢也是相当不错，可以收纳不少的衣物。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的衣服太厚重啊，可能会把这个风情包袋子撑开，而且衣服最好是不要有那种什么夸张的造型，比如说这上面别了个小熊啊，那边有个袋子啊什么的，可能就从这个袋子里面就滴溜出来了。所以啊最好是选择比较平整的衣物，就是咱普通的这个 T 恤衫就可以了。
6: 对，
5: 这种收纳方法也是非常适合喜欢整洁和分类的人，就好像给衣服建了一个小档案库是一样的。
6: 但我觉得这个啊稍显有点没有必要，我知道，而且你每次叠衣服的时候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你得叠好大小能放进去的，还不能太厚了。
5: 那你比较适合用那个袜子收纳袜子架收纳，
6: 不可能是桶
5: 直接卷卷放进去
6: 了。对啊，接下来和您说的是这个立式分隔收纳。就如果你家里有闲置的鞋柜呢，可以试着把它改成这个衣柜，只需要用书本分隔或者是隔板把柜子分成多个小格，就跟我们看到有一些很多年前在这个厨房做那个放酒的那种东西，类似那种那个，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菱形斜着的摆的，而是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把衣服卷起来，相对于叠放卷起来的衣服是不容易有褶皱的啊。这种方法的空间利用率是非常高的，像玄关柜那种35公分深的这个小柜子，完全可以轻松收纳不少衣物，一点不浪费空间。但是懒的人呢可能会摇头，就是我们收纳就是为了方便，
5: 对，
6: 我现在最好的就是挂起来，其实是相对来讲最省事的。我家有一套冬天的衣架，还有一套夏天的衣架。夏天衣架就是那种比较轻薄的，就是一个片片那种，但它承重是非常不行的，你挂一个厚点的这个
5: 挂不住
6: 毛衣什么的都变形了啊，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你放一件这个轻薄的 T 恤是没有问题的，用它收纳，就是洗完的时候晾完之后我连摘都不摘，直接从那个晾衣杆上摘
5: 下来放到衣柜里面，
6: 我觉得特别省事儿。
5: 这样也是非常好啊，就家里面多备点衣架就可以了。
6: 对，而且那种衣架便宜啊，
5: 对，
6: 就是你买点便宜的衣架，而且塑料衣架时间长了它可能晒呀、有老化的情况，勤换勤用勤换就行了，
5: 没错，
6: 没必要买特别贵的。
5: 对的啊，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鞋隔板收纳啊，超薄的翻斗的这个玄关柜呢，加上伸缩隔板，简直就是空间利用的高手。这种设计最大化的利用了深度，能够有效的节省空间，适合收纳大量的衣物。而且啊，这种鞋隔板的设计呢，让衣服可以看起来清清楚楚的，拿 取也是非常方便。
6: 嗯，
5: 只需要将这个伸缩的隔板呢装到柜子里面，然后根据衣物的大小来调整隔板的位置啊，能够让衣服自己就立住它了啊。
6: 对，
5: 特别是对于深度有限的柜子呢，可以说每一寸空间都是完美的用上了。另外呢，斜隔板收纳比上面的这些分隔架啊更容易保持整洁，衣物呢也不容易被弄乱。如果你的柜子深度有限，这个方法是非常值得一试的啊。
6: 没错，所以说啊，聪明的收纳呢，不仅能够让你的衣柜变得井井有条，还能帮你节省找衣服的时间。
5: 嗯，
6: 真的是懒人必备啊。无论是刚才我们说的极海绵呀、双杆啊，还是风琴包，都能让衣柜变得整洁，有效空间得到更高的这个利用。最重要的是呢，其实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收纳，而且根据空间的大小和个人习惯。收纳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复杂，关键是要找到你一个最合适的方法啊。
5: 没错，
6: 而且呢，老人常说一句话，你家怎么就不乱了？从哪拿的放到哪儿，
5: 对，
6: 它就可能不乱了哈。你还有哪些收纳小妙招呢？也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或者节目之后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
5: 嗯，
6: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美好家生活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唐山堰景区董事长邱凯。邱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唐山堰呢，听名字就和美食相关，那当时是怎么想到取唐山堰这样的一个名字的？
2: 最开始唐山堰叫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
1: 博物馆。
2: 对，我们当时的想法还是希望把在一个室内的这样的一个载体能够做到一个馆店结合，就是它既能够展现唐山的饮食文化，也能够让大家在这可以吃饭。所以后来呢，就是唐山堰开业以后，很多人叫着呢有点绕嘴，大家觉得博物馆还能吃吗？
1: 对，
2: 当然我们现在叫能吃的博物馆。但是后来讲是不是有一个更简单明了的名字让它好记，后来我们讲啊，那是不是可以叫唐山堰，让我们有了一个广告语叫唐山堰赞唐山，宴请八方来客，所以叫唐山堰，
1: 非常的这个响亮好记这个名字。
2: 对，对，它比大家一定想到这个堰字的话呢，它有很多个解释。堰的话的话，就是相对来讲跟吃有关系，跟宴请有关系，
1: 对，
2: 跟文化有关系，
1: 对，
2: 所以我们当时取了这个字。
1: 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一个室内的饮食博物馆的呢？
2: 当时做室内的话，我们考虑到一点，因为真正北方的天气，实际上做一些文旅项目或者做一个大型的这个室内的这样的商业项目来讲，在室内做我们相对来讲我觉得冬暖夏凉，
1: 比较合适。
2: 对，比较合适，然后呢这个能够营造更多的场景，更容易方便。另外呢，唐山堰这个楼的前身，实际上它最开始是设计的是一个商场，它应该算是一个存量资产盘活的一个项目。当时这个是想在做我们整个唐山大南湖片区配套的这样一个商业综合体，但是由于当时招商没有招上来，它就相当于是停摆了。然后为了整个打造大南湖片区景区，我们南湖片区现在在申报五围，打造这个片区需要做配套，那吃住行游购娱，吃是第一要素。
1: 对，
2: 那个时候我们都有想法，是不是能做一个更有特点，更能具备一些文旅属性的、旅游属性的这样的一个吃的地方。那这个楼呢，它正好坐在这个片区里面，正好是一个烂尾的楼，是不是可以把它盘活？我们当时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初心，所以搞了一个这样室内的唐山堰的饮食文化博物馆。是这样的。
1: 那这个唐山堰当中啊，有哪些可以推荐给我们的一些体验项目，或者说可以感受？
2: 其实唐山堰最开始我们的初心，或者最开始的这个设计来讲，它就是还是餐饮。
1: 餐饮。
2: 它就是一个大饭店，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也不知道怎么唐山堰就一点点就做成文旅项目，所以当时我们最开始的初心就是想搞一个有特色一点的，能够有一些网红打卡属性的、地方文化属性的这样的一个餐饮企业。所以最开始策划和设计唐山堰的时候，就是觉得让这个饭店能够有一些场景，然后呢能够有一些地方特色的这个民俗文化，
1: 对
2: 一些传承或一些特色的小吃，特色的演绎，然后让大家能够愿意来这里，就不吃饭也能来这里。其实最开始初心是这个，但是我们把唐堰开开以后，就是我讲的唐堰就是最开始的1.0版本，就是我给它定义为就是有一些特色、有一些场景、有一些文化的大饭店，
1: 还是以饮食为主了。
2: 是饮食为主的。就不能做纯粹的博物馆。 还是要让里面的每一砖每一瓦、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叫声、每一个状态，都是一个博物馆的再现，就是想做的一个活化的博物馆。
1: 对，
2: 所以说当时我们开业以后，就是应该是抓到了一个风口，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是2018年嘛，2018年10月1号我们试营业，
1: 是
2: 那个时候正在叫文旅融合，
1: 嗯，
2: 就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那正好我们做的当时那个唐山宴，体现了这个特点，所以开业的时候就爆棚，就开业就是本地的人，就是我们唐山的老百姓，
1: 嗯，
2: 全部络绎不绝的进来打卡，然后这样的话唐山宴就开始爆火，
1: 到现在的话也是有5年，
2: 到今年的10月1日我们就整走了6年
1: 的时间了哈。那这六年有哪些大的节点的这种变化？
2: 如果说唐山宴为什么能够走到现在，或者说唐山宴特别是在疫情过后这两年在整个业内开始出圈，换句话说我们成为了一个旅游文旅的特色项目，应该算是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吧，就像刚您问那个问题，
1: 那唐山宴呢已经成为了唐山的城市名片，很多来到唐山的人必打卡的就是唐山宴。那唐山宴现在已经火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2: 我们应该这样讲，我们2023年的数据，唐山宴一年接待的游客的数量超过500万人。啊，我们今年2024年的数据到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平均每天的接待游客量已经超过2万人。其实这个还不是唐山宴最能够标榜的，我们唯一一个觉得我们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游客里面，
1: 嗯，
2: 其中有60%以上是外地游客。唐山宴已经不仅仅是唐山的一张名片了，它应该是唐山这座城市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了。
1: 对，
2: 现在的唐山宴，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天全部络绎不绝奔唐山宴而来，来自全国。应该是京津冀周边的吧，因为唐山宴呢还是辐射于自驾游这种，来唐山宴专门为唐山宴而来。那唐山宴基本上在去年就是疫情过后，唐山宴基本上在我们业内还是非常出圈的，就是文旅这个圈，我们基本上每天最少有2波来参观考察唐山宴，每周最少有10级以上的团队来专门为唐山宴考察学习而来，这就是唐山宴现在的现状。确实是一个项目在发力，在逐渐的影响这个城市。
1: 我们也经常说哈，让一个景点或者让一个项目从网红到长红，那唐山宴也是从2018年的试营业到现在啊，到今年的10月份就要6年了哈。
2: 对，
1: 那这6年是如何一直保持这么火爆的？
2: 其实唐山宴能够不断在成长，不断在出圈，我一直跟大家分享，就是可能唯一不变的就是唐山宴一直在改变。就是刚才我跟您会说到的那个，说1.0的唐山宴还是大饭店的模式，就是我们评价为就无其形无其回，就想法很单纯，就想搞一个有特色的、有点场景的，然后呢能够网红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餐饮企业。但是后来你开业之后，我不刚才讲了吗？你抓到了一个风口，就是这种场景的文旅的风口，所有的人都来拍照打卡，不仅仅是来吃饭了。那唐山宴就被倒逼着一定要改变，一定要升级，所以2.0的唐山宴就相当于被倒逼着成长，因为游客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来消费的了，就包括来，就像您说到的网红打卡。2.0，我们就转型成了餐饮综合体，就主要是以小吃为主。最开始的唐山宴还不是做小吃的，我刚才讲嘛，就它就是做大，是大饭店。就是我们唐山宴，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总共分3层，一共是20000个平方。现在是1楼是场景化，热闹的集市，我们相当于就是把户外的场景搬到1楼了，小桥流水、车水马龙、亭台楼阁，是这种，就是文旅商的这样的一个典范。2楼和3楼基本上都是包房区，都是院落，每一个院落有几个包房，然后有不同的 唐山的地域文化的呈现。但是最开始的唐山宴，一楼是没有这些小吃的，最开始一楼是所有的档口是为二楼三楼点菜用的。就是我们也没想它能火，当时的想法就是唐山宴一共有100多个包房，就是想是不是让这些来包房吃饭的人可以去一楼去点菜。

0: 把点菜做成逛集市一样的感觉，更有场景，更有体验，更具特色。但是唐人街开了以后，所有人都把它当成网红打卡地，因为它是一个室内的综合体嘛。我刚才讲到冬暖夏凉嘛，然后这么有场景，然后这么有特色文化，所以都在一楼买东西。因为你二楼三楼的承载力是有限的，
1: 嗯，
0: 那在一楼买东西，一楼一开始是不卖小吃的，它是为二楼三楼这些房间服务的，所以2.0就倒逼我们把一楼所有的档口全部改成了独立的小吃档口。这个还是正应该是在2019年刚开业那一年是最艰难的。从最开始我们也是传统的招商模式，到后来觉得不能够同频共振，不能又够有共同的价值观，因为唐人宴它体量不是很大，每一个小吃做不好都可能影响整个这个品牌的形象，所以后来我们改成了主理人模式，就改成了合伙人制，就有用一些老的员工，一些老的匠人和手艺人，让他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让他能够坚守有匠心的去做好每一个吃的品味，
1: 对
0: 品质、品味，包括传承，
1: 都可以有保障。
0: 对，叫有保障。所以说，2.0的唐人街，我们就开始做餐饮综合体，做特色小吃。
1: 嗯，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唐山宴也是特别不容易哈，从1.0走到了2.0，从大饭店的模式到这个餐饮综合体啊。您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那之后唐山宴又经历了哪些阶段呢？
0: 因为我们当时把它做成了这个餐饮综合体的时候，只是有其形无其魂，就是可能有了这种小吃的业态呀、然后啊这种场景啊，这种各种的这种版本，
1: 嗯，
0: 但是没有魂。这个魂指的是什么？是文化，是细节，是传承，是很多这样的东西。
1: 所以3.0是注入灵魂。
0: 对的，3.0的唐山宴，我们是觉得应该把每一个小吃做得像唐山，它应该地道，不应该不仅地道，还应该有特色，不仅有特色还应该有文化，不仅有文化还有场景还有传承。其实这个对我来说当时是比较难的，就是说文旅企业吃是第一要素，但是把吃做好的不太多。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既然我们叫唐山宴，我们得对得起这个宴字，我们得对得起唐山的饮食文化。所以3.0的唐人宴应该是我们让所有人沉下来去挖掘历史文化。我们讲历史文化不是说你是一个非遗特色小吃，就是在你的牌匾上挂上我是非遗特色小吃，你就是非遗特色了。你要从你的细节上、呈现上，还有你的这个合伙人或者员工的状态上，
1: 对他的精神
0: 都能体现出来，
1: 对匠人精神的那种，
0: 对你要体现这个点。所以我们挖掘了很多历史文化，恢复了很多传承人，也恢复了很多百年老字号。就像我刚才说的，唐人宴一直没变的就是一直在改变。那么3.0的唐人宴就比2.0更难了，因为我们随着把这些特色小吃啊、特色场景呈现出来以后，就是唐人宴就越来越火爆，越来越被认可。最开始唐人宴呢还是本地人比较来网红打卡，
1: 对，
0: 来目的地。然后后来的话就有很多外地人专门慕名为唐山而来。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似乎觉得应该是唐山好像不再是一个餐饮企业了，不再是一个这个小吃综合体了。
1: 嗯，
0: 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具备了文旅的属性，就我们突然间意识到我们可能干的是文旅这件事儿。
1: 嗯，
0: 就好多人专门奔我们而来，是奔旅游而来，
1: 对，
0: 奔我们这儿旅游而来。那好，3.0我们在想，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唐山宴做成旅游综合体了，
1: 加入文旅的性质。
0: 那么用一个准确的词，就是应该是以特色餐饮为主的旅游综合体。 这是3.0对唐山宴的定位。那在这里面我们讲就是有其形有其魂了，我们在想应该把更多的空间都应该做文旅属性。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坚定的改变，把很多餐饮的业态，就是可以盈利的业态，全部都做成文旅的业态。如果大家去到唐山宴的话，会看到很多比如说类似于图书馆啊、汉服馆啊、文创市集啊，很多这样的地方，过去都是我们的厨房，然后我们的会议室，这样3.0就把这些业态做成了文旅属性的业态。大家也能够在唐山宴里面每一个角落、每一面墙都能看到唐山在地文化的影子，而且每一个都可以是网红拍照打卡。
1: 那我们唐山宴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啊，不断的去向内鞭策自己。那您是源于什么样的动力呢？这样让自己不断的这样更新下去？
0: 就这问题问得好，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断的在向内求、向内改变、向内鞭策自己。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词儿，就是不辜负。这个不辜负包括这一路走来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的，也包括我们刚开始成立很多人不太信任我们、否定我们、质疑我们。因为刚才我讲唐山宴刚开始开的时候它不是很成熟，因为我们的定位也没有定准，我们就是想做大饭店嘛。它后来又做成小吃综合体，你的很多配套啊、服务啊、细节品质都是跟不上的，所以那个时候得到了除了部分的支持以外，大部分的是质疑，认为唐山宴走不太远，不会多长久。所以这股劲儿，我们当时就是暗自下决心
1: 证明自己，
0: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成，一定要对得起这个自己的付出，一定要对得起唐山宴这三个字儿。所以这个动力啊，应该是源于不辜负。
1: 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哈，咱们的动力源自于不辜负。那未来唐山宴会在哪些方向发力呢？
0: 一个文旅企业，或者是以特色餐饮为主的文旅企业，每5年就是一个迭代，每10年都要一个大的一个变革。我们想做4.0的唐山宴，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人在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就是做有温度的唐山宴。这个温度源于什么？源于你能够从每一个细节上真正的感染到每一个来到这里的顾客，让他能够来到这个城市、来到这个项目，感受到唐山人的热情，感受到唐山这个地方给他不一样的温度。那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细节，比如说我们会在，因为唐山宴确实在周六周日和特定的假日的时候，我们门口排队要排到上千人的。如果大家看视频啊，会到现场能看到唐山宴的两个主入口都是搭了很多棚子，就是同时这些棚子可以容纳1-2000人排队的，就是外面最多的时候排队可以排到5000人。因为唐山宴它是室内的这个项目，它要出于一些安全的考虑，它必须要
1: 限流。
0: 是的，所以我们为了能够让大家在外面等待的不枯燥，我们会在外面也会上一些演绎，就大家排队的整个广场，我们会有一些小丑啊跟孩子们互动，发一些糖果啊，吹一些气球。我们也会请很多这种民间的艺术啊，表演一些节目，让大家在外面排队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唐山人的热情。这是一个。第二一个，我们在唐山宴的外围设了很多的爱心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包括了所有应急的这个医疗设备。我们除了这些演绎以外，我们还设置了爱心服务站。这爱心服务站，我们会免费提供一些茶饮、茶歇，就是我们来讲。你来到，因为唐山宴不收门票，可以讲说你来到这个地方1分钱不花，你还能够喝到这个城市纯手工作的最地道的，冬天有冬天的饮品，夏天有夏天的饮品。我们就是在用这些细节能够一点点去能够跟来到唐山这样的顾客能够共情，能够感染他，让他了解这个城市的不一样的温度。 了解这个城市的热情。

0: 那唐山堰是什么时候开始投入建设的？
1: 唐山堰是2017年我们开始进行策划。
0: 2017年？
1: 对，2017年年底策划，2018年施工建设，然后在2018年10月开始真正试营业的。到今年的10月份，我们已经走了6个年头了。
0: 那您当时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吗？
1: 决定做唐山堰的时候，还是压力很大的，很迷茫，就是不知道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唐山堰。我们想当时的定位有两个，第一个是希望它是能够接地气、聚人气的，是希望大家就是不来这里面吃饭，也愿意来到这里面休闲打卡的。那第二个定位，我们希望它能够是代表唐山或者宣传唐山的一个窗口的，不仅仅是饮食文化的一个窗口。那么第三呢，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具备一些旅游属性的。所以三个定位让我们很迷茫，我们不知道应该装修成什么样子，或如何呈现我们想要呈现的这些文化。所以到现在来想，那段日子走过来还是挺艰苦的。我们是走过了中国很多大大小小有特色的餐饮和街区，去从中去找一些灵感，找一些风格的参考。其实唐山堰不是一个多么在别人眼里会认为唐山堰是不是有顶级的设计大师和策划大师啊做了一些赋能，是没有的。唐山堰就是我自己带队，带了石家庄的，我们就是石家庄的，是河北的设计这个公司，我们一起到处走到处学，一起互相找灵感，呈现了现在的唐山堰。所以我们总来讲就发真心干真事儿吧。有一点我们最终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就是要做管电结合。
0: 嗯，
1: 因为唐山堰最开始它叫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还不是唐山堰这个名字。
0: 对，
1: 所以当时我们讲，既然我们要做博物馆，一定要做一个活化的博物馆，绝对不能做一个死板的，就从最开始都是模型啊，然后都是展示板啊，这是不对的。我们希望它的每一砖每一瓦每一木料，每一个吆喝的声音，每一个状态，它都是饮食文化博物馆的呈现和再现。这个是我一直在是坚持的，到现在看，我们应该是在国内比较早提出并践行管电结合的企业，
0: 嗯，
1: 而且应该算是跑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经营之道。
0: 那当时身边的人怎么看待这个项目？
1: 那当时最大的压力都源于这个，因为你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新兴的事物，新兴的一种业态，或者大家没见过，就是我自己也描述不出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无数次跟专家呀，或者这个业内人士一块论证的时候，大部分人持否定态度，就是大部分人还是觉得有能成功的案例，或者说有能够有参考的范本，大家可能会多少会有些信心。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像后来的文和友，包括这儿有山，也是偏向于文旅商综合体比较火的，其实它都比我们晚很久。只是唐山堰是在唐山这样的一个不是旅游城市的城市，它的知名度不是很高，我们比他们都最少早了1年多，我们应该是在国内最早跑出来的室内文旅商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你做的如此新型的事物，大家是不能接受的，是不能这个有信心的。但是我们一直很坚定，我们一直很坚定，我们的坚定源于说，我们只要有文化，只要你的根，你的核心是在地文化，是宣传这个城市的窗口，是没有脱离这个城市文化的主线，我认为它一定会经得住考验，经得住品味，这是我当时很坚定的。
0: 那唐山堰在发展到什么阶段时，您觉得这个？

0: 算是成功了。
1: 应该是去年，当我发现有很多外地人专门为唐山宴而来的时候，我觉得唐山宴应该是挺成功的了。你已经为了你这个项目而来到你自己的家乡，你自己的城市，而且唐山在大家的认知里面不是一个旅游城市，也不是一个网红城市，那专门为唐山宴而来，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没被辜负，应该那一刻我觉得唐山宴成功了。
0: 最后邱总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1: 还是要有一个真诚的邀请吧，说唐山宴不如来唐山宴，我希望更多的全国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到我的家乡，来到唐山，感受不一样的唐山。
0: 没错哈，再次感谢邱总。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唐山宴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邱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会。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王杰是台湾流行乐坛上的一位著名歌星，被社会媒体称之为忧郁王子，他创作并亲自演唱的很多歌曲现在仍然流传。1987年12月，王杰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歌曲《安妮》更成为他苦情歌的代表，感动了很多人。这首歌可以说是王杰初恋的写照。那一年王杰18岁，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在学校读书。一天，他的一位同学开了一个生日 party， 王杰也应邀参加。小时候王杰的性格很内向，不愿和别人说话，当别的男孩子都起来和女同学跳舞的时候，只有他还坐在一个角落里。在场上跳舞的同学看到王杰在旁边坐着，便劝着让他也找一个女伴跳舞。在忽闪的灯光中，他看见了在另外一个角落里也坐着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于是王杰大胆地走了过去，请这位女孩子跳舞。女孩瞪着美丽的大眼睛看着他说：这是真的吗？王杰一副绅士风度对他说：是真的。于是女孩高兴地站起来，握住了王杰的手。悠扬的乐曲伴着红绿的灯光，他们俩开始跳舞了。然而这个时候王杰发现女孩和他跳舞很不协调，似乎他的一条腿有毛病，他的舞步有点一瘸一拐的。同学们看他俩跳舞的时候都觉得好笑，女孩眼中也看出了王杰的尴尬，就很大度地说：如果不愿意和他跳也可以，但出于情面不让女孩失望，王杰还是说很愿意和他跳完这支舞。当然女孩子也非常高兴。休息期间，王杰得知女孩小的时候就得了先天性的小儿麻痹，一条腿不太好使。那天女孩玩得很开心，她对王杰说：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天。也正是那一天，王杰从心里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子，他们俩相爱了。女孩腿脚上下楼很不方便，王杰就背着她走。那段日子里他们天天在一起。有一天女孩对王杰说：我要走了。王杰说：为什么？她说：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法国人，父亲要回美国了，她也不得不跟着回去。就这样两个人分开了。临别时他们约好了相见的日子，于是心中的期盼就在王杰的心里暗暗地滋长，那种幸福的思念至今王杰都不能忘记。有一天王杰接到了女孩父亲的一封信，女孩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的消息让王杰痛不欲生，于是他在泪水中写下了《安妮》这首歌，祭奠曾经的爱情。当王杰在《安妮》这首歌中把自己内心的呐喊与彷徨淋漓尽致地展现时，我们没有办法不被感动。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一路精彩，一路行。

0: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欢迎大家在每天中午的十二点钟准时锁定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午间时光，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大家锁定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文旅881，这里是快乐小走天下。端午小长假落幕啊，可以说现在是错峰出游正当时的时候，不用拥挤的人潮，既能逛文博，又能赏古城，也能够去奔赴山野的清凉。那么节目的今天呢，我们就来先跟各位了解一下全国最新的文旅的一些资讯，然后呢我们再继续去聚焦咱们河北的一些新进的文旅新业态。

2026杭州西湖文旅嘉年华启幕。6月20日，西湖文旅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持续到7月的中旬。环湖打造国风市集、江南戏曲专场、沉浸式的游船演绎，同步上线了多条西湖小众的徒步路线，主打平价轻度假，吸引各地游客错峰漫游西湖的山水。安徽出台大别山红色文旅融合的扶持新政，安徽发布大别山红色文旅专项扶持方案，拨付专项资金修缮红色旧址，打造研学营地，推出20条红旅乡村联动线路，把红色纪念馆、山水民宿、农家采摘串联，丰富红色旅游的体验。洛阳龙门石窟石刻复刻特展上新，6月19日，石卷千年龙门石窟流散石刻复刻特展在洛阳开展，展出了100余件的石窟复刻造像、千年的碑刻拓片，搭配了数字光影复原唐代的造像工艺，线下同步开放石刻拓印互动体验。上海豫园老城乡非遗街区全新升级，上海豫园老城乡打造了一站式的非遗体验街区，汇集苏绣、竹刻、木雕、传统糕点20多项非遗的手工，每天呢开设免费的手工课堂，故居、园林、商圈无缝衔接，成为城市的非遗打卡新地标。青海湖2026环湖生态文旅全面开启，青海湖环湖生态文旅季覆盖6到9月，包含环湖骑行、草原民歌汇演、高原动植物科普研学，推出了牧民家访、湖畔星空露营项目，主打原生态高原休闲度假。六盘水夏季避暑节正式启动，那么贵州的六盘水呢，依托了高海拔恒温优势，面向全国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出山地漂流、溶洞观光、草原露营等多条避暑专线，打造南方夏日清凉度假目的地。德国柏林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展对外展出，在柏林当地时间6月18日，柏林市政厅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展开展，展出国画、陶瓷、剪纸、民族刺绣精品，配套民乐演奏、中式茶艺体验，持续深化中欧民间文旅交流。苏州园林常态化夜间昆曲实景演出上线，拙政园、留园新增了夜间实景的昆曲表演，以亭台水景为天然舞台，搭配古风灯笼布景，每晚呢分2场演绎经典昆曲选段，解锁江南夜游全新体验。曲阜孔子博物馆珍稀古籍特展开放，儒典传世馆藏宋元明清古籍特展落地了曲阜的孔子博物馆，展出珍贵的儒家典籍、古代礼器，同步上线线上数字观展通道，适合文史爱好者亲子研学参观。吐鲁番沙漠文旅体验季延长到8月底，吐鲁番沙漠文旅体验季持续加码，新增沙漠星空露营、卡尔景民俗体验、葡萄沟采摘活动，推出了景区联票惠民政策，一站式感受西域戈壁独特风光。那么聊完了全国的文旅新鲜事儿，咱们再去看看咱们省内的一些错峰游玩的好去处吧。石家庄坪山驼梁高山避暑全线开放，那么随着近几天咱们市区气温的持续走高，驼梁山间的平均气温只有20度左右，万亩的原始森林、溪流瀑布全线通行，在工作日的时候啊，也是游客比较稀少的，也算是短途避暑的首选。正定荣国府新增红楼实景情景剧，
那么除了汉服夜游、南关国风市集外，荣国府每日循环上演小型红楼实景演出，同步推出亲子研学套票，逛古建、观剧目、体验传统脂粉手工一站式的打卡。秦皇岛山海关长城研学专线常态化运营，天下第一关老龙头全新的长城研学路线对外开放，配备专业的讲解员讲解明长城的历史，增设了古兵器的拓印体验，长城风光搭配海边的海鲜市集，也非常适合咱们家庭搞一个两日游。保定易县青溪林夏季研学活动持续开展，青溪林开放小众的陪葬展、陪葬林的展区，开设了皇家礼仪、古建彩绘科普课程，联动狼牙山、易水湖，打造了山水古建的联动线路。错峰游览无需排队，门票优惠呢也是在持续的发放当中。其他的一些推荐的地方呢，还有像邢台大峡谷、衡水湖等等啊，都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一起去游玩的啊。还有夏天呢，我们肯定会去到的就是承德避暑山庄的皇家消夏主题活动也上新了，联动了坝上草原，打造了这样的一个避暑路线啊。同时呢，再给各位推荐一个，就是曲阳的雕刻非遗展馆，现在也是免费的对外开放。这儿呢是全天的免票，石雕、泥塑、木雕等等一些非遗作品集中展出，配套一些手工体验工坊，搭配像去北岳衡山的登山线路，可以说山水非遗一日游的路线还是比较受到大家的欢迎的。

那么最近呢，有数据显示啊，河北一共有14条路线入选了中国骑行地图的精品线路，上榜数量可以说是全国第一，有太行峡谷、运河堤岸、城市绿道、坝上草原等等，全都有专属的骑行风光。那很多京津冀的，包括山西的一些骑友啊，专程的来驱车打卡这些线路。不管你是骑行爱好者，还是只是想周末的一些短途散心啊，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些我们全省的热门的骑行线路，包括像一些配套的驿站啊等等的，还有一些产业升级的新鲜的事儿啊，一会儿咱们都一起来聊一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先让歌曲陪伴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吧。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刚刚呢，给各位盘点了一些山水呀、古城啊、文博的游玩的一些地方。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解锁一种全新的错峰出游的方式，就是骑行。不用长途奔波，自驾呢带上单车，开启咱们的4+2汽车加骑行的。那么就在上周呢，咱们河北呀、累计14条线路入选了中国骑行地图的精品骑行路线，上榜数量可以说是稳。

居全国第一，这个呢也是咱们河北文旅的一张亮眼新名片。那么全国骑行协会呢累计评选出了200多条优质的骑行路线，河北上榜的路线呢也覆盖了一些多元的地貌，比如说像张北天路、石家庄101公里的环城绿道、沧州大运河的泊头骑行线，还有呢邢台的扛大路、易县的龙溪公路等等啊，还有这个魏县的，还有咱们这个禹县的古堡等等啊。从坝上草原到太行山路，从城市的滨水绿道到大运河的堤岸，天然的氧吧可以说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京津冀啊、山西啊、山东的骑友专程来打卡。那很多外地的骑友都说啊，之所以偏爱来咱们河北骑行，核心呢有两大优势，第一是区位得天独厚，紧邻京冀，高铁啊、自驾周末都能够往返，完美的契合了短途骑行的一个出游的需求。第二呢是道路配套经过多年的精细化打造，不只是简单的修好公路，更兼顾了绿化、亮化、人文景观、骑行驿站全套服务等等的一些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些线路都在什么地方吧。一条呢是2024年评选的大众投票全国第一的线路，就是邢台的扛大路。那么山西的骑友啊，经常组队自驾过来，把单车装到车上，清晨出发，一路穿行太行的青山绿水，沿途风光层层递进啊，可以说视野非常开阔。那邢台呢，更是全力的打造自行车之城。全市建成了50条骑行绿道，升级了47个便民驿站，提供免费的饮水、车辆维修、临时休息等等的一些相关的需求啊。那么今年的1月到5月，当地就已经举办了400多场骑行的赛事了，可以说骑行游客的日均消费是普通游客的2.3倍，那么带动相关经济发展的能力也是十分的可观啊。第二条呢就是保定县义，这个保定义县龙溪旅游公路，它呢也是在2025年入选了全国100条精品线路，串联了狼牙山、易水湖、太行水镇、清溪岭等等一些知名的景区，道路的两侧呢都绘制着巨型的人文彩绘，连续6年呢也是打造了专属的骑行赛事啊，沿线经常的爆满，那么骑完车还可以顺路去逛逛山水古镇，一站式的体验山水红色文旅资源。第三条呢就是咱们石家庄的环城绿道，全程101公里，也是连续2年列入了石家庄的民生实事，全线贯通后啊迅速出圈。西服务区呢还专门打造了0公里的骑行打卡点，配套的还有像骑行的主题酒店、青少年的蹦道公园等等等等啊。另外呢就是咱们滹沱河的沿线也是遍布了像一些单车的租赁门店呀、维修改装寄存等等的一些服务，所以很多北京的骑行俱乐部经常是组团来环城打卡，也赞叹咱们石家庄城市生态风光。那么除此之外呢，沧州啊依托大运河也建设了一个慢行的路网，新建了专用的自行车桥梁、运河骑行驿站，还有这种骑行化的活动啊，包括像张家口的张北草原天路、崇礼的山地骑行道也都实现了4季的运营，冬天滑雪，夏天骑行，滑雪教练呢也是夏季变身骑行向导，小镇全年的客流比较稳定，还有像唐山迁西向未来长城的骑行线啊，也是比较适合专业骑手去打卡的，还有这个禹县的古堡骑行路线也串联了古城古村，人文的氛围感可以说是拉满。那么在骑行火热的背后啊，还带动了完整的本土产业链，像邢台的萍乡广宗是全球最大的自行车童车的零部件集散地，过去呢主打低端代工，如今呢也是升级了智能变速高端车型，订单排到了3个多月后了的。还有包括秦皇岛昌黎的这个航轮科技生态的钛合金

的高端车价，七成的产品都是出口海外的。还有邯郸衢州企业抱团的共享制造啊，也是降低了生产成本。可以说骑行装备市场也是非常火爆的，像一些热门单车呢也是经常到货就售空啊。那两轮的车轮呢更是带动了沿线的一些乡村经济，像易县涞源山区的农民在路边就会摆售一些土鸡蛋呀、蜂蜜呀、时令的水果等等啊，也是增加自己的一个收入。沿线的民宿农家乐在赛事周末的时候啊，都是一房难求的啊。还有包括像沧州的一些骑行旅行团，经常吃住的这个购物单次就能够为当地创造了上万元的消费。就在近期呢，邢台还会举办全国的轮滑刷街公开赛，十多个省市多国的参赛选手啊都会去到邢台来参赛啊。另外凭参赛号码可以免费游览本地的景区，也算是打造了观赛骑行旅游的全新模式。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的各位骑行爱好者，出游呢一定要戴好头盔，遵守交通规则，随身呢带走垃圾，文明骑行，守护咱们燕赵的山水风光。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份短途的骑行出行建议。周末呢，如果想轻骑休闲，就可以选择咱们石家庄的环城绿道、沧州的运河的这个堤顶路。那么，如果喜欢太行山水的朋友，一定要首选邢台的扛大路，还有易县的龙溪公路。那么，喜欢草原风光，咱们就去张北天路、崇礼的山地车道。想看人文的长城骑行线。禹县的古堡线路也是不错啊，可以说每条线路都配套了完善的驿站补给，错峰骑行呢也更加的，应该说体验会更好啊。所以说虽然咱们上半年的小长假都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我们省内的山水古城、骑道、骑行的绿道、文博场馆全部的常态化开放，不管是全家出游还是单人的骑行散心，都能够找到合适的目的地。

那么今天的一些关于文旅的内容呢，也先跟各位聊到这里吧。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骑行路线啊，如果喜欢骑行的朋友，咱们这两天就可以开始行动了。那么接下来呢，会是一小段的音乐，音乐过后呢，继续会为您播放近期正在播放的这个阿蒙播讲的孝庄传奇。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整部评书的最后一集了，一会儿见了。

0: 好，看这里，
1: 对对，眼睛睁大点儿，
0: 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5: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4: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5: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4: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好，看这里，
1: 对对，眼睛睁大点儿，
0: 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0: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11: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0: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11: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0: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11: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12: 好，书接上回，说多尔衮狩猎途中落马摔伤，医治不当，死在喀拉城。消息传到了紫禁城。12月14日午前辰时，孝庄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偃旗宫东四间里啊 召见了皇上福临、正亲王济尔哈朗、内院大学士范文成、宁完武和鳌拜塔坦巴哈，谈了自己的想法，并将实施的权力交给了正亲王济尔哈朗。就这样，大清皇宫里一场血泊当中的权力更迭便开始了。12月14日午后，皇上福临发出了谕诏，尊称多尔衮为敬诚义皇帝，称颂其平定中原至德丰功，千古无二，声称啊要乐世威卑，传于万古，并且下诏所有臣民要换上丧服为其致哀。这道诏书呢，当晚即由正亲王济尔哈朗率领铁骑甲兵，带着包丧的纲林送往正在护送多尔衮旧车回京途中的罗什博尔惠、额克钦、吴拜、苏拜和阿济格等人手中。济尔哈朗与罗什、吴拜等人相遇于石门，一道诏书稳住了两白旗权势人物的心，敬诚义皇帝的亡灵也抓住了阿济格的魂。在济尔哈朗机智的周旋利诱下，鲁莽顽愚的阿济格呀，已经处于罗什、吴拜等人的暗中监视之下。12月17日，多尔衮的旧车抵达了北京，皇上福临率领在京的朝臣换上了丧服，倒上了哀酒，在北京东直门外五里处相迎。只见的福临举着祭祀用的酒器，他假装的哭出了声响，文武朝臣们全都跪伏于地痛哭哀悼。那真哭的哭自己前途未卜，假哭的哭他个幸灾乐祸。那么就在这些哀悼声当中啊，迎亲王阿济格被抓了。什么罪名呢？临丧佩刀迎上，此举动叵测。丧车即停，劳亲居右座，迎亲王居左座，其举动有作乱嫌疑之罪。要说抓他冤枉吗？不冤枉。你说皇上在前面哭，那丧车已经停了，你还腰间佩刀和儿子一左一右的在这坐着，不下来跪拜，这本身就是大不敬。况且了，你见皇上你带什么刀啊？就这样，阿济格在糊里糊涂当中落网了，由吴拜、苏拜、罗什、阿尔金等监押进京。12月25日，索尼由圣经招领奉旨回京，孝庄马上把他召至了偃旗宫进行密谈。12月26日，皇上福临口谕，由谭泰、罗什、吴拜三人暂理朝政。哎，那位说了，这不都是多尔衮的人吗？别着急，这只不过是给罗什、吴拜嘴里啊塞了一个甜枣，那巴掌在后面。同时呢，以吏部、刑部、户部尚书编制缺员为由，任命谭泰、韩代为吏部尚书，任命基西哈、陈泰为刑部尚书，任命巴哈纳、嘎达浑为户部尚书，不动声色地调整了六部班子，为阿济格准备了审判官。十天以后，也就是顺治八年一月六日，议政王大臣会议在谭泰、吴拜、罗什的传谕主持下，以胁迫多尔衮旧部复己、阴谋夺政、觊觎摄政王之位、佩刀迎上等十大罪状，一决幽禁了阿济格。后来呢，让他自我了断，上吊而死。妻子劳钦被革职，其心腹将领库特库、毛木尔根等被斩首，其长史都沙阿斯哈被革职，依附于阿济格的礼部尚书郎求、工部尚书兴纳也被革职了。你看，多尔衮亲信们的刀子杀向了多尔衮的同胞兄长，还有他的亲信们，孝庄最担忧的威胁呀，也随之消除了。这吴拜等人还以为自己立了功呢。别着急，一个月以后啊，由伯洛尼堪、拜因图等告发罗什、吴拜、苏拜、博尔惠、额克钦等五人犯有离间诸王与两黄旗关系，预谋八旗分配，使皇上只有一旗而多尔伯凡有两旗等罪行。议政王大臣会议在济尔哈朗和谭泰的主持下呀，以动摇国事、蛊惑人心、欺罔缩更之罪，把这罗什、博尔惠斩首了，将额克钦除宗室，将吴拜、苏拜革职为民。哎， 置阿济格于死地的杀手们也被别人置于死地了。到了2月13日，皇上福临下诏，停止了劳民伤财的编外筑城，发出了向多尔衮清算罪行的讯号。2月15日，200起老将领苏克萨哈毡带抛出了爆炸性的告发奏折，他们告发多尔衮呐，备有八补黄袍，并令陪葬宠婢乌尔库尼前置关内，与永平府圈房写200起遗嘱，阴谋篡逆等几十条罪行，并弹劾河洛会西汉冷僧吉刚林等参与奇谋。于是啊，朝臣们竞相告发，竞相奋起，口诛笔伐。什么敬诚意的皇帝多尔衮呢，立即变成了不敬不诚不义的篡位奸佞。吉尔哈朗、博洛尼堪、满达海、谭泰等立即上表参奏，隶属了多尔衮7年以来的罪行种种，奏请皇上福临追论查究，向死去的多尔衮发起了公开的声讨。2月21日，皇上福临发出了谕诏，追论多尔衮谋逆之罪，并且昭告了天下，上书正亲王、训亲王、端重亲王、景进亲王同内大臣核词奏言，朕遂命在朝大臣详细会议，众论一致赞同为宜追至多尔衮罪。而依属下苏克萨哈毡带穆继伦又告医嘱在日，私置地府藏匿御用珠宝，曾向河洛会、吴拜、苏拜、罗什、博尔会密议，欲带2起移驻永平府。又言河洛会曾欲肃亲王诸子死刑赤马，朕闻之即令诸王大臣详细查证，皆属实。除将河洛会正法外，多尔衮谋逆果真，神人共愤，今告天地太庙，将以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布告天下，先使闻之。那么伴随着福临预兆的布告天下，一方面是分批次的平原昭雪，告慰死者，宽慰活人，征得民心；一方面呢，是分层分批的报复杀伐，剪除对手，根除威胁。在长达1年有余的有组织有步骤的流血当中，何洛会和他的弟弟胡锡被凌迟处死，多尔衮家产即没，人丁入关，坟墓掘毁，破棺鞭尸。冈林齐冲阁被处以极刑，西汉公阿代冷僧吉、齐纳不哭等被正法斩首，白银图被禁锢狱中。在彻底消除多尔衮势力的同时，新任吏部尚书谭泰也在权威善主的罪名下被突然的砍掉了脑袋，死于这次权力更迭的王公大臣谋士将领大有40-50人之多。在顺治8年2月23日多尔衮坟墓掘毁破棺鞭尸的当天晚上，索尼在偃旗宫的东次间觐见了重病初愈的孝庄。当索尼谈到多尔衮罪恶盈贯、坟墓掘毁、破棺鞭尸时，孝庄啊神情黯然，沉默良久，然后他对索尼说呀，多尔衮率师入关，平定中原，仿明朝朝制治国，奠定了大清基业，其功不可没呀。可他心怀诡诈，图谋篡位，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把正亲王辅政之职，驱杀肃亲王及其谋臣将领，逼图尔哥含冤致死，削鳌拜塔坦兵权，割尼堪满大海之职，株连无辜，制造冤狱，其罪也是不可恕的。但是啊，掘毁坟墓、破棺鞭尸也有点太过分了。对于明朝的崇祯皇帝，我们不还是在历代帝王当中立了一个牌位吗？对那张献忠也只是割下了脑袋也就完事儿了。掘坟也好，破棺也好，鞭尸也好，大家都在气头上，怪不得。况且历朝历代宫廷内争的残酷远远超出对于战场上的敌手，人呐都有感情，都受感情的左右，变态的感情是一种可怕的感情，可在准确评价一个人的历史功过时，任何感情都是无用的。后人呐 也许会给多尔衮一个公平的评述。当索尼谈到有人在参奏当中弹劾洪承畴、陈明夏、冯权、范文成、宁完我等汉人官员也有不同程度的参与了多尔衮的阴谋时，孝庄说呀，这次的较量啊，是我们满人的家里事，不许涉及任何一个汉官。洪承畴也好，陈明夏也好，冯权也好，就是参与其谋也都不闻不问了。多尔衮在世时连我们都对他束手无策，何况那些有职无权的汉官呢？他们不说几句多尔衮的好话，不帮多尔衮出个主意，他们还能过安生的日子吗？天下的汉官太多了，鸡鸟而群鸟散呢，得不偿失啊。而这里面呢，范文成和宁完我的功劳很大，仅为议政大臣表彰他们的功劳。那么当索尼奏请皇上亲政以后的辅政人选时啊，孝庄早就思虑成熟了。他说呀，不再设什么摄政王、辅政王了，也不再在诸王贝勒当中找麻烦了，王位加权位会造就另外一个多尔衮的，咱们呢再也不干那种傻事了，还是靠议政王大臣会议来办事吧。这样做呀，也许有利无害，至少是利多害少吧。人选嘛，你做内务府总管，当议政大臣，我信得过。再就是鳌拜，据我这几年的观察，其才智机敏，两黄旗将领尚无出其上者，受他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参与议政。另外一个是鄂必龙，他是图尔格的弟弟，也被多尔衮整治了五六年，在被杀、被整、被关、被罚的大臣将领及其遗属家眷当中有些威信，他呢也是有点办事能力的，也受他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参与议政。还有一个就是苏克萨哈，他是两白旗的老人，这次告发多尔衮有功，也受他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参与议政。有他这个人参与议政啊，两白旗的将领官兵会感到心里踏实一些的，皇上呢也可以兼听则明，我呢也可以少挨几句背后的骂了。孝庄呢用四五十个文武朝臣的鲜血完成了大清皇宫又一次的权力更迭，又悄悄地从这四五十个文武朝臣的鲜血当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训，为儿子谋划着一个安全的未来。多尔衮摄政时代在血泊当中消失的，福临亲政的新时期在血泊当中诞生了。岁月悠悠，征途漫漫，在这之后的38年间，他辅佐14岁亲政的儿子顺治皇帝福临用兵西南江南，经过4年，也就是1651年到1654年的征战，基本消除了南明诸王和农民军李自成、张献忠余部的反抗，巩固了大清王朝在中原新建的政权，站稳了脚跟。他辅佐儿子顺治皇帝福临，正确处理了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和满汉制度与满汉官员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满洲传统奴隶制向汉族封建制的彻底转变。他辅佐8岁继位、14岁亲政的孙子康熙皇帝玄烨，剪除了圈地害民、专权横行、图谋不轨的辅政王鳌拜及其阴谋集团，一举夺回权力，终止了鳌拜集团恢复旧制、贬抑汉官的政策，实行昭雪诸臣、停止圈地、恢复内阁、划一满汉官员品级等举措，以儒学维护封建统治和规划社会秩序。他辅佐年轻的孙子康熙皇帝玄烨撤销三藩，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以消除拥兵割据，并辅佐孙子康熙皇帝玄烨进行长达8年，也就是1673年到1680年间，战火遍于13省，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 湖南、四川、江西、浙江、陕西、甘肃、湖北、蒙古的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吸取了三藩之乱中的教训，进一步完善了封建的社会制度，以促进封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辅佐孙子康熙皇帝玄烨，制定了阴剿御府、和平回归的对台方略，经多次遣使议和和澎湖海战，于康熙22年，也就是1683年，使台湾和平回归，并妥善重用安置了台湾回归的将领百官，使清王朝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使台湾、澎湖、钓鱼岛、舟山岛、海南岛及西沙、南沙诸岛构成了守卫祖国的海上长城。他辅佐孙子康熙皇帝玄烨，进行了保卫祖国北部边疆的雅克萨之战，历时5年，从康熙22年至26年，也就是1683年到1687年，驱逐沙俄侵略者，收回了雅克萨城，保卫了祖国北部边疆的安全。经过2年的谈判，中俄之间签订了第一个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岁月悠悠，征途漫漫，康熙26年9月，孝庄太皇太后卧病于慈宁宫，康熙皇帝玄烨昼夜在床前侍奉照顾，孝庄太皇太后临终仍心念孙子玄烨，仍心念大清王朝的未来，他给康熙皇帝玄烨留下了嘱托：祖宗骑射开机，吾辈不可迟，用人行政，勿散以成天，虚功裁决，古称为君难，苍生之中，王子以一身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众得国之道，使四海咸登康复，绵历数于吾疆为修。汝上宽裕仁慈，温良恭敬，甚乃威仪，谨而出化，夙夜克勤，以职称祖考遗序，彼寓意无咎于确心。他嘱托康熙皇帝玄烨谨记治国修身之道。12月，孝庄太皇太后病危，他给孙子玄烨留下了遗言，说：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

到达昌瑞山。37年后，清王朝雍正三年，邓皇帝胤禛在昌瑞山建陵，最终将孝庄文皇后的陵寝设置于此，被称为昭西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孝庄皇太后，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贤人，她的名字和她的业绩终究是不朽的。这正是人中龙，女中凤，保大清基业，统三朝，扶二主，赞国母孝庄。听众朋友，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已经全部为您播送完毕，演播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

0: 新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王力宏，大城小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大城小爱，王力宏的声音告诉我们，无论城市多么喧嚣，生活多么的忙碌，总有一份爱如同小小的灯火，温暖着我们的心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一首老歌一份心情。这首歌之所以经典，我觉得就在于它描述的不仅仅是爱情，而是在爱情发生前最美最磨人的那个阶段，那种有一点的分量刚刚好，不会太重让人觉得负担，也不会太轻被人忽略。当两颗心慢慢靠近，那一点点的动心就成为了爱情最美好的开始。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吴青峰的《起风了》。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蔚蓝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范晓萱的《你的甜蜜》。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心里就像打翻了蜜罐一样，咕嘟咕嘟冒着泡的快乐心情。接下来，《你的甜蜜》送给这位朋友。

恋人未满，那种比朋友多一点比恋人少一点的关系，让我们想起了青春岁月里的一些小甜蜜和小遗憾。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欢迎大家关注文旅881视频号，从迷茫到清醒，执着到放下，他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是每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都会经历的抉择和释然。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单依纯，不值得。

一首经典的老歌，是当年伍佰在读完小说《挪威的森林》后有感而发写的一首歌，一时间呢找不到合适的名字，就直接用了书籍《挪威的森林》的名字。在书中呢，男女主人公无法让人释怀的恋情就发生在森林当中一个安静的角落，是不是也会让你想到，即使是最心爱的人，在他的心中都会有一片你没有办法到达的森林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都会给您网罗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我们的生活大咖购呢，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的贴

0: 新小伙伴了。今天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因为呢这款商品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过面了。首先呢它这个产能有限，再者现在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物价飞涨，什么成本都在涨，对不对？人家之前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已经给不到我们了。但是呢因为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要，老会员一直在等这一口，所以我们不愿让大家失望啊。我们今天呢也是再三的和厂家联系，和厂家确认，才有了今天这档节目。所以说这档节目大家听到了，尤其是之前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们，就千万千万不能错过了，因为您错过这一档之后还不知道要等多长的时间。所以说呢，今天我先开场卖个关子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很久未见的，也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来自于咱们大品牌梁石海的海蜇头。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梁石海的厂家销售经理，我们的王总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王总。
1: 主持人好，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0: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1: 是的这款的话也真是，我也知道让大家等了很久了，所以说今天的话就不卖关子了，直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返场了。
0: 荣誉返场，这真的是荣誉返场。因为您知道吗王总，在您没给我们拿这款产品来的这段时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经常打电话说，哎呀，尤其是这个天暖和了天热了，就不知道吃啥了，就特别好想这一口凉爽爽的，而吃上嘴里清清爽爽的感觉的啊，就特别找我们要。但是我们你看，我们跟您那个咱们这边也是联系了这么久，对吧？您这边一直说这个成本呀什么，跟我们来说这个。但是今天呢，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大大方方的给大家一个怎么说呢？等待这么久的一个礼物，好不好？
1: 这个的话就是说先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为什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特别的稀有，咱们家一直做的话是海蜇头，咱这选用的这个的话一直都是黄海海域的沙蜇，每年的话也就是到3到4月份我们才开始进行捕捞，所以说的话咱们的量的话就是说真的是有限的，每年的话我们这是只做鲜的海蜇嘛，然后海蜇头的话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往往的海蜇的话就像的是一个大伞，上面的部分的话是我们的那个蜇皮，下面的触须才是蜇头。
0: 对，你看
1: 大家都会认为，
0: 对，我就能想象到，其实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虽然没见过活的海蜇，我们内陆的朋友可能沿海的朋友经常见啊，但是呢咱们想象一下，就是那个动物世界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演的那个一个大伞盖，然后底下有好长的触须的那么一个透明的那个水母一样的那个东西，它在海里那样一游一游的那个，就是那个其实就是海蜇，是吧？
1: 是的，对。
0: 啊，咱们以为的海蜇头就以为是那个大伞盖呢，其实不是，是吗？
1: 对，所以说要不它怎么说原料稀有的话，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触须才是它真正的海蜇头。
0: 哦，
1: 一个100斤的鲜活的海蜇，它的蜇头的部分的话只有20来斤，剩下的话都是蜇皮。如果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再做成成品的话，100斤鲜活的海蜇的话，蜇头部分的话才2斤到2.5斤
0: 啊，这么少呀？
1: 对，所以说的话，我们的产能的话，就是说你想想，我们这个正常的话，咱这一袋的话200多克的话，你说得需要多少鲜活的海蜇才能做得出来？
0: 是。
1: 然后它这个每年的话，还只有3到4月份才会有这个。
0: 所以就是我们给您要货一直没有的原因就是这儿，是吗？
1: 对。
0: 其实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大的那个水母，那个海蜇，它那个大脑袋盖其实挺大的。然后但是它那个触须确实没多少，但是咱们那个海蜇头再次给大家更正一下，不是说咱们吃的人家那个大脑袋盖那个伞盖，不是那个叫啥，
1: 是
0: 那个叫海蜇皮，是吧？
1: 海蜇皮
0: 也是把那个海蜇头外边那层那个海蜇上面那个盖上面外边那层皮拔下来那个那样吃，是吧？
1: 你看现在你像外面市面上卖的都是那个切的那个蜇丝儿，一根一根的，那个的话就是用海蜇皮做出来的。咱们这个蜇头的话都是小块儿，这种的，就是你咬在嘴里面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脆的那种的。
0: 所以说
1: 那种的，
0: 今天咱也是长见识了啊！要不是王总这么说，我一直以为海蜇头就是那个大伞盖呢，原来是底下那个触须的那个部分啊。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即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大水母，咱那个在海里边挺大的，但是你捞上来之后呢，它加工完之后，它要么缩点水啊什么的，那个其实它20%都是水，那个水刨完之后能吃的那个部分就只剩下2斤了，100斤的一个就只能出2斤的海蜇头，所以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了，是吧？不多说了啊，咱们今天看一下咱们梁石海这个大品牌呢，咱们也不陌生了，也是咱的老朋友了，大连梁石海食品有限公司给咱们做的这个海蜇头，它是即食的。

0: 啊，这一袋呢是净含量220克啊，我先看了一下，然后是一个这种铝制的一个包装，有一个透明视窗可以看到里边的东西。我现在替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袋打开之后呢，来我打开看一下啊，里边其实还是有小包的，它里边有一个透明包装是咱们的海蜇头。是吧？
1: 对。
0: 然后呢，看着就很晶莹剔透的。然后里边还有调料包。咱们回家吃的话呢，其实很简单，就像我这样把这个汤儿先，这个汤儿咱们能要吗？这都是纯净水吧？
1: 那是纯净水，直接给它避开，就是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0: 就是咱们吃的时候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是吧？
1: 是的。
0: 啊，来，因为我直播间里没有倒水的地儿，我得小心点，我得把那个水瞪出来啊。咱们看一下，把这个水滤出来之后呢，剩的全是咱们这个海蜇头了。
1: 对。
0: 然后把它倒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一袋呢，其实我觉得家里边如果人口多的话，咱放个两袋三袋，你爱吃是吧？或者可以放点啥，就是黄瓜，现在这个黄瓜也便宜了，放点黄瓜，
1: 黄瓜一拍，放一点小香菜，放点小米辣。因为我这里面的话，如果你什么都不放也可以的，因为我里面给你配了三个调料包。
0: 来，第一个调料包就是一个铝箔包装的，这个里边我打开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打开之后它是一个粉状的啊，里边有芝麻什么的。
1: 对，
0: 哎，倒进去，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的包装，这个是醋包，像是
1: 醋包
0: 啊，这个是醋啊，还有一个包装呢，上面是一个一看就是辣油了。这个辣油呢，咱们是根据个人口感，你想吃辣的咱就放，你如果不喜欢吃辣，咱可以不放。但是我觉得是辣椒油的那个还是挺香的，辣椒油它不是很辣。
1: 对，不辣不辣，它是香辣，所以说的话，你给它这辣包全部倒进去也没有问题的。
0: 嗯，好，来，我现在把这个调料已经全部放进去了啊。我得打开一个餐具，你看我们导播老师准备的多么充分，还给我准备了餐具。我现在给它拌一下，这个闻起来就很鲜的感觉，就好像是把大海的那个海鲜直接放到这个碗里了。我替大家尝一下啊，好脆。
1: 它是蜇头和蜇皮的区别的话，就是蜇头它比较有韧性，你吃在嘴里的它的口感的话，属于那个脆嫩的那种的口感。
0: 对对对。你像我吃过那个蜇皮，那个蜇皮就是咬上去它也是这种咯吱咯，但是它咬不动，可能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就咬不动了。但是这个
1: 是的，其实你吃的这个蜇头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比较有韧性的，不像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蜇皮，它比较用我们大连话说梗啾，这样的话一般就是像老人啦这样的牙口不好啦，它嚼不动嚼不烂。但是这个的话就很脆爽的那种。
0: 对对对，大家可以能听到我吃的这个蜇头，它是很咯吱咯吱是脆的感觉啊，然后特别清爽。我因为直播间条件有限嘛，我们就没有准备什么黄瓜呀什么的，但我觉得放点黄瓜什么的应该很爽口。
1: 我放点黄瓜，放点香菜，然后的话我们拌完了之后的话，你可以放在冰箱冷藏一下，这样你吃的时候更凉爽的。
0: 我的天，真的是美味。怨不大家都在等啊，我说这款商品怎么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了，今天既然来了，咱就说说价格吧。这个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您就是之前咱们也不卖关子了，我知道老朋友都吃过，为什么大家都在等。之前咱们是，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是这个是你那个旗舰店是卖的挺贵是吧？
1: 14.9块
0: 啊。
1: 对，
0: 14.9块我算。那咱之前我没记错的话啊，咱们当时是15袋赠了5袋是吗？
1: 就咱们这不就是说，既然咱现在直播，我们以前的话就是15袋，然后的话我们那个最后尾的话，我们让客户拿到手里面的是25袋。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的话，我可以保留原有的组合，就是15袋，我给大家再加10袋，25袋1.99。
0: 对，咱都等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原来组合，那就没有诚意了。我觉得既然咱们再次把您请到，又这么不容易，等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您这货也没多少，不定跟我们能供几天，这样咱就大方一点，咱直接翻个倍吧，15袋，咱这次能赠15袋。行吧，咱就直接翻个背行了，咱别10袋了，那拿不出手。
1: 以前的话，现在的话，什么不涨价？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物价的话，你无论你是油还是什么的话，咱现在都是在涨价。所以说，你这块的话，我原料的成本的话也是在涨价。
0: 我知道都在涨价，咱不是老朋友了吗？大家等了这么久了，王总，您别总是让我们失望啊！您，我知道之前就是您顶着压力给我们的一个那个特别大的优惠了，25袋，其实确实不少了。市面上可能买这25袋得将近300块钱了。咱以前1.99，咱今天也不卖关子了，你让我们吃个够不行吗？我没要40袋，你直接给我30袋就行了，行不行？30袋，咱也别25袋了。你这30袋1.99，我敢保证，你这一说完，立马大家电话就疯了，好吧？不多说了啊，电话都记得吧，朋友们。
1: 你这样， OK， 没有问题。你这样，
0: 没问题。
1: 说这次的话，咱们是荣誉返场，在我们荣誉返场的时候的话，我们今天的话是30的，但是我只给你，我也不给你10组、20组了，我给你60组。
0: 给我60组，
1: 这样我就让60组，
0: 30袋的。
1: 但是，对，如果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就得按照合同走，咱俩那个合同上的供货的话是25袋。
0: 行，
1: 对不对？
0: 那就是说这60组完事之后，您就给我们按25袋算是吧？
1: 对，是
0: 好，行，来，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可是30袋到手啊！哎，这样吧，王总，那个我刚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好吃吗？你就听着我吃的挺香，但是人家没吃过，想尝尝。这样，我就卖个，您卖我个面子，我也不跟您商量了，你再拿2袋出来，咱当大家试吃了，行吧？让大家去试吃一下，老朋友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抢咱这60个名额，是30袋到手，比您之前多5袋。之前买过的朋友报个歉啊，因为咱让您等了这么久，这次是荣誉返场，咱今天呢用25袋升级到30袋。来，我再给大家要2袋，行吧？没吃过的朋友，我再给你们多要出2袋来，这2袋让你们试吃，拿回家试吃。咱大咖购不小气，让你们吃的满意再付款，好不好？来，王总，这算在咱们这个60组里边，您就再多拿出这个120袋来，行不行？
1: 你都这么说了，我
0: 行，好，感谢王总，感谢王总。来，咱今天就是32袋了啊！咱今天打电话的朋友32袋，不管你是吃过的没吃过，老朋友，咱就凭这2袋试吃，多给咱的这7袋，咱也得值得打个电话，是不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大连的老品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等了这么久了，大连粮食海的海蜇头，即食的啊！咱们开袋就吃，人家粮食海这个企业非常的贴心，他给你里边这个配料都给您准备好了，这个料包有个粉包，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醋包。这个如果你说我即便是不添任何东西，我打开包装把这包们放到一块一调，咱就可以即时吃了。如果说咱家里边有条件的啊，可以呢就是拍个黄瓜，如果你喜欢吃香菜，咱撒点香菜是吧，弄点这个时蔬放在里边拌一拌，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呢天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没有什么胃口没关系，咱们吃点这个海蜇头，既清爽又爽口，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海蜇头营养还挺高的啊。所以咱今天呢给大家带到是荣誉返场的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之前25袋买的朋友们，给您说声抱歉了，因为让您等了这么久，所以今天把王总亲自请到了现场，给咱们的价格依然是199，但是咱们从25袋升级到了30袋。今天打电话都是30袋，不过别着急，我又给您要了2袋出来。很多没有吃过的朋友啊，咱把这2袋拿回家是32袋，让大家先试吃先尝，您吃的满意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好不好？来，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是大连粮食海的荣誉返场，海蜇头啊，它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海蜇皮，这个大家要一定要清楚，两者是不一样的，是吧，王总？
1: 对，是的，因为你正常来说的话，你像那个蜇头的话，它原料是比较稀有的，它就相当于是上面大伞下面的那个触须，海蜇下面的那个触须
0: 啊。
1: 我们100斤鲜活的这个海蜇头部的情况下，我们成品才能出2到2.5斤，所以说的话原料比较稀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今天的话大家拿到的这个产品，第一个我们是免洗的，大家回去不用洗啊，直接我们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第二是不用切，因为我都给大家切好了。第三个的话是免泡，你回去的话你不像你买了盐渍的蜇头什么的，你回去还得泡水，要不就太咸了。第四个的话就是你不会调料什么，我拌了咸的淡的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油包醋包粉包都给大家拌好了，大家回去的话直接一倒一拌就 OK 了。
0: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就是现场给大家开袋给大家拌的啊。现在那个就是王总说的时候，我一直想吃。它优点在哪儿？就方便的不行，真的很方便，开袋即食，不用您像王总说那又泡又洗又切什么都不需要了，直接开袋然后拌也很方便。人家这个盐给您配比的这个度是真的刚刚好，一袋蜇头里边配的这一袋盐料包、滋味包。你就用这一袋就行了，咸度是刚刚好的，既不会特别齁，又是有滋味，而且真的这个味道特别鲜美啊。然后这个醋包放进去，真的味道特别好。如果说家里边，咱们在家吃，可以再放点拍黄瓜，把黄瓜拍进去放里边，然后呢放点香菜什么的。甚至王总给咱们说了啊，如果您觉得这个夏天没胃口，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冷藏里边，拌好之后放冷藏里边冰它一会儿再吃，哇，那个清爽，那个凉爽，那个爽口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形容了啊。所以说呢，咱今天这个海蜇头特别好吃，而且重要是啥，咱比之前多了7袋，等于今天咱们之前是25包199，今天是30包199，再加2包试吃装， 整整的是32包到手，199，但是只限前60位会员朋友啊，因为咱们。

0: 和梁世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呢是25包的合同，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荣誉返场的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就是赚到。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没有吃过没有尝过没关系呀，咱不是有2袋试吃包吗？您拿回家吃一吃，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咯吱脆的，这么爽口的，这么好吃的，这么鲜美的？您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啊，但是前提是您得抓住这60组的机会，错过可真的没有，错过就是25包。咱先把这个丑话说前面。因为咱们跟梁世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就是25包供货的价格，因为咱们让大家等了很久，所以才有了今天32包的这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看看这个海蜇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是吧，王总？
1: 是的，因为海蜇的话，正常来说它富含的话就是蛋白质是比较高的，并且的话它这款的话脂肪的话是特别的低，它可以说是低卡的。你这样的话，平时像我们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就解馋什么，这些都是没有负担的。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碘了、钙了、铁了、磷了，都比其他的这些的物质的话都是高的。
0: 海里边东西咱就是高蛋白，而且呢，你看海蜇头这个，它是这块的东西，它脂肪含量特别少，它不像那个鱿鱼脂肪那么高，它海蜇头的这个脂肪。其实特别微乎其微的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们，对身体有要求的，尤其咱们那个对身材有要求的小姐姐们，都是可以当那个宵夜吃的，完全没问题。而且您说您拌的这个菜里边，这个黄瓜有啥热量啊？是不是？黄瓜、西红柿都叫零卡、负卡热、负卡食物，你吃它。消耗的这它的本身的这点那个能量还不够你身体消耗它所消耗的所那个能量占得多呢，所以说它们都叫负卡食物。你想咱要保持身材，咱吃这个当晚饭吃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很多朋友都在2组3组定啊，这样因为咱们这次是新品不是是荣誉返场，但是机会有限，咱们每个人最多最多让大家限定3组，不能再多了啊，再多了别的朋友抢不着了，好吧？因为这是王总特批的，王总亲自来才有的这个机会，所以咱们原来是25包199元，今天是199元30包，再加上这档给您要出来的2袋试吃装是32包到手，您没听错没记错，但是每个人咱们现在限个量只限3组的机会啊，多了不给，好吧？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1: 我补充一点 啊，
0: 您说，
1: 咱这个的话是需要冷藏或者是需要常温储存，切记切记不能放在冰箱冷冻储存。
0: 哦，就不能冻是吧？
1: 对，这个切记不能冻。
0: 行，这个大家要记好，如果冻完之后你再化了没法吃了就啊，所以就是可以放在冷藏的区域，也可以常温保存是没有问题的。我看了一下常温保存，咱们这个是保质期，我看一下啊，常温保存能有，我看看保质期啊，8个月，常温保存能保存8个月，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但是今天这个32包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王总给我们来郑重承诺一下品质，好吗？
1: 我保证今天大家收到的品质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如果大家吃好，可以给我们梁世海做一个宣传。
0: 好的，而且是新日期的，让大家吃的放心啊。今天32包的机会，199元，真的是我们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的一个致歉专档，也是我们的一个荣誉返场才有的机会啊。只限60组，已经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下次可能看到就是25组了，大家把握住。再次感谢王总，以后有了好吃的，千万别忘了我们啊。王总再见。好，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那么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
4: 肠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

0: 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凹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1: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0: 对呀、
1: 啊，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0: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1: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锡，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0: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1: 哎，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叔叔阿姨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炖菜当中，既有这个嚼劲儿，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款之后，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吧？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1: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儿最出名？河南。
0: 也是河南。对。
1: 对，我们
0: 焦作。
1: 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呢、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它做成了这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晶莹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粉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儿、扒在锅底儿，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柔粉啊， 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0: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先泡一会儿，但是呢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1: 一斤一袋的，
0: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1: 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0: 好，
1: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99块钱。我说实话，
0: 多少袋啊？
1: 现在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0: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1: 没错。
0: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1: 没错，
0: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1: 太合适了，
0: 这个就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吗？
1: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在今天8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0: 对呀，
1: 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10全10美的组合，所以在8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2袋的山药粉条，凑成10袋，也就是10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到大家，
0: 那就是4袋的葛根粉条加上6袋的
1: 山药粉
0: 条，一共10袋，今天99块钱。
1: 没错。
0: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2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2袋。咱凑个12袋，6+6，
1: 不行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2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0: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6+6，我觉得6+6更好听。好吗？10全10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2袋那个山药的了，你再2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行
1: 不？那这样，主持人，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2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2袋我就不能加了。
0: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1: 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0: 行，
1: 50组，
0: 好，50组限量啊，朋友们。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6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袋，各6袋，6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1斤装的，而且呢。1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1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 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过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糊。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1: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百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0: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6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1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边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这个6+6、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现在量非常的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嘛。
1: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0: 36斤
1: 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到多少钱？99块钱，
0: 哇，真的太合适了。
1: 太划算了，真的。外面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上树，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块钱。
0: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1: 对。
0: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5-6碗左右吧，对吧？
1: 没错。
0: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1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大咖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8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1: 没错。
0: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你问里边有没有电 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的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你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

0: 薯粉的粉条，对吧？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啊，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
1: 嗯、
0: 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1: 对
0: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套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
1: 嗯，
0: 就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1: 马上就没了。
0: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有。
1: 你看你是懂我的，我就给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给你再要点，
0: 马上
1: 你直接
0: 堵死，
1: 你直接堵我嘴，来，这样我先不给你不给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十个。吧，不到十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每一袋是一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0: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那些东西，
1: 你煮都煮不烂，
0: 老人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1: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见面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订。
2: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朋友星辰。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的宗旨是什么？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产品。所以说呢，很多我们的老会员都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为啥开始我就要说两遍呢？因为很多新会员朋友咱不知道电话，到时候一出价

0: 可能就是手忙脚乱的，哎，忘了打什么电话了，咱先说给大家啊，尤其是新朋友第一次听的，咱把电话记好，到时候您觉得合适您可以抢的时候呢，咱不至于手忙脚乱，是不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亚麻籽油，哎，今天不卖关子啊，亚麻籽油我们都知道，咱们现在注重健康的会员，注重健康的朋友们对亚麻籽油一点儿都不陌生，但是呢我们有个共识，它是比较贵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亚麻籽油自由，就是在家里你放心吃，咱把它做到比花生油比那些普通的菜籽油还便宜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健康油啊，这不是我吹大话，咱们一块儿努力跟咱们这个厂家砍一砍。那当然今天呢为啥我会给大家先说好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有这个信心，为啥呢？因为来的不是别人，是咱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卫，哎，咱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已经超级熟悉了啊，马经理你好。
1: 星辰好，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觉得星辰一介绍说大家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特别开心。
0: 对，你在我们这是名人，
1: 因为我觉得大家认可了善道玉卫，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嗯，
1: 所以今天我觉得善道玉卫也是拿出了旗下我觉得非常明星且对于我们整个品牌来讲至关重要的一款产品，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因为如果各位是咱们的老客户都知道，善道玉卫咱们就是好吃的多，对吧？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往前溯源的话，所有的这些美食的源头，他们的原材料都少不了油。
0: 对。
1: 所以咱们家里边自己做饭也是一样，在外面吃饭也是一样，你买任何的东西也是一样，这个油是绝对少不了的。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善道玉卫说想给大家带来真正好吃的健康的食品，我们的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开诚布公把我们善道玉卫在用什么样的油，今天给直接带来了啊。
0: 嗯，
1: 所以就是大家说了，为啥善道玉卫家的东西又好吃又健康，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
0: 对，你看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人善道玉卫专供的有机亚麻籽油。
1: 对，
0: 它不是说那个咱说它有机就有机了，这个是国家必须要对有机产品有一个认证，就是我们说的瓶身上面它有一个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的这个标志啊，包括在它的这个瓶身之上瓶口处的这个位置上还会有一个有机产品认证的这样一个条形码，二维码刮开涂层验真伪的码，所以这两个就证明了它的有机身份啊，这点先让大家吃个定心丸。然后呢，
1: 没错，
0: 咱们这个有机亚麻籽和普通的亚麻籽它其实这个差别很大的，对吧？
1: 没错啊，首先你会发现市面上你去买个黄瓜，对吧，买个水果买个蔬菜，有机的和没有有机的它其实区别挺大。比如说首先我们这个有道有机的认证证明什么，我们是甄选到原生态的种植的亚麻籽，而且全程它必须要求有机是什么概念，无农药无化肥无除草剂，而且是我们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所以从种植到成品我们是全程可以做到溯源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也建议大家收到我们这个亚麻籽油之后，您去扫一个那个码，你扫完码之后会更加让您安心和放心。所以现在你会说了，家庭生活条件水平都比较高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从家里每一个人吃的这口油开始来换，因为它跟您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那既然咱说要换油了啊，我要把家里边的植物油全部换掉，我要换到更健康的亚麻籽油，给我补充那么多的欧米伽三，那你为什么不换有机的？我们今天等于上一个台阶之后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步到位了，好不好？
0: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都说平时吃油，你看一日三餐咱都离不了，早餐的时候呢给孩子煎个蛋呀，对吧，咱们炸个馒头片啊什么的都用得着油。午餐就别说了，咱中午炒个菜，晚上炒个菜，吃个各种各样的食材，咱油都缺少不了，对吧？那为什么咱们说要吃好油呢？亚麻籽油它的好处其实特别的多，对不对？其实这个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富含咱们的一个叫做亚麻酸的这个东西，对吗？
1: 嗯，
0: 而且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对血管的保护呀，对眼睛的这个保护啊，对记忆力的这个保护啊，对不对？而且特别重要是什么，咱可以润肠啊通便呀，这个亚麻酸咱们早上就是喝一勺这个亚麻籽油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很多朋友 就是喜欢在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呢，稍微的用在皮肤上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好处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科普，咱就看谁家的，
1: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了，
0: 对，咱就看谁家的亚麻酸含量高，谁家的这个品质好就完事了，谁家的这个性价比高，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善道御味家有机亚麻籽油，它除了咱们两个有机标志必要的有机标志之外，它是一级品，而且它叫亚麻酸含量在瓶身上标注了52%-68%，这算不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就市面上大家看到买到很多的这种亚麻籽油，它不会在上面写上我们亚麻酸的含量，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写到52%-68%了，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要换油，因为人体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它是没有办法自行去合成的啊，它也被称为是不饱和的脂肪酸，身体当中非常需要，我们平时吃的欧米伽六太多了，家里边正常的肉类，然后包括你家用的这种植物油，包括你现在外面吃饭全部都是这种欧米伽六，所以刚刚星辰说那一点特别好，就是教大家怎么来食用啊我们的亚麻籽油，就是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去喝一那小瓶盖啊，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包括你说天气也热了，家里边想拌点凉菜呀，或者怎么做呀，这个都可以。但是今天大家认准了52%-68%，我们能够写在瓶身上面，证明我们实实在在、真真正正能够达到这个标识，而且能够达到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里边，它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浑浊呀、沉淀物啊、杂质啊，整个油品是呈就是透亮的那个感觉，非常的纯净。所以这个是真正上好的亚麻籽油能够带给大家的感觉。
0: 对，其实我刚才也在这个马经理给咱们介绍的时候呢，我去搜了一下啊，咱们这个国家要求呢，一级的亚麻籽油它的这个亚油酸的亚麻酸的含量呢必须是大于等于53%，而且呢优质产品通常是大于等于60%的，你看咱们就是在52%-68%之间的。
1: 对，68%、
0: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是非常优质的这样一个品级了啊。再来呢就是有机的，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吧，一级的，而且还重要一点是吗？它是冷榨的，这点很关键，很关键。因为呢，很多亚麻籽它是那种油浸出式的那种，对吧？咱们这个冷榨是什么？就是在60度，
1: 全程低温冷压萃取。
0: 对，60度以下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咱们这个温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咱们这个亚麻酸和维生素 E 等这些活性，来补充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首选的，就是咱们这种冷榨式的啊。所以说，你看，亚麻籽油的这个几个标准，咱们今天这款呢是全都包含了，对不对？首先一级品，然后呢是有机的，然后呢是冷榨的，然后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含量还在52%-68%之间的，所以说这些品质我们都帮大家见证过了。咱们就说价格了，对吧？原产地，对，我再说一遍，对，这个原料的原产地啊，就是在亚麻籽原产地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啊，不是说咱们内地普通的，就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呢，它这个有非常好的自然资源，种这个亚麻籽，它这个日晒条件各方面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好不好？那咱就说价格吧，好吧？马经理，咱们这一瓶店里卖多少钱？
1: 正常咱们店里卖49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对比同类的这种有机双认证的，再是一级的，这种价格已经很实惠了，49块钱。
0: 其实我之前去那个某东网站去搜过啊，你看他们这个价格不一，就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一级品的，能够做到有机的，能够做到这么好品质的，一斤大概都在50%-80%之间，还有更贵的100多的那个啊，就是咱就不说了，咱反正我就觉得您这个店里的这个49一瓶，这个价格是很公道，在店儿里卖这个价是挺公道的啊，咱有啥说啥，不是说因为咱俩关系好我就给你说你好，是真的，我
1: 是
0: 做过功课的。我相信叔叔阿姨们也知道，这个有机的亚麻籽油，如果你买正的真真正正一级的有机的亚麻籽油，它就是这个四五十块钱一瓶的这个价啊，一斤左右，好吧？咱高的低的都有，咱不说了，那些低的咱们要多擦亮眼睛看看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有机的，它能不能给你出具有机的标志认证，对吧？这个就不多说了，反正50块钱左右一斤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呢，咱们今天，但是呢，我就想说什么，虽然您店里卖的不贵，但是咱们在大咖购也不能是这个价，好吧？您也知道我们的规则。
1: 那这样，咱给大家算一下啊，今天我给大家定的我们的销售价格，也是希望咱们大咖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家家户户，咱都能 吃上好油，换上好油，以最亲民的价格。
0: 好，
1: 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是199块钱。那199，我们算一下，正常按49块钱一瓶一斤来讲的话，咱们其实在门店当中只能买4瓶。
0: 嗯、
1: 但是既然我能够把我们善道预备这么好的亚麻籽油带到我们的大咖购的现场、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一步到位，也不用星辰跟我讲。

0: 我直接199块钱买四瓶，再送四瓶，
1: 哇，
0: 好不好？
1: 八瓶啊！
0: 八瓶，我们今天199，可不可以？
1: 您真的是太给面了。这本来其实我也是想翻个倍的，您这咱俩合作这么久了，有默契了是吧？不用
0: 我
1: 说了，
0: 主动的，主动加了啊。
1: 对，但是你看啊，马经理，咱俩那么熟了，你也了解我，你自己都主动加了，那没我啥事儿了呗？我觉得我坐这儿有点不太尽职尽责呀。嗯，你咋不说话了呢？
0: 这是我没听见。199块钱八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1: 嗯，我承认，我承认这个八瓶1998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了啊。但是我这样小小不清之请，毕竟我在这坐着呢，我也不能说您说了啥就是啥，那领导听着我这不这么不敬业，可能会扣我工资啊。这样我再要两瓶，行吧，咱凑个十全十美的，好吧？十全十美的组合，十瓶您给我按199，咱一瓶一斤500毫升，行不行？
0: 现在知道为啥这么长时间没来做节目不？
1: 啊、
0: 每次做完节目，我觉得我也得回去解释好长时间。那这样，因为确实，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咖购的这些忠实的粉丝对于山道预备的支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
1: 同意了，
0: 说的也在理。那这样，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我们俩各自都为对方考虑一下，我也考虑你的工作，你也得体谅一下我的难处。
1: 行，
0: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5050，好不好？
1: 行，50组，答应你，好吧？我相信这个一级有机的亚麻籽油大家都需要，所以今天199，大概够给到大家前50名顾客啊，前50名会员的价格199是十瓶，大家记好我们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在节目开场我都会把电话重复几遍的原因，因为遇到这种情况，你不抢就是别人的，好吧？第51位朋友，那可能就是八瓶了，这个没办法，咱们就这么游戏规则。因为毕竟呢，咱们跟马经理、跟山道预备合作这么久了，我其实说句实在话，你们也能感受到啊，会员朋友们，我跟马经理聊天就特别像自家人一样，我从没把当外人，所以我该怎么给咱们争取，我一定是不会给咱们手软的。虽然很熟，但是我下刀也是很快的啊。所以咱今天给大家争取来是10瓶，但是咱就像马经理说那样，相互理解嘛，对不对？人家理解我的工作，我也理解人家工作，人家也不好交代。咱们这个前50位会员，马经理说实在的，这次够大方了，没有给咱们拿20-30糊弄的，
0: 没30
1: 啊，对吧？所以这今天感谢马经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是山道预备家给咱们带来的有机亚麻籽油，这次是一级品，而且是冷榨的，亚麻酸含量在52%-68%之间的优级品啊、一级品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买好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就一定别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去比价去看价格，对不对？咱不说超市里面啊，咱哪怕就说网上，你去随便去看一看，我在某东网站上就看到的这个大概一瓶能够做到这个亚麻酸含量在52%以上，就是53%-60%之间的这种达到一级标准的这种有机的亚麻籽油的价格都在60%-100%之间。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你们算一算，朋友们，一瓶500毫升合多少钱？今天10瓶带回家199，19块钱一瓶。这个价格，如果你再不抢，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你从哪儿还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东西了。好不好，朋友们？话不多说，只给真真正正懂得这个亚麻籽油它的这个营养好的啊，懂得它这个营养高的，知道它这个健康的朋友去选择它，好不好？今天这个价格你们算一算，真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什么大豆油啊什么的，这个性价比都高很多了，好吧？只限前50位会员朋友打进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有会员朋友打电话说，你们这么便宜能保证品质吗？这个我还得让马经理给咱承诺一下，马经理。
0: 嗯，好，我首先啊，我觉得感谢每一位成功订购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来，我们保证的是权威有机的双认证，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低温物理的冷榨工艺，而且我们的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68%，这个您收到货瓶身上面都写着呢，国标一级的优等产品。同时我们是零添加的纯原生好油，什么概念？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啊，真正是纯籽儿原榨原汁原味的，这个保证给大家。
1: 对，我看了一下，我这个给大家读一下吧，咱们这个后面这个品名配料表啊，品名就是有机亚麻籽油，配料就是有机亚。

0: 颗颗很饱满，然后榨出来的油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不仅仅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是在内蒙古自建的有机基地。什么概念？全程是有机化的一个处理，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撒化肥呀，对吧，都没有，而且是做到人工除草，有机的专业人员是手工除虫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嗯、我们那个马上都是可以追溯到溯源的，
1: 是的、
0: 啊、原产地的地址您都可以看得到。
1: 对、嗯、所以说今天这有机不是说空口白牙一说它是有机它就是有机，
0: 是
1: 它是有国家的这个、认证的，而且是有这个防伪的这个标码的、嗯、啊，有机码的这个挂开涂层验真伪的、嗯、所以这个品质大家不用再担心了。现在担心的是啥，就是能不能定得着，因为咱今天199元不是八瓶也不是四瓶，今天是十瓶，前50位会员朋友十瓶带回家，一瓶500毫升一斤的，而且咱们通过这个瓶子瓶身就能看到它里面金黄透亮的这个油体是多么的好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你拿回家你就知道了，好吧？大咖啡给您精挑严选的善道预味大品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品牌，给大家带到一级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十瓶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化药中心跟我说，来自于这个石家庄桥西区的王阿姨想定十组，阿姨真的抱歉，咱不能说把这优惠给咱一个人，可着一个人，咱得让更多的朋友去享受一下。我知道这个价格你在市面上买不着，但是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优惠啊，所以叔叔阿姨们相互理解一下，咱今天每个人最多订两组好不好，机会不多了，50组的机会啊，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马经理你看到了没有，大家对你的品质多么的认可、嗯、
0: 感谢感谢啊，所有的朋友这么支持我们善道预味。那当然啊，在今天除了给大家199块钱啊，十全十美的十大瓶十斤全部带回去之后，我必须得保证品质，因为市面上真正的亚麻籽油、嗯、你说了含量没有我们这么高，没有什么双有机认证的，可能价格都要比我们贵，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品质这么好的同时，一定要承诺咱们是权威的有机双认证，就大家收到货之后那个瓶身上面的那个条形码你可以去扫啊，真正的成品全程的溯源您是能够看得到的，没有全程没有任何的农药，没有任何的化肥，没有除草剂啊，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我们是真正做到低温物理冷榨工艺，没有高温的炒制，没有化学的这个进出，所以真正锁住亚麻籽天然的这个醇香和营养。
1: 好，
0: 同时我们在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
1: 是，
0: 而且是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同时零添加，是真正的纯生好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全原籽儿的原榨原汁原味，保证的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好不好？
1: 是的，但是这机会真的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吧。感谢马经理啊，请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在华语流行乐坛中，有这么一个人，他喜欢叫自己小李，但大家都叫他大哥。他说自己不懂女人，却写出了无数都市女性的心声。头顶着华语音乐教父和百万制作人的光环，他却在事业的顶峰激流勇退，决定后半生做个安静的制琴师。他就是李宗盛。张艾嘉曾经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而很多人却感慨，年少不懂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如今这个曾经用歌曲让无数人哭过的音乐人，也已经到了做大叔的年纪。从年少轻狂到白发苍苍，人生路上李宗盛经历了怎样的起起落落？从小李到老李，音乐路上他又有着怎样的诗意人生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3: 1958年，李宗盛在台北出生。 爸爸是

0: 丝行老板，妈妈是一名小学老师，家里不算大富大贵，但也不愁吃穿。李宗盛上头有三个姐姐，父母望子成龙啊，就盼着他能够出人头地。可偏偏李宗盛脑袋不是很灵光，笨到连高中都考不上。老师的孩子考不上高中，说出去都是个笑话。李宗盛妈妈脸上挂不住了，就在朋友的推荐之下，把李宗盛送到了一个补习班上。人打保票说了，上了这个补习班啊，保准能考上。李宗盛硬着头皮就去了，念了十个月，天天挨老师揍啊。到了第二年放榜，整个班上啊，就两个学生没考上。这两个学生里边，一个就是李宗盛，剩下那个是智力稍微有些缺陷的孩子。哎，得知儿子落榜了，妈妈什么也没说，只是叹气。那个暑假，姐姐带着李宗盛报考各种学校，私立高中、教会学校，所有学校是都没有要的。李宗盛那脑袋耷拉的就更低了，没脸见人呢。后来他壮着胆子跑去考国立艺专，结果呀，还是让他伤了心了。
1: 我记得那时候去考这个艺专，因为我哪个学校都没考上，怎么办呢？家里很着急，那我父母是小学的教员，望子成龙心切，那我总得会搞出点名堂。那我说，哎呀，我是国中是军乐队，我很喜欢音乐，我去考艺专理论作曲，啊，那要考两科，一科叫试唱，看着谱就把啦啦啦唱；一科是听写，听了音乐要把写出来。我两科都考了零分，因为我不会记谱，我也没受过训练。那次对我打击是很大的，我几乎是这个哭着离开那个考场。
0: 那个夏天对李宗盛来说，天都是灰的。本来就自卑，这一打击呀，就更让他觉得自己就是一扶不起的阿斗，人生啊，也就这样了。后来为了有书读，他去了离家60公里外的工专念电机专业。第一年呢还能凑合，勉强过关。到了第二年，学微积分、流体力学，这就傻了。每天上课呀，他都像在云里雾里飘着，完全就听不懂了。5年之后，周围的同学都顺利毕业了，他掰着手指头一算呢，还欠着学校200个学分呢。不过读工专的时候，唯一能让他找到存在感的就是音乐。14岁那年，他跟着邻居陈明章学过一阵子吉他，因此对音乐就有着执念。读工专这会儿啊，一股校园民歌的旋风在乐坛刮起，李宗盛就跟好几个朋友就凑一块儿，成立了木吉他合唱团，就开始玩乐队了。因为从小自卑啊，李宗盛上台唱歌总是很紧张，就紧张到唱歌的时候那声音都在颤抖，再加上长得也不帅，这吉他弹得也不够好，所以也经常被台下的同学取笑。但是李宗盛这次可没有退缩，而是跟音乐死磕上了。白天呀，他骑着自行车穿街走巷，帮爸爸送瓦斯，到了晚上他就跟合唱团一起去餐厅驻唱。这家里人从不觉得唱歌这是一正经的营生，所以爸爸的态度就是，喜欢唱啊可以去，但毕业后还是回家呀来送瓦斯吧。送瓦斯这词儿咱们这儿不常用啊，其实就是送煤气罐。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木吉的合唱团就解散了。为了拿到毕业证，李宗盛只能继续念书补学分啊。哎，可能也真不是读书这料吧，熬到最后了，这学分呢还是没修够，他就只好放弃了，老老实实就回家送瓦斯了。每天李宗盛背着一把吉他，驮着瓦斯罐穿行在大街小巷，送完瓦斯到了晚上又赶去民歌餐厅演唱。那个时候的李宗盛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年轻小伙，要说靠音乐养活自己啊，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多年以后啊，他还把这段心酸的经历写了一首歌，就是《阿宗三件事》。
2: 我是一个瓦斯行老板，至此在还没正式，我有独立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俗话说东边不亮西边亮，不会念书的李宗盛在谈恋爱这件事上还比较灵光。22岁的时候，他遇到了女友郑怡，当时郑怡因为一首《月琴》在乐坛也算小有名气，并且和滚石唱片签了约。而李宗盛那时候呀，还在帮家里送瓦斯。郑怡看中李宗盛的才华，就帮他在滚石唱片找了一份音乐制作人的工作。那一年，李宗盛23岁，梦想的光亮照进了现实，他的人生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2: 进入滚石唱片之后，李宗盛参与制作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女朋友郑怡的专辑。这当时两个人正在热恋当中，你侬我侬，而这个也正好就成了李宗盛创作的灵感。他把唱片的主打歌曲起名为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没想到专辑这一发行啊，火了。

郑怡一炮而红，李宗盛啊也好像是一下子就打通了任督二脉，在圈内渐渐就有了名气。之后呢，两个人又合作了专辑《去吧我的爱》，反响也是很不错。不过他们的爱情却像专辑的名字随风而去了，正式的宣告结束了。挥别了那场爱情的小雨，李宗盛的事业雨过天晴，从此开启了一路开挂的人生。1985年，李宗盛和张艾嘉合作出演电影《最想念的季节》，接着帮张艾嘉制作唱片《忙与忙》。这次挑战对李宗盛来说，这压力可不小。要知道，张艾嘉上一张唱片的制作人，那可是大名鼎鼎的罗大佑，而李宗盛刚刚入行，想要站稳脚跟啊，那就得有好成绩啊。如果是搞砸了，那搞不好又得回家送瓦斯了。结果呀，在日后评选的台湾百家专辑当中，《忙与忙》排名19位，并且开启了台湾的概念专辑之风。

在打造专辑《忙与忙》的时候，李宗盛和张艾嘉成为了亲密的伙伴，他们经常一块儿喝酒聊天，甚至会为了找灵感一起去旅行。很多人都在议论他们这关系，而这种暧昧的关系也在《爱的代价》出现的时候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爱的代价》专辑出现那一年，张艾嘉满心欢喜地嫁给了现任的老公，李宗盛却在给他的歌中写道：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就这段关系至今还在被人津津乐道，只是当事人都不

如果说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李宗盛啊还不算走向成功，那他帮张艾嘉制作的《忙与忙》可以说稳固了他在乐团的地位。繁华的都市，繁忙的脚步，快节奏的生活，李宗盛为张艾嘉打造了前所未有的都市女性形象。也正是因为张艾嘉，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位音乐才子李宗盛。1986年，李宗盛出版了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整张专辑以木吉他为基调，每首歌背后啊都有一个五味杂陈的故事。正是从这张唱片开始，李宗盛奠定了一生的创作基调。在这张具有独特意义的专辑当中，《寂寞难耐》就成了他的独特招牌。

0: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1986年，发布了首张个人专辑的小李，终于凭借着实力成为了业内知名的大哥。从郑怡到潘越云，从张艾嘉到陈淑桦，李宗盛为女歌手们制作出来的一张张专辑都成为了当年流行乐坛的经典之作，情牵女人心也成为了李宗盛独特的标签。那么李宗盛对于女歌手的打造为什么如此得心应手？为什么大家都说他比女人还要懂女人呢？他的身上究竟有哪些魔力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3: 1986年，李宗盛去香港参加公益活动，在苏芮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位电台主持人朱卫茵。这两个人头一回见面呀，李宗盛还没有看清人姑娘长啥模样，就问她会不会玩台湾麻将。朱卫茵就大跌眼镜啊，这时候苏芮立马就撮合两个人跳舞，几支舞跳下来呀，这两个人就算是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但是因为距离问题，一个在台湾，一个在香港，整整2年的时间，这两个人只能靠煲电话粥来联络感情。那时候那电话可不像现在可以视频啊，那就是纯就是打电话聊天了。直到有一天朱卫茵就开口了，说我电话费可是要用光了。李宗盛呢，当然是听明白了话里话外的意思啊，于是就让他选，是结婚还是分手。李宗盛选择的是结婚。1988年，正好30岁的李宗盛结婚了。这婚后两个人就结束了两地分居的日子，共同搬到台湾定居。那个时候的李宗盛已经是滚石的王牌制作人了，这个时候他正忙着陈淑桦的专辑。陈淑桦可以说是李宗盛第一个真正捧红的歌手，他是童星出道，虽然有着玉女形象和好听的嗓音，可是歌唱事业一直是不温不火。到后来啊，陈淑桦的妈妈带着他到滚石唱片来找李宗盛，希望李宗盛帮帮陈淑桦。李宗盛就特别喜欢陈淑桦的声线，他向公司大力推荐包装他，并亲自为他写歌录制专辑。要说这李宗盛还就是有天赋，有眼光，有魄力，他走在时代前沿，敢于突破。那年月正流行玉女的形象，李宗盛却让陈淑桦剪了短发，一改往日的玉女造型，以全新干练的都市女性形象来亮相。他唱着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梦醒时分》，这所有人可就惊呆了。至今这首歌依然是 KTV 点唱排行榜名列前茅的歌曲，这张唱片也成了台湾地区音乐史上第一张卖过100万的专辑。

带着陈淑桦成功突围之后，李宗盛也就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那几年呢，帮赵传写过《我是一只小小鸟》，也为成龙写过《明明白白我的心》，而周华健那首《让我欢喜让我忧》的词儿，那是他坐在马桶上对着化妆镜胡乱写下来的。那只要是他的歌啊，就没有不火的。1991年，李宗盛打算为娃娃金志娟写一首歌，当时金志娟事业低迷，再加上刚刚失恋，这整个人状态就是不太好。李宗盛知道之后啊，就约她到唱片公司附近的一家面馆去吃面。那天天特别热，李宗盛吃的是满头大汗，他是一边吃一边听着金志娟讲述自己的感情经历。这金志娟说着说着是泪如雨下，李宗盛呢听着听着就有感而发，随手拿起身边一张满是油渍的餐巾纸，写下了一段歌词，这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

0: 这首歌就写出了金志娟当时的心声。她在录制的时候是唱一次哭一次，最后啊是带着哭腔才录完整首歌。没想到的是，这首歌一发行，那也是大火，大街小巷都飘着娃娃的歌声，包括现在这首歌啊，还被很多明星翻唱。都说李宗盛最懂女人心呢，可是有一个女人的心思他却不懂，这就是妻子朱卫茵。为了爱情，朱卫茵来到异乡，原本希望家庭的温暖能够抵挡相思之苦，可那时候李宗盛就太忙了，一首一首歌曲的创作，一张一张专辑的录制，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录音棚和工作室了。朱卫茵希望他能够多陪陪自己，可李宗盛呢，就是放不下手头的活。家和业这矛盾之下，这婚姻就成了一场拉锯战，两个人感情的裂痕就越来越大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李宗盛接到了陈凯歌的邀请，为电影《霸王别姬》创作主题曲。1992年的冬天，34岁的李宗盛风尘仆仆来到北京，没想到在这儿他遇到了一个意外。谁呀？林忆莲。一个才子，一个佳人，这两个人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咱明天啊接着说。
1: 往事不要再提。
2: 第一次遇见林忆莲，李宗盛对她的印象是什么？从音乐上的合作伙伴到知心爱人，两人经历了哪些波折，又合作了哪些经典歌曲？志同道合又彼此相爱的两个人，为什么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了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爸爸早上好。
11: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0: 好舒服呀。
11: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0: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1: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12: 开心茶馆，
13: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4: 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5: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14: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5: 干嘛？
14: 我别说了吧。
15: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14: 我最大的愿望啊，
15: 嗯，
14: 文史。文学历史。
15: 文学历史啊。
14: 喜好文学。我
15: 啊，
14: 大文学家。
15: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4: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15: 啊，您说我听听。
14: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15: 这说的您啊，
14: 我就是我，
15: 拉倒吧。
14: 嗯，
15: 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4: 怎么？
15: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4: 就这个
15: 过目不忘。
14: 我也行啊。
15: 你也能走马观碑。
14: 我问你个问题啊。啊，马快火车快？
15: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
14: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15: 动车呀。
14: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15: 这碑文是
14: 南京。
15: 走去。
14: 倒背如流，京南。
15: 这是站牌子。
14: 我记下来了。
15: 字儿比你还大呢。
14: 这是我的能力。
15: 您这
14: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15: 还有什么呀？
14: 还有能力啊。啊，牧食群羊。
15: 这也不是您啊。
14: 这谁呀？
15: 这还是苏秦啊。嗯，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4: 我也行啊。
15: 你也可以啊。
14: 随便啊。啊，内蒙。嗯，找一片山坡。嚯，我站在山脚下。嗯，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15: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4: 一只黑的都没有。

0: 全是白的。
1: 哎，行行，
0: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
2: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0: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2: 这能力，
0: 这是我的能力。
2: 没听说过，
0: 喜好文学。
2: 嗯，
0: 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啊、
2: 嗯，
0: 练字。
2: 哦，您练字也可以。
0: 嘿嘿嘿，
2: 哎呦，
0: 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2: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你就说书法就完了。
0: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2: 墨笔字，
0: 太对了、啊。书法，
2: 嗯，
0: 好多人爱踏那个什么帖，
2: 写字帖。
0: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
2: 啊，
0: 欧柳颜赵，
2: 没错，
0: 欧帖，
2: 哎，
0: 欧阳询的字帖，
2: 哦，
0: 哎，我写赵帖，
2: 嗯，
0: 赵孟俯的字帖，
2: 嘿，
0: 你看这都是现在，
2: 啊，
0: 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2: 刻苦。
0: 五百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2: 您这叫
0: 郭帖。哎，我这个
2: 什么馅儿的
0: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2: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你知
0: 道吗？才韭菜鸡蛋，
2: 那叫锅体。
0: 锅体，
2: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0: 当然了，
2: 嗯，
0: 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2: 这话对。
0: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2: 得临摹呀。
0: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2: 谁呀？
0: 元代的，
2: 嗯
0: 啊，一位大文豪，
2: 哦，
0: 叫马致远。
2: 这人我还真知道，
0: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2: 对对对，
0: 家喻户晓嘛。
2: 哦，
0: 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
2: 嗯
0: 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2: 叫什么？
0: 叫写的是马。马字，你知道吗？
2: 马字，
0: 马字
2: 啊！
0: 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2: 对，
0: 投名师访高友，
2: 有吗？
0: 北京前门外
2: 啊，
0: 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2: 还真有。
0: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2: 你看看，
0: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
2: 哦，
0: 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
2: 啊、
0: 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练，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2: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0: 什么都不懂。
2: 磨剪子抢菜刀。
0: 后来学三年出师了。
2: 啊。
0: 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2: 怎么写的？
0: 上联写：
2: 嗯，
0: 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2: 真不错。下联呢？
0: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2: 这横批是
0: 我爱张小泉。哎，好，
2: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0: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2: 应该踢死你。
0: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
2: 哦、
0: 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2: 你应该好好学
0: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2: 都有谁呀、
0: 啊？啊，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
2: 啊，
0: 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2: 谁呀、啊？
0: 鲁迅先生。
2: 哎呦，
0: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2: 你看看，
0: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2: 你还真看过。
0: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哦，而且我问你啊，
2: 您说，
0: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2: 没错，
0: 他本名并不姓鲁。
2: 是，
0: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2: 我太知道了
0: 啊！
2: 鲁迅本名姓周，
0: 这话说的对。
2: 嗯，
0: 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
2: 哎，
0: 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2: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0: 周树人先生，
2: 哎，
0: 我特别的崇拜。
2: 嗯，
0: 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2: 谁呀？
0: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2: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都记错了，
0: 那都是我的楷模，
2: 您应该学习
0: 啊！不光这些个
2: 啊，
0: 年轻的，
2: 哎呦，
0: 我也认识。
2: 年轻的认识谁呀？
0: 比如说咱们上海，
2: 嗯、
0: 啊，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2: 叫
0: 韩寒，
2: 这发音有问题。
0: 韩寒，
2: 这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0: 怎么？
2: 人叫韩寒，
0: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2: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0: 韩，
2: 哎
0: 哎、
2: 嗯，
0: 我跟韩关系特别的好。
2: 哇、哦，他理你吗？
0: 这凭什么不理我呀？
2: 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0: 没有
2: 啊。

0: 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1: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0: 互相仰慕。
1: 哎呦，
0: 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
1: 哦，
0: 哎，我问您，
1: 嗯，
0: 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1: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0: 喽，真的。
1: 哦，
0: 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1: 你们用烽火台啊？
0: 没有，我们写信。
1: 哦，书信往来。
0: 哎，
1: 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0: 随便拿一封
1: 啊。
0: 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1: 怎么写的？
0: 打开一瞧，
1: 嗯，
0: 我给你念念啊，
1: 来来来，
0: 这么写着啊，
1: 嗯，
0: 麒麟无地，
1: 嗯，
0: 见字如面。
1: 我这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0: 多新鲜！
1: 说话这么省呢、啊？
0: 文言文，文言文。
1: 哦，见字如面，
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0: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 可能跟您开玩笑
0: 啊。这落款韩寒。
1: 哦，
0: 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 哦，这叫您过去。
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
1: 啊，
0: 翻过背面一看，
1: 嗯，
0: 背面还有字儿，
1: 写的是
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
1: 啊，
0: 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 这干嘛呀？
0: 这是主题
1: 哦，
0: 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 哦，这是个标志。
0: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
1: 嗯，
0: 我不能坏人家规矩。
1: 怎么着？
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
1: 啊，
0: 到那儿去了。
1: 嘿，
0: 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
1: 啊，
0: 好几千人呀。
1: 哎呦，
0: 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 为什么呀？
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1: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0: 哎呦，给我臊的呀！
1: 啊，
0: 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
1: 嗯，
0: 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
1: 哎呦，
0: 知道我有学问
1: 啊，
0: 怕我超过他。
1: 哦，
0: 不过我放心。
1: 怎么着？
0: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
1: 嗯，
0: 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 你得了吧你！
0: 嗯，
1: 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0: 好，杨永祥，
1: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这么说我是吧？
1: 对了，
0: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
1: 哎，
0: 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 没听说过。
0: 我说一你听听。
1: 我听听这个。
0: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
1: 嗯，
0: 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
1: 嗯，
0: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聚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垓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摘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赞之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前往我楚命当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直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 好，这还真有学问。
0: 怎么样？哎，
1: 啊，
0: 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 怎么呢？
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0: 你掉一个试试。
1: 哎。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4: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 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咱们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6: 咱也来点这个。
5: 咱来不了那个啊，只得抵制热、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6: 什么成绩啊？
5: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6: 不，您强在哪儿啊？
5: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6: 你有什么才艺啊？
5: 我比他们都强 啊，我有别的才艺。
6: 什么才艺？
5: 我会变魔术。
6: 谁呀、
5: 我会变魔术。
6: 你变魔术？
5: 我会变魔术。
6: 我不信。
5: 我通过我的魔法、我可以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
6: 不是您说什么？不，您先等。
5: 你是狗吗？
6: 不，您别谁？
5: 你是狗吗？
6: 我不是狗，
5: 忘了
6: 啊，
5: 忘了。
6: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6: 哪儿我就忘了？
5: 开个玩笑
6: 啊！
5: 正经，我给你来一个吧。
6: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5: 过去古典戏法。
6: 什么呀？
5: 古典戏法它什么呢？手里边得有一个手绢。
6: 手绢。
5: 他们管这叫袜单。
6: 哦，过去叫行话叫袜单。
5: 哎，一般有这么一套买卖话啊，给您展示一下啊。
6: 您学学，
5: 袜单。面上没戏法
6: 哦哦，
5: 袜子里边藏不住，
6: 是
5: 这袜子往手上一盖，说声开，他们就能变出来
6: 啊、
5: 哎，这都是他们的套路。
6: 是
5: 怎么变出来的呢？
6: 怎么变的？
5: 大罐是夹层的
6: 哦，
5: 里边都藏好了东西，
6: 都带好了。
5: 比如说拿这袜子一挡，他底下手就开始掏，
6: 是
5: 夸掏出一小帽子来，
6: 哦，都藏那个里边，
5: 往那一放，夸、
6: 嗯、
5: 掏出一个小鸽子来，
6: 哦
5: 啊，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子一挡，夸掏出一个鱼缸来，
6: 嗯，
5: 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6: 你等，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5: 这都是套路，
6: 这不是尿了吗？这
5: 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啊，别觉着他们有多高深，
6: 这不高深。
5: 您记了一点，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的。
6: 我明白了，
5: 嗯，
6: 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5: 对，
6: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
5: 对，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6: 那您会吗？
5: 我会呀、
6: 啊，
5: 我会，我太会了。
6: 您会？
5: 嗯，
6: 不是，既然您都说到这儿了，这么热闹，今儿当着这么多人，跟我们大伙儿变一个呀？
5: 我爱哪儿变一个？
6: 看吧，各位。你看，你变一个，
5: 您没明白，
6: 人花了钱了，
5: 人家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6: 都藏着。
5: 我这身上没带着，我怎么变呀、啊？
6: 不，您这话说的，我跟您这么说、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着您有能耐。
5: 不是我没带，我真没带的。
6: 你随便的来，你随便来，
5: 瞧不起人是吧？
6: 你能不能变吧？
5: 看好了，
6: 你都说到这儿了，
5: 不让你难住了吗？
6: 是不是？
5: 袜单。面上没戏法，
6: 什么都没有，
5: 袜子里边藏不住，
6: 嗯，
5: 这袜子往地上一铺，
6: 是
5: 说声开。
6: 行了，还好呢。
5: 嗯，
6: 这是谁的鞋？这是啊，谁的鞋？这是啊啊，你的鞋是吧？
5: 哎，行，
6: 下去我给你，
5: 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6: 像话？您台上拖鞋呀、您
5: 这个我没准备
6: 啊，
5: 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6: 怎么呢？
5: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6: 你有什么绝活？
5: 我个人独会的。
6: 你什么呀？
5: 口吐莲花。
6: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你
5: 口吐我吐
6: 啊，一样是泰迪，
5: 你听我说 啊，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
6: 嗯，
5: 一杯水。
6: 什么叫口吐莲花？
5: 你听着呀、
6: 啊，
5: 拿过一杯水来，
6: 嗯，
5: 咕咚咕咚，我能给它喝了，怕吗？
6: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哦，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它喝了，
5: 我能给它喝了。
6: 你要这么说，哎，你拿过一张饼来，我吭哧吭哧，我能给它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5: 我就光喝吗？
6: 怎么着？
5: 喝完我还吐出来。
6: 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5: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6: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5: 你听我的啊、
6: 嗯，
5: 你让我说完了。
6: 你说，
5: 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6: 喝了，
5: 哎，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起码蹲裆式站好了，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6: 水晶球。
5: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6: 是
5: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6: 哦、停在这儿哈。
5: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6: 打开
5: 变成一朵水莲花。
6: 口吐莲花。
5: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
6: 哦，
5: 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6: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5: 对呀、啊、我会的口吐莲花。
6: 真的假的？
5: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
6: 啊，
5: 法力

0: 持三十秒，
1: 三十秒，
0: 三十秒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莲花，
1: 太好了，
0: 行吗？
1: 来来这个呀，
0: 这是真的，
1: 来来这个呀，
0: 想看看吗？
1: 变一个怎么样？啊，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0: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1: 别老胡闹。
0: 那你这样，同着各位给我找几样道具呢？
1: 什么道具啊？
0: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1: 您要锣干嘛呀？
0: 因为我用这个锣请神接仙啊。哦，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拘过来才能变成。
1: 怎么还封建迷信、啊、
0: 我必须得请神接仙。哦，需要一面锣。
1: 不是，我们这说相声的没有锣。
0: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1: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给找一个。
0: 拿什么？没有锣、啊、
1: 代替锣。
0: 拿什么代替啊？
1: 您看看找什么，就是圆的也能响，什么这小熊行吗？你要干嘛？你要
0: 哎，拿你脑袋当锣。
1: 不是，我没听见说拿我脑袋当。
0: 对，拿脑袋当锣。
1: 这不行，这
0: 观众想看来不来？
1: 这没
0: 啊，
1: 真来啊？
0: 拿你脑袋当锣
1: 啊？行，拿我脑袋当锣。行行行，
0: 找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
1: 啊、敲锣的，
0: 就是敲锣的、嗯、您哪位带着斧子呢？
1: 我的妈，
0: 您给我拿出来。
1: 受不了受不了，
0: 那拿
1: 斧子干嘛？
0: 那拿什么敲啊？
1: 敲锣。哎，对，你太聪明了啊。哎，扇子，
0: 这行吗？
1: 这可以。
0: 这行吗？
1: 可以啊。哎呦，我你轻点轻。
0: 行行行，
1: 这可以。
0: 那拿这个敲锣，
1: 敲锣，
0: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1: 口吐莲花，
0: 正式的啊，
1: 来一回
0: 啊，来，一二三，二二三。
1: 不，您轻着点，怎么齁老疼呢？这
0: 变不了，
1: 啊，
0: 变不了。
1: 为什么呀？
0: 哑巴锣。
1: 什么叫哑巴锣？
0: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1: 还不出声呢、
0: 啊、
1: 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0: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1: 不是，那应该呢，
0: 你得哐哐。
1: 哦，用嘴学。
0: 对，
1: 来，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啊，
0: 嗯，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
1: 没有啊。
0: 这怎么出来回音了都？您快着点啊！
1: 我还嫌我慢，
0: 快着点、啊。
1: 你说快点不得？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这行，这
0: 各位，这是疯子锣，
1: 我活不了了。我
0: 咱俩锤到锣鸣
1: 啊，
0: 一下是一下，
1: 那叫同步，
0: 这不难吧？
1: 再来，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0: 跟随师傅上茅山，
1: 哐哐，
0: 茅山有位毛老道。
1: 哐哐，你轻点儿。
0: 师傅对我把一传，
1: 哐哐，
0: 教会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0: 道友七位成了仙，
1: 哐哐，
0: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1: 哐哐，
0: 师傅将我赶下了山，
1: 哐哐，
0: 赶下山来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儿。诸位官，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行了，哐哐，
0: 倒卷帘，
1: 嗯，哐哐，
0: 卷帘，
1: 这哐哐，
0: 帘，哎，对，
1: 你们都会了，哐哐，
0: 乐意安，
1: 啊啊，哐哐，怎么劈哐哐？
0: 倒卷帘呐！
1: 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的妈呀！别了！再来你来，你知道吗？不是，不，您过来，不是，不，您别露，不是，变呐！
0: 您说什么？
1: 变呀！
0: 试试锣。
1: 气死你！我
0: 干嘛呀？
1: 像话？是锣，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
0: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啊。
1: 变口吐莲花，
0: 没有水呀、啊，朋友。
1: 怎么还要水呀、啊？
0: 口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1: 下回早说、啊。
0: 拿水
1: 去。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0: 这么磨叽。
1: 这人，你看看。
0: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了，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色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
1: 哦哦哦，
0: 这行吗？
1: 这行，水。
0: 嗯嗯。 哎，行哎，
1: 这行吗？这个
0: 你还真够朋友。
1: 怎么呢？
0: 还挺甜。
1: 是，我糖尿病，我糖尿病。别看了，别看了。
0: 那你还真不上火。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这口吐莲花。
1: 正式开始，
0: 正式来了。
1: 口吐莲花，
0: 谁也别捣乱了。
1: 哎，别都别捣乱。
0: 开始。
1: 一下到不，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
0: 嗯，
1: 咱能不能就是把这个罗锤咱这就
0: 绝对不行，
1: 免了，
0: 绝对不行
1: 啊！
0: 没有罗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罗锤
1: 哦，必须得敲，
0: 这个不可少。
1: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
0: 什么呢？
1: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0: 您自己来，
1: 我自己来，
0: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
1: 嗯，
0: 我怕您不使劲。
1: 哎，
0: 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1: 我肯定使劲，
0: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1: 我还得考验考验。
0: 观众是裁判员，
1: 那来了，
0: 试试
1: 试试啊！
0: 来，
1: 我来了啊，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们来啊。哐哐，行吗？各位，
0: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1: 不是，还怎么着？
0: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1: 我得实诚点，
0: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1: 我明白啊。哐哐，行吗？
0: 漂亮，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1: 我再试试啊！我再试试，我再试试。你看他得意的样子、啊，再来啊！
0: 要不然你退开他吧，
1: 不行，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哐哐，行吗？各位，
0: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就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1: 这差不多。
0: 那你一会儿线都得这样，
1: 我肯定线这样，
0: 不能骗观众啊。
1: 我从来不骗。
0: 来了啊，
1: 来啊，
0: 咒语啊，
1: 来吧，
0: 一二三四五，
1: 哐哐。
0: 金木水火土，
1: 哐哐，
0: 要把戏法变，
1: 哐哐，
0: 还得从头数，
1: 哐哐，
0: 一二，
1: 哐哐，哐哐，
0: 要把，
1: 哐哐，
0: 还得，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甭看了，
0: 是掉东西了吗？
1: 没有，没有。
0: 我脑袋怎么感觉一阵疼痛？
1: 我打的，知道吗？
0: 你为什么要打我？
1: 干嘛？你们这传销来了是怎么着？你们这楼上楼下就像话，就四句来回倒。是不是
0: 被这傻子发现了？
1: 废话，
0: 不是
1: 三遍了，我能不发现吗？我
0: 忘词儿了。
1: 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
0: 我刚想起来呀、
1: 啊。这回行了吗？
0: 一二三四五，
1: 哐哐，
0: 金木水火土，
1: 哐哐，
0: 要把戏法变，
1: 哐哐，
0: 还得抓把，对不？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把土，
1: 哐哐，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毛老道，
1: 哐哐，
0: 四请孙伯龄，
1: 哐哐，
0: 五请桃花女，
1: 哐哐，
0: 六请老济公，
1: 哐哐，
0: 七请猪八戒，
1: 哐哐，
0: 八请教唐僧，
1: 哐。
0: 疯了，这人疯了，
1: 我歇死你，我
0: 干嘛呀？
1: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打猪八戒那儿就想拦你，知道吗？
0: 凭什么拦我？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1: 正能量，
0: 弘扬民族艺术，
1: 多新鲜呀！
0: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能量吗？
1: 不是，那你说就得请，
0: 必须得请啊！
1: 哦，那怨我了？
0: 什么怨你啊？
1: 怨我了？
0: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1: 断了怎么？
0: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1: 要不你来，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0: 人买票了，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
1: 罗音不能断。
0: 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1: 我说什么呀？
0: 我把这水喝下去，
1: 啊、
0: 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
1: 啊，
0: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
1: 您慢点，
0: 前腿弓啊，后腿绷
1: 啊，
0: 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1: 张九龄，
0: 是不是？那是相声界的名字
1: 啊。
0: 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1: 有法名，
0: 有法名，
1: 嗯、
0: 法名姓把。
1: 姓把，
0: 门把手的把，嗯，单字一个鼻，
1: 把鼻，
0: 就是叫我这名，您到。

0: 抬大轿，
1: 哐哐；
0: 净水破街，
1: 哐哐；
0: 黄土垫道，
1: 哐哐；
0: 天气转凉，
1: 啊，哐哐；
0: 小心感冒，
1: 哐哐；
0: 得了感冒，
1: 哐哐；
0: 打针吃药，
1: 哐哐。
0: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
1: 啊，哐哐！
0: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1: 哐哐！
0: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1: 哐哐！
0: 你看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1: 不是？
0: 第一排第二位
2: 不知道。咱别聊了，行不行啊？咱
0: 啊？
2: 怎么聊上了？
3: 跟观众交流交流。
2: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0: 全都知道。
2: 知道哐哐！
0: 天也不早，
2: 哐哐！
0: 人也不少，
2: 哐哐！
0: 抬头观看，
2: 哐哐！
0: 众仙来到，
2: 哐哐！
0: 众仙来到，
2: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傻逼！
1: 不要答应，不要答应啊！
2: 您倒是喷呐！口吐莲花，太精彩了。
4: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元，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上德台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8: 哎，
1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谢金。
18: 是
17: 啊，我是谢金。
18: 哎，
17: 我是谢金，我是谢金。谢谢。
18: 不，您卡碟了是吗？
17: 不是，这不加深一下大伙儿对我的印象？
18: 那您也不用介绍4遍呢，介绍1遍就行了。

0: 介绍一遍怎么能够显示出我的与众不同呢？
1: 您有什么与众不同啊？您不和大家一样都是相声新人吗？
0: 住口！谁是相声新人？
2: 不是我。
0: 不许说我是相声新人。
2: 不是您。
0: 不许说！谁再说我是相声新人，我啪一屁股坐死他！
1: 我师父说的，你坐一让我瞧瞧。来，大伙儿给他鼓励鼓励，让他坐一回怎么样？你来了，
0: 不是郭老师就算了，
1: 那到他这儿就算了，
0: 我怕他给我开除了。
1: 哎，对，
0: 哎，甭管怎么说吧，我进入相声有新人的八强了，
1: 是
0: 我终于可以撕掉我的伪装，哎，露出我本来的嘴脸。
1: 不是。您这刚进八强，您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您受什么刺激了？
0: 我还用受刺激吗？啊！一直以来我在你们面前装得像个人似的。
1: 哎呀，那您装的倒是挺像的，
0: 装得像个没事人似的。哦，你知道我心里多委屈吗？
1: 您有什么可委屈的？
0: 还有什么可委屈的？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参加相声有新人？
1: 那为了通过这个节目加深学习呀、啊？
0: 错，
1: 不是，
0: 我来是为了寻求一个答案。哦，为什么我在德云社这么些年没火？啊，我差哪儿呢？
1: 没
0: 啊，
1: 不是没，
0: 德云社人都火，我差哪儿呢？
1: 是，不是您姐，哎呀，
0: 我说问你，我差哪儿呢？哎呀，论起来啊，嗯，我比德云社这帮人起点都高，
1: 是不是？
0: 啊、嗯，你知道他们说相声之前都干什么的吗？
1: 干嘛的呀？啊，
0: 岳云鹏啊，卖拉面的。哎，哦，张云雷卖盒饭的，高峰卖海鲜的，栾云平卖米线的，啊、嗯，孟鹤堂卖茶叶蛋的。哎，
1: 这德云社前身是开饭店的。
0: 结果呢？
1: 结果
0: 他们都火了，我没火，你说可气不可气？哎
1: 呀，这有什么可气的？
0: 论出身，嗯，他们不如我，
1: 是
0: 对吧？论辈分，他们也不如我啊。我比郭先生还大一个辈分，
1: 没错啊。
0: 按理说我就不应该站在这儿，
1: 那您
0: 我就应该坐在郭老师和张先生中间那桌子上。
1: 你再者说，在艺术道路上排资论辈没有用。俗话说得好，英雄不问出处。虽然说您比他们出身好，但是人家都找着了自己的艺术道路了。
0: 谁呀？谁呀？谁找着道了？谁找道了？
1: 岳云鹏啊！哎呦，哎呦呦呦呦呦！我怎么感觉这岳云鹏比那老村长度数还高呢？怎么？哎
0: 呀，岳云鹏啊、嗯，大伙儿都熟悉，
1: 是
0: 那脸长得跟馕似的，
1: 这叫什么比喻？
0: 撒点肉沫就是披萨呀！
1: 没听说过。
0: 岳云鹏往那一站，啊、嗯，我的天哪！哎呀，这么神奇吗？啊！你比四环多一环，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
1: 多好！
0: 你看台底的小姑娘啊，小爷爷，我爱死你了！
1: 这姑娘触高压电了是吗？
0: 岳云鹏凭什么这么火呀？嗯，为什么呀？
1: 是
0: 我寻求一个答案。
1: 不是谁给您答案了？
0: 来到这儿了，陈印泉给我答案。
1: 他怎么说的呀？
3: 四金，岳云鹏为什么火你知道吗？岳云鹏有自己的风格你知道吗？岳云鹏往那一站讲究四个字，呆萌浪贱，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纯阳刚的表演风格跟他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哎呀，
1: 要我说还是女人了解女人呢。
0: 这什么词儿？这是
1: 还什么

0: 骂词儿呢。陈印泉和岳云鹏啊，那都属于雌性荷尔蒙分泌过剩，你知道吗？要不说陈印泉也要火了呢。
1: 不，这就能火呀？啊，
2: 那我也很旺盛啊。
0: 你要死是怎么着呀？你再者说人家那风格你学不了。
1: 我是师爷呀，我。
0: 我都怕您把自己扎透了，知道吗？
1: 岳云鹏可以放那一篇，
0: 是
1: 我可以忍受啊。我在岳云鹏后面火起来，哎，但是有人插队。
0: 嗨，我知道人家张云雷火了。谁踩你阑尾了是吗？啊，
1: 张云雷火的都没边儿了啊！小伙子往那一站，
0: 是
1: 太阳落下山，秋虫儿闹声喧，日思夜想的辫儿哥哥，哎呦，听台底下那小棍，辫儿哥哥，我爱死你了！
0: 住高压电那姑娘还没走呢，
1: 我是凭什么张云雷在我前面火呀？
0: 那还是人家有本事，
1: 我是师爷，你知道吗？
0: 我说要不然您改行您穿串去吧您。
1: 但是最让我生气的，谁呀？
0: 谁呀？
1: 孟鹤堂。
0: 不是人家孟鹤堂又怎么了？
1: 他打来了相声有些瞧给他能耐的，那天看见我了。
2: 哎呀，师爷，我要完了。
0: 就这模样，
2: 他们都是来看我的。
1: 看你什么呀？看你什么呀？看你挠肋条是怎么着？我恨把你肺叶我给你撕下来了。哎呀，
0: 这都恨疯了都。
1: 我能不恨吗？合伙欺负大辈儿啊！
0: 是，
1: 我是师爷。
0: 行了，
1: 我是师爷。
0: 您再扎，您就成尸体了啊！这我得说您两句了啊！您学习人家的优点呀，别老以大辈自居。踏踏实实站在舞台上投入演出，放下包袱。
1: 各位听见了吗？啊，坏人在这儿啊，连我这个搭档都不打算让我火呀。
0: 我没有啊，
1: 我一说相声的啊，他让我放下包袱，
0: 那为您好。
1: 我本来包袱就少，连交大博士都嫌弃我没包袱。哎呀
0: 您哪个包袱？
1: 他让我放下包袱。
0: 您没听明白。
1: 我委屈。
0: 别委屈了。
1: 我苦啊。
0: 苦什么呢？
1: 苦啊。
0: 好，你这叫上板了，听这意思还要唱两句。

0: 哎，真好。
1: 点点纸泪洒下来，学相声始于在，到现在没活好不悲哀。岳云鹏出名发了财，拍电影说相声他火了起来。孟鹤堂台上真的不来，粉丝无数参加节目出名也是指日可待。张云雷长得真是帅，最可叹我谢金那一直以来不温不火，没有出名，没有粉丝，没火起呀来。

0: 上，
1: 您别想不开，
0: 把你推下来。
1: 推我呀？啊！
2: 郎老师，
3: 您老师，
2: 郎先生，
3: 您先生，
2: 郎先生贵姓？
3: 姓赵。赵、哦，都郎先生了，还贵姓啊？
2: 啊，跟您开一个小玩笑。
3: 没跟你闹，
2: 打开一下尴尬的局面。
3: 跟你过这个吗？
2: 哎哎，先问问你，认识我吗？
3: 不认识。
2: 得，哎，就冲你这装不认识，就得拿你。
3: 我干嘛还装不认识？
2: 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
3: 我凭什么要认识你？
2: 咱俩以前发小啊。
3: 是吗？
2: 一块长大的。
3: 啊？
2: 啊，这可能后来长着长着，你有点不长了。对不对？
3: 这你甭管。
2: 哎，那时候一块长大都忘了，都忘了。
3: 咱俩
2: 小时候一块玩，那时候发小，你知道撒尿和泥儿，记得吗？
3: 这我有印。
2: 我撒尿，你和泥儿。你都忘了，
3: 我人生太悲催了，我这个
2: 就不是你那时候你的，你这小时候一块玩嘛，
3: 啊是，
2: 没有什么娱乐性啊，
3: 啊对，
2: 一直玩到几岁，后来我们家搬走了，
3: 哦，
2: 对不对？都在那住，你们家住前门，
3: 前门大街大蒋家胡同，
2: 就那儿，
3: 你
2: 家也在那儿，
3: 是啊，
2: 对了，搬走很多年了，
3: 哦，拆迁了，
2: 我还记得您呢，
3: 啊，
2: 这哎，你看，这都说不认识我了，这叫什么？乍穿新鞋高抬脚，现在说相声了，你看有能力了，
3: 没
2: 有身份了。不认我这老乡亲了，瞧不起人，哎，看不起我。
3: 不是
2: 啊，
3: 您这
2: 什么意思？
3: 这您听我说啊，这都小时候的事儿。再说您都搬家了，我这记忆啊有点模糊，这个不怨我。
2: 不是诚心的，
3: 我不是有意的，
2: 不是故意的。
3: 对，
2: 我就说也不能嘛，因为什么呢？你别看你不记得我，我记得您呢。
3: 是啊，
2: 这人好人一个
3: 啊，
2: 大好人呢。
3: 哎，
2: 打小我们俩为什么在一块玩呢？
3: 嗯，
2: 这人是什么？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3: 哦，不心疼钱。
2: 对了，性格在这儿呢。
3: 对，
2: 为朋友两肋插刀，
3: 是
2: 为女朋友插别人两刀。
3: 那不是咱没有后边那句啊，
2: 就是说好人呢。
3: 哎，
2: 真说啊，跟谁相好能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了，
3: 我乐意。
2: 要说对谁不好啊，当面就敢提，
3: 不理他。
2: 有意见咱们没错，提错没关系
3: 啊，
2: 改。
3: 对，
2: 改完，对不对？
3: 对，
2: 这叫什么？心直口快，
3: 哎，
2: 不记仇，
3: 是
2: 臭嘴不臭心，
3: 有这话。
2: 就是臭嘴，你别看他嘴臭啊，他嘴臭是打胃里边经过食道，
3: 不是，我说
2: 那么一股子味儿。
3: 您等会儿，您这是好话吗？
2: 夸您呢，
3: 夸我，你这臭嘴的没完了，
2: 啊，
3: 不臭心您可不提了，
2: 不是
3: 我到后台拿着碗喝口水都不乐意。
2: 我这不说您心直口快吗？
3: 直来直去，
2: 对，好人一个。
3: 对，
2: 就是说我今天特意找您来的
3: 啊，
2: 找您来就是，当然您要说忘了没关系，算我这高攀。
3: 哎，您
2: 就想找您叙叙旧。
3: 是啊，
2: 对了，
3: 太好了。
2: 您要不记得我算高攀，我没关系。
3: 您客气，
2: 我就想交您的朋友，
3: 没问题。
2: 不是您愿意吗？
3: 愿意。
2: 得嘞，那没别的
3: 啊，
2: 我今天心情特别的激动啊。您，
3: 啊，
2: 我请您。
3: 您请我干嘛呀？
2: 吃饭呢。吃饭。
3: 这头回见面就吃饭不合适。
2: 你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嘛呀，
2: 干嘛不合适？我这说着就开心，这好家伙不去当大伙驳我面子，我心里难受，脸上过意不去，这是干嘛呢？我这人跟你一样直脾气，话说出来了，吃饭是吃是不吃你给个痛快话。
3: 说着还急了。
2: 对，
3: 行，那这么说，照您这么说，吃
2: 吃
3: 吃，
2: 真吃。
3: 可不真吃，
2: 哪吃？
3: 哪吃？听您的
2: 啊，
3: 听您的，
2: 别听我的，
3: 行，
2: 听您的。您出主意，我随着。这叫什么？客随主便。看您呐，兜里带多少钱，别花亏了。
3: 哎，
2: 家里孩子大人都指着您呢。
3: 您先等会儿，我先问清楚了，咱俩谁请谁呀？
2: 都行啊。
3: 什么叫都行啊？
2: 啊，
3: 刚才不是说你请我吗？
2: 我请您
3: 啊？
2: 怎么会？
3: 您这话还没落地去呢，这眼睛。
2: 对，我请您呢。
3: 就是啊，
2: 就是我请您。
3: 是您请我，干嘛问我兜里带多少钱？
2: 我说您带多少钱就甭动了，
3: 这不废话。
2: 我这记着我的话呀，我请您当然我花钱了。
3: 哦，
2: 但是真说到饭店菜点多了啊，差个零头碎脑3块5块的，您给添上点。
3: 啊，那没问题，
2: 对不对？
3: 可以。
2: 我这带着钱的，也许保不齐就不用你添。
3: 您带着钱
2: 呢？我这有钱呢。
3: 您带了多少钱呢？
2: 这不3块1，3块2，
3: 啊？
2: 还有一钢镚，我给你找找。
3: 哎，行了。您别找了，总共就3块来钱，连盒好烟都买不起，这不还憋着我请你吗？
2: 什么耳朵呀？
3: 啊，
2: 我说什么3块？您这耳朵怎么这样呢？
3: 你那眼睛是聋的，是怎么着啊？
2: 没有这，我说让您添也就添过3块2块的。
3: 哦，那可以。
2: 我这带着钱呢。
3: 带着钱呢。
2: 对了，
3: 那没问题。

0: 你说咱上哪儿吃？
1: 我刚才说了，听您的嘛。
2: 听我的
1: 啊，
2: 听我的，咱们回家吃去。
1: 干嘛还家吃？
2: 老话说得好，
1: 什么呀？
2: 要饱家常饭，
1: 要暖粗布衣。
2: 那咱就吃粗布衣，
1: 可以啊？粗布衣呀、啊，
0: 您不说的，
1: 我嚼得动吗？
2: 您不说粗布衣吗？
1: 家常饭，
2: 家常饭，
1: 哎，
2: 家常饭，我得先问问，喝酒吗？
1: 喝，
2: 还喝酒呢？
1: 我爱喝酒。
2: 不是，演员们不让喝酒吗？
1: 哎，这您误会了，演出的时候不许喝，到了家了，朋友聚会随便喝，没人管。
0: 那喝酒，
1: 爱喝酒，
2: 那没关系
1: 啊，
2: 咱们喝。
1: 太好了，
2: 一醉方休。
1: 嗯，
2: 咱们喝什么？喝白酒。
1: 可以、啊、
2: 白酒不行，白酒不行。
1: 白酒怎么了？
2: 假的太多呀，对不对、哦、现在什么毛业五粮台，各种各。
1: 您等会儿吧、茅台五粮液。
2: 对对对，这个各种好酒假的太多。真说买那个伪劣假酒买着了，到我们家，咱俩这刚要喝，喝完之后，你让眼睛瞎了。
1: 我那么遭恨呢，我这个
2: 不是遭恨呢，假酒，我这觉得对不住您呢。那哪行去？白酒不行，
1: 白酒不喝。
2: 行不行？咱喝红酒，
1: 色酒也行啊。
2: 也不行，你知道红酒这，你猜怎么着？他那酒后反劲儿，
1: 后劲儿大。
2: 当时你两三瓶没问题，
1: 甜水似的。
2: 对了，这东西就怕见风
1: 啊，
2: 喝完之后啊，小风一溜，完了晕了。我们家门口大马路，你这出去过一大客车，咔，人撞着5米多高掉地，砰一声，肠子砰，脑浆砰，眼珠子肉，血。
1: 我您别说了，
2: 耶、yeah ，
1: 不是，我都这样了，您还解气呢是吧？
2: 不是我这
1: 担，我这喝不喝酒跟那没关系了就。
2: 我这担心着，我都不敢看呢，你知道吧？
0: 我这问你一担心呢，
2: 这不行，红酒不行，
1: 红酒不行，
2: 啤酒
1: 就喝啤酒了，就喝啤的了，
2: 啤酒，
1: 哎，
2: 那咱就喝啤酒，
1: 再换没别的了。
2: 给您来一箱，
1: 一箱太多了，
2: 多了，
1: 少点
2: 八，
1: 行，
2: 六，
1: 我
2: 两一瓶啤酒，
1: 您自个儿捡呀，就一瓶，
2: 一瓶怎么了？
1: 一瓶太少了，
2: 少没关系
1: 啊，
2: 少不够喝是吧？
1: 对，
2: 记着你喝，你喝剩下我再喝。
1: 就一瓶还能剩下呀、啊？
2: 我这没什么酒量，一滴酒我就醉了，是吧？对啊，
1: 行，那一瓶酒，
2: 酒少没关系，菜好啊，
1: 酒菜好，
2: 当然了，
1: 都有什么？
2: 今天来的，哎，说出来美风你，我、
1: 啊、
2: 花生米，哎呦我去，
1: 不是，就花生米，你至于这样呢？
2: 我过生日才吃一回花生米。啊、
1: 你们家拿你都当耗子养着是吗？
2: 你甭管那个，我今儿提前过生日了。
1: 我谢谢您，
2: 就请您了。
1: 啊、
2: 花生米，哎，你说在这煮着吃，炒着吃，炸着吃，
1: 怎么弄不也是花生米吗？
2: 那咱们就干炒，
1: 还省油。
2: 你别为我省啊，要不然咱拿勺碾碎了当沫儿快着
1: 吃。神经病吗？那不是。
2: 依着您、
1: 啊，花生米你就这一个、
2: 啊，还有别的呢？
1: 还有什么？
2: 谁说就一个？来个黄瓜丝。
1: 黄瓜丝儿，
2: 下酒小凉菜，
1: 爽口，
2: 清口啊，
1: 可以可以，黄瓜，
2: 青椒丝，
1: 青椒也剁丝儿，
2: 来香菜丝，
1: 香菜丝，
2: 再来老虎菜，
1: 您那仨搁一块儿就是老虎菜，干嘛还分俩碟装着呀？
2: 显得太多嘛，
1: 哪儿啊就多了？
2: 你是一个创意性的厨子，啊，但听您的。老五菜，这怎么还有好的呢？
1: 还有什么呀？
2: 好的，给您来一个，哪个海鲜怎么样？
1: 这还行、
2: 哦、过敏。
1: 谁呀？
2: 过敏？
1: 不是，我没有。
2: 你不过敏？
1: 我爱吃海鲜。
2: 吓得表情都已经纠结了呢。
1: 我那是吓得我高兴啊。
0: 海鲜也行。
1: 海鲜好。
2: 那给您来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1: 这不赖啊。
2: 怎么样？
1: 好，
2: 这日子口各位哪儿吃去啊？
1: 确实不易，
2: 咱有朋友
1: 啊，
2: 知道吗？咱俄罗斯进口阳澄湖大闸蟹。
1: 您等会儿吧，阳澄湖的您从俄罗斯那边进口？
2: 人家那边有朋友，人家是保鲜，知道吗？
1: 哦，
2: 好的设备，你知道吗？保鲜过来打空运过来，
1: 坐飞机。
2: 这两天可能雾有点大，这么着运得过来就吃，运不过来就算了。
1: 那准运不过来。
2: 运不过有替代品呢。
1: 拿什么换呢？
2: 松花呀。
1: 哎，大闸蟹改松花了，
2: 大松花，
1: 那也是松花呀。
2: 大松，剥皮吃，
1: 谁带壳啃呢？
2: 你哎，切成瓣，
1: 都这样。
2: 切成，给你来个姜汁松花蛋，
1: 这也是韭菜，
2: 对不对？给你来2斤姜，
1: 2斤呐、啊。

0: 金醋，
1: 嚯，
0: 俩松花，
1: 俩松花，
0: 哎，剁的碎碎的，你猜哪是松花，哪是姜？
1: 我赶上一个缺心眼儿的是吗？
0: 不是，咱有娱乐性啊！猜猜猜，你猜你猜你猜猜猜，
1: 有毛病吗？不就是喝酒去了，干嘛这么多？
0: 边有娱乐性多好啊！
1: 没有那事儿，
0: 这都做个小游戏。关键我不是说舍不得
1: 啊，
0: 松花这东西石灰烧的，
1: 哎，对，
0: 有人嫌有这么一股子味儿的不爱吃，
1: 没错。
0: 你怎么样？
1: 还行，
0: 不吃算了。
1: 哎，别去呀！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不直说还行吗？
0: 还行
1: 啊！
0: 我这耳朵确实都这不。
1: 怎么了？您这
0: 站着这韭菜，您甭管了。
1: 嗯，
0: 我颠呗。
1: 啊，谢谢您。
0: 最重要是给您来点什么？给您来点什么？饺子怎么样？
1: 怎么吃饺子呀？
0: 老话说得好啊。
1: 又说什么了？
0: 好吃不如饺子，
1: 舒服不如倒着。
0: 那咱就倒着吃饺子。
1: 哎，我再灌一脖子醋。
0: 您不依着您吗？
1: 依着我，咱们就坐着吃饺子。
0: 坐着吃饺子，
1: 嗯，
0: 吃十个，给您煮十个。
1: 这干嘛呀？
0: 总吃的热乎的呀。
1: 爱吃这烫嘴烫心。
0: 给您来点羊肉白菜的。
1: 哦。
0: 猪肉白菜的。
1: 嗯。
0: 牛肉白菜的。
1: 啊。
0: 鹿肉白菜的。马肉白菜的。兔肉白菜的。
1: 您先等会儿。
0: 驴肉白菜。
1: 您等会儿。全是白菜。
0: 哦，那不放肉了
1: 啊？
0: 啊，行，
1: 不是，那我吃什么呀？我这个，
0: 您不要全是白菜吗？
1: 谁呀？
0: 您不是要求的吗？
1: 哎，算了，您就给我一样馅，猪肉白菜的，
0: 三鲜的，虾仁的，应有尽有，
1: 料足点，
0: 行不行？
1: 哎，
0: 吃完了饺子再来碗饺子汤，
1: 这是
0: 原汤化原食，
1: 好极了。
0: 咱是小肚子上弦，
1: 怎么讲？
0: 谈谈心，
1: 还聊聊，
0: 这行吗？
1: 没问题，
0: 那咱就饺子了，
1: 太好了，
0: 定好了
1: 啊。
0: 这么着，明天上午9点，
1: 明儿上午，
0: 这个才在这剧场门口，
1: 怎么还这儿？
0: 到时候我接您来，
1: 您接我，
0: 我开车接您来。
1: 您还有车？
0: 哎，不带有车呀，
1: 啊，
0: 还是自行的。
1: 我咱俩谁接谁呀？那个，
0: 这怎么了？
1: 干嘛呢？
0: 自行车怎么了？
1: 自行车
0: 大二八，
1: 那也是自行车呀。
0: 到时候我驮着你直奔回龙观。
1: 我说，等登不到回龙观就拉胯了，你知道吗？
0: 那没问题，你到时候你驮着我呀，
1: 好吗？甭，咱们就坐车。
0: 那没关系，到时候咱再商量。
1: 行，
0: 等到9点，剧场门口咱约好了。
1: 没问题，
0: 咱是不散不见。
1: 哎，那就别见了。
0: 那这是
1: 不见不散
0: 啊！我记得玩这么成语，
1: 哪儿
0: 啊？到时候等我啊！
1: 哎，
0: 我说好，我就回去赶紧准备去。
1: 谢谢
0: 您，给大伙说。
1: 哎，
0: 往前看，
1: 还挺热情。
0: 走了，
1: 哎，你看这位真不赖，20来年没见面了，这一见面就请吃饭。
0: 王老师，
1: 谁姓王啊？
0: 姓什么来？
1: 姓狼。
0: 我刚才一想，咱甭吃饺子了。
1: 怎么了？
0: 这饺子太费事啊。
1: 哎，你不包它省事。
0: 不是，你想饺子，你得和面，得擀皮儿，得剁馅儿，得包，得煮，最要命还得吃，
1: 多新鲜啊！不吃我干嘛去了？
0: 不是，你说这光顾忙活了，你说我在厨房忙活，把你放客厅里边，回头我们家丢点什么，问你不问？
1: 我是小偷是怎么着？
0: 不是，我是怕您太寂寞了，没时间聊天了。
1: 那您怎么着？
0: 这么着，我要请您吃饭，咱得吃点新鲜的。
1: 什么新鲜？
0: 窝头怎么样？
1: 不去。有吃窝头的吗？
0: 怎么？
1: 那各位听听，有请客请吃窝头的吗？没有请客请吃窝头的。
0: 咱窝头的，我这窝头，你吃过窝头啊？
1: 谁没吃过窝头啊？
0: 你那窝头什么样？
1: 窝头嘛，上面一尖，底下一窟窿。
0: 得回问问不是？
1: 你那个
0: 不一样了。
1: 您那是？
0: 我说上面一窟窿，下面一尖，
1: 他给翻个了吗？这
0: 面也不一样啊。
1: 啊？
0: 你那什么面？
1: 棒子面。
0: 咱这玉米面
1: 一样啊。
0: 还有别的呢？
1: 还有什么呀？
0: 江米面、黄米面、绿豆面、栗子面、青丝、红丝、玫瑰、木樨、大大鸡子、王旗一发，英名叫窝头啊。
1: 实际上呢，
0: 五地八宝大头沟。
1: 哎，
0: 花多少钱你没地儿买去呀？
1: 头回听说。
0: 这窝头怎么样？
1: 尝尝新鲜也行。
0: 新鲜不？
1: 可以。
0: 那咱就窝头了。
1: 哎，别去
0: 啊！
1: 光吃窝头这不干了点儿？
0: 干的。再来小米粥。
1: 喝。
0: 酱酱乎乎的一锅小米粥。
1: 可以。
0: 来点红糖。
1: 嗯。
0: 来点鸡蛋。来点挂面。来包草纸。
1: 我再给你生一儿子。
0: 啊，你倒显怀了倒是。
1: 什么呀？你得分清楚了。后面那些不都伺候月子的吗？
0: 那您的意思呢？
1: 后面那些满不要，就窝头小米粥。
0: 那咱们就窝头小米粥，
1: 行不行啊？
0: 说好了
1: 啊，
0: 9点
1: 可以。
0: 到时候剧场，
1: 没问题。
0: 不散不见，
1: 不见不散。
0: 啊，来，不见不散。我走了，我回去准备去。你赶紧了，向前看。那走了。
1: 赶上一神经病了，甭管怎么说，人家热情。但话说回来了，这窝头能不能吃上？
0: 郎老师，
1: 谁姓郎啊？
0: 哈，新门庆老师，
1: 不是。
0: 姓
1: 我姓狼，
0: 这你说姓狼啊？
1: 是姓狼。
0: 我刚才呀走到那边，人跟我说不行啊。我一想，也自个儿也是，要不咱
1: 甭吃窝头了，咱喝点煤油吧。
0: 呵，你叫太难伺候了，这么半天往这一站，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你？
1: 嘿，给我扣上了，是我不吃啊，是你不请啊。
0: 真吃啊？
1: 可不真吃啊。
0: 真吃还能家里吃去吗？
1: 咱到底去哪儿啊？
0: 请您啊下馆子，
1: 拿自来水滋我。
0: 下庄子，
1: 给我钉马掌。
0: 饭庄子，
1: 饭庄子去哪儿？
0: 北京饭店。
1: 还北京饭店？
0: 对了，
1: 您到那儿请我吃什么呀？
0: 吃什么？请您吃大菜，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1: 您别说请我吃满汉全席南北大菜了、啊、您把这菜名要能报得上来，我知您请客这情了。
0: 这你说的？
1: 对了，
0: 不相信我？
1: 没有。
0: 头一道菜啊，请您吃蒸羊羔。
1: 有，这大补，
0: 是大菜不是？
1: 不错。
0: 蒸熊掌。
1: 有。
0: 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腱，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杏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和烂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鸭，溜鲜蘑，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全丁，烩鸽子蛋，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客炒田鸡，清蒸翅子，桂花翅子，炒飞禽，炸什锦，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
1: 真不少。
0: 还有拌鸡丝儿、拌肚丝儿、什锦豆腐、什锦丁儿、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倭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香蕉、白切干虾、溜肉、鸭羹、蟹肉。说是三鲜木须汤，
1: 这就吃不了了。
0: 还有红丸子，
1: 还有
0: 白丸子、
1: 哦、
0: 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疙瘩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烩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辣肘子、锅烧肘子、扒肘子、卷羊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穿三样、爆三样、烩银丝、烩散的、溜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鹅、火鲤鱼是板鸭、筒子鸡，
1: 好。
0: 这些菜怎么样？
1: 不错。
0: 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想吃不想吃？
1: 想吃，咱吃去。
0: 吃不了。
1: 怎么呢？
0: 我没钱。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10: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11: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12: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11: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10: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1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

0: 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啊！这大伙儿来听相声吧，嗯，说明什么呀？
2: 您说说，
1: 大伙儿喜欢相声，
2: 哎，
1: 爱相声，
2: 对，
1: 为什么爱相声啊？
2: 怎么回事？
1: 我觉得啊，是因为相声演员才爱相声。
2: 那当然了，
1: 因为相声演员有特点。
2: 有什么特点呢？
1: 拿他来说吧，
2: 我
1: 眼光特别毒啊。
2: 那是，
1: 你甭管什么人啊，从他眼前就这么一过
2: 啊，眼前一过，
1: 人家啊，
2: 我
1: 拿这地方
2: 啊，
1: 这个膀胱啊。你这么轻轻一扫就知道这人怎么样。
2: 你说的那是别的相声演员，
1: 怎么呢？
2: 我可不行。
1: 你怎么不行啊？
2: 我最近肾结石，膀胱不怎么管用。
1: 我不行。肾结石有什么关系啊？
2: 那你都知道我膀胱的，这不能这么说呀。
1: 不是
2: 什么事儿啊？
1: 可能我没说清楚啊。
2: 您是没说清楚。
1: 就说您从你眼前这么一过，
2: 眼前一过，
1: 你不用睁眼看的。
2: 那用哪儿看的？
1: 就这个地方，
2: 来这，
1: 就这个。
2: 您等会儿，说相声你上手干嘛呀？
1: 眼角膀胱，
2: 那叫眼角余光，还眼角膀胱。
1: 啊，你看
2: 啊，
1: 北京不白来吧？
2: 是吧？
1: 长学问了，
2: 可不吗？
1: 这叫余光。
2: 哎，
1: 啊，反正就那么一看吧，
2: 一看
1: 就知道这人怎么样。
2: 嗨。我们相声演员呢倒是好观察生活，能抓住各行各业人的特点。
1: 太好了，
2: 是吧？
1: 你看看我，
2: 看看您，
1: 我往这一站怎么样？哎，这么一站啊，
2: 嗯，
1: 像不像个人？
2: 你看观众都说了，真是啊，各位您说的太对了
1: 啊。
2: 他呀嘚啵半天了，有语言功能，我们俩从那儿走上来的也能直立行走，最重要的手分半儿。你具备我们人类的特点。
1: 不是
2: 啊，
1: 我可能表达的不太清楚。
2: 您什么意思？
1: 我就想问啊，
2: 啊，
1: 就来，我往这一站，
2: 您往这一站，
1: 像不像个男人？
2: 反正你这么打扮倒是像。
1: 你看
2: 啊，
1: 你相声演员怎么连个准话都没有啊？
2: 这玩意儿不赖我，你就说不明白呀。
1: 那我问问你吧。
2: 好，问问我，
1: 你是男人吗？
2: 我是啊。
1: 你看。
2: 啊！
1: 我问你个问题，你能不能考虑考虑再回答？
2: 啊！
1: 你正式点。
2: 啊
1: 啊！你是不是男人？
2: 是吧？
1: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2: 是。
1: 是。肯定了啊！
2: 那当然了。
1: 那就问问你，
2: 您说说，
1: 作为男人
2: 啊，
1: 应该有什么？
2: 有什么
1: 啊？
2: 那最起码来说，他得有脑袋吧？
1: 你这不废话吗？
2: 脑袋下边长胡子呢。
1: 哎呀，太肤浅了。
2: 我肤浅
1: 啊？
2: 您给大伙说说该有什么呀？
1: 我说一下、啊，
2: 您说说，
1: 您各位给我评判一下，
2: 咱也听听，
1: 看我说的对不对
2: 啊？
1: 我认为啊，
2: 说什么？
1: 作为男人
2: 啊，
1: 首先他得有责任，对吗？
2: 对。
1: 哎。有责任，
2: 哎，
1: 有担当，
2: 是
1: 有胸膛宽肩膀、
2: 嗯、
1: 有胸怀，有理想，有目标，有智商，有志向，他得有孝心、
2: 啊、
1: 有信心，有爱心，有真心，有诚信，有恒心，有雄心，有决心，有细心，有真心，
2: 这还真不少，
1: 对吧？
2: 对。
1: 哎，作为男人嘛
2: 啊，
1: 对不对？说走咱就走，
2: 没错，
1: 该走就是就是走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呀一儿呀，哎哎一儿呀，
2: 哎呀真别说
1: 啊
2: 您这么一说，我就感觉到了
1: 啊，
2: 你对他们男人总结的还真对。
1: 他们男人，
2: 不是关键。依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自己都不像个男人了，没有这么全呢。
1: 其实不瞒你说，
2: 什么意思？
1: 我当男人也没几天。
2: 啊？哎呦，那我得跟您叫声大姐呀。
1: 笑话。
2: 不赖我，你没说清楚。
1: 跟您各位说一下
2: 啊，
1: 是这么回事
2: 哦。
1: 就我以前的时候啊， 胆子太小。
2: 哦，胆儿小。
1: 就我自己觉得啊，都不像个男人。
2: 是吗？
1: 哎呀，这愁的我呀。哎，我这人最大的梦想。
2: 什么梦想？
1: 成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哦，成为一名英雄。
2: 这梦想多好啊。
1: 都讲中国梦。
2: 对呀，
1: 我的中国梦，成为一名英雄。哦，
2: 那您这个梦想实现了吗？
1: 实现了。
2: 您现在是
1: 见义勇为的英雄。
2: 哎呦，您是个见义勇为的英雄。
1: 你信吗？
2: 不信。
1: 我也不信。
2: 你下去吧。就
1: 我为什么不信呢？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过去胆子太小。
2: 不是，您光说胆小，小的什么程度呢？
1: 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2: 您给说说
1: 过去的时候啊，晚上走夜路，
2: 走夜路
1: 我能吓尿了啊，要再出点什么动静啊，便秘能治好的。哎呦，
2: 您这胆儿也太小了。
1: 胆小啊？啊，就这么小的胆儿。我愣是在深更半夜绑架了一个劫匪。
2: 什么事儿？您深更半夜绑架劫匪？
1: 没错啊。
2: 哎呦，这各位，这事儿听着新鲜呐。
1: 新鲜吗？
2: 对呀。
1: 我给您讲讲、
2: 您给说说。
1: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
2: 晚上
1: 月黑风高，嘿，伸手不见五指，
2: 这可够黑的。
1: 我推着自行车，你
2: 哎，不是
1: 走在马路。
2: 你推着干嘛？您骑上它多好啊。我
1: 腿软骑不了了。嗨，
2: 那你就别出门啊。
1: 这不巧了吗？啊，跟几个朋友骑单车上外地旅游去了。哦，回来正好赶上半夜。
2: 您看看，
1: 我推着自行车啊，走在马路上，
2: 是
1: 周围一个行人都没有。哦，一阵清风拂过、啊，哎呦，
2: 您吓
1: 抢劫了？
2: 吓我一跳。你
1: 我也吓一跳啊。当时脑袋嗡一下，我心脏砰一下，腿肚子更一下，自行车都扔了，
2: 他够麻利的。你看，
1: 回头这么一看啊，一个中年男子手里拿个包，正朝我这方向跑过来。
2: 这抢劫的呀？
1: 抢劫的，
2: 怎么办呢？
1: 就在我大脑一片空白、双腿发颤的情况下啊，闪过一丝的喜悦。
2: 不是，你喜悦什么呀？
1: 李俊杰呀，李俊杰啊，你不想当英雄吗？机会来了，
2: 你要冲上去。
1: 我动是动不了了。
2: 那怎么办呢？
1: 但我能喊两声，
2: 那也管用啊。
1: 行吗？
2: 行啊。
1: 哎，
2: 好，
1: 可以吗？这个
2: 他太行了。你
1: 行吗？
2: 行。
1: 哎哎，在心里默默喊了三声。
2: 嗨，我说你在心里边喊管什么用啊？你冲他喊呐。
1: 冲他喊。
2: 对呀，
1: 对，
2: 喊，
1: 冲他喊，
2: 喊。
1: 今天是个好日子，你想的事儿都能成。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嗯，你跟个贼有什么好日子？
1: 哦，错了。
2: 就是嘛。
1: 哎，打起鼓，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2: 您等会儿吧，你们俩是同伙啊？俺们推着小车送货，什么呀？这是。
1: 明白了。
2: 您明白什么了？
1: 说错了。
2: 说错了。
1: 错就错在这个哀上。哦，不应该是哀呀。
2: 应该是
1: 呆。
2: 哎呀，甭管是什么，赶紧喊。
1: 冲他又喊上了。
2: 快喊。
1: 呆。
2: 可算喊出来了。
1: 此山是我开。嗯。此树是我栽。不是，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老娘可管杀不管埋。
2: 老娘。不，您等会儿，你这哆嗦什么呀？啊，你哆嗦什么呀？
1: 我就为告诉他啊，敢碰我一下，我立马躺地上讹他。
2: 好，你这碰瓷儿的呀？
1: 怎么了？
2: 你跟贼碰瓷儿啊？
1: 我怎么的？
2: 咱们这什么呀？这是？
1: 你觉得我这几句话不怎么管用吗？
2: 没什么用。
1: 想错了。
2: 我怎么想错了？
1: 这几句话一说完啊，再看着劫匪，
2: 他
1: 主动走过来向我认错。
2: 是吗？
1: 态度非常和蔼。
2: 这挺好吗？
1: 还说呢。
2: 怎么说的？
1: 你有病啊。
2: 哎呦我天哪，
1: 你个二椅子啊。
2: 去，哎呦，行，别打死了。哎，行了，什么意思？您这
1: 什么意思啊？他骂我这属于侮辱我。
2: 那怎么着？哎
1: 啊，激发一个人斗志啊。
2: 怎么样？
1: 可以用鼓励，哦，可以用训斥。嘿，当这两种方式都不管用的时候，
2: 用什么呀？
1: 羞辱的方式。
2: 是吗？
1: 骂完我他扬长而去，
2: 人家该走了。
1: 我斗志激发起来了。
2: 对呀，
1: 我满怀斗志打他，给自己出了一道选择题。
2: 嗨，你这时候你 你出题干嘛呀？
1: 哎呦，正是这道选择题让我悟透了实现梦想的真谛。
2: 你怎么悟透了？
1: 梦想和现实之间啊，只有一念之差。
2: 是吗？
1: 哎，你如果下定决心，只要认准了去干，梦想终究能够实现。
2: 嘿，
1: 哎，我想啊，
2: 怎么着？
1: 你说我是追呀，还是不追呀？
2: 那怎么办？您追是不追呀？
1: 哎啊，我要是不追他，
2: 怎么着？
1: 我这辈子就二椅子了。我要追上去，
2: 追人家，
1: 斗争到底。我的梦想就实现了。
2: 哎呦，各位别说，有点道理啊！
1: 哎，想到这儿啊，把自行车扶起来，
2: 扶起来，
1: 片腿上车，
2: 呵，
1: 冲着劫匪的方向我就追下去了，
2: 追过去，
1: 一边追我还一边喊呢，
2: 这还喊，
1: 来人呐，抓劫匪呀！
2: 好样的呀！
1: 劫匪一看我追上来了
2: 啊，
1: 他也害了怕了，他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我在后边追，他在前面跑，
2: 您听听，
1: 没一会儿功夫
2: 啊，
1: 追到前面去了，
2: 是
1: 调转车头一捏车闸，
2: 嘿，你看够稳当的啊，
1: 从车上下来，
2: 哦，你还敢下来？哎呦！您这又什么意思？
1: 吓唬吓唬他，
2: 你还吓唬吓唬他？哎呦，
1: 电视里都这样，
2: 就别跟电视学了。
1: 往前走两步，
2: 走两步，
1: 夸
2: 哦，
1: 外套一脱，
2: 嘿，
1: 再看着劫匪，他真害怕，
2: 是吗？
1: 噌，他把刀拔出来了，
2: 这是害怕，
1: 我能怕他吗？
2: 对呀，
1: 我满怀斗志，燃烧的小宇宙，
2: 打吧。您这又什么意思？这是
1: 咏春叶问
2: 啊，会咏春拳，
1: 哎，
2: 哦。这是
1: 蛇拳呐！
2: 哎呦，还蛇拳！
1: 蛇拳！哎，
2: 哦，我
1: 明白吗？
2: 嘿，我寻鸵鸟呢，我合计
1: 鸵鸟什么样？
2: 蛇鸵鸟什么样？
1: 这是，
2: 哎呀，行，
1: 这是
2: 你就别学鸵鸟了，这就
1: 这是蛇
2: 哦，这是蛇拳，
1: 蛇拳呢？
2: 哦，
1: 哎呦，哎，
2: 这又是
1: 虎拳呐！
2: 什么都会啊！
1: 哎呦，嘿，
2: 您等会儿，您这是
1: 龙虎斗，
2: 俺自个儿打起来了。
1: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2: 这又是
1: 奥特曼打小怪兽，
2: 你就别玩了，这
1: 我这滚
2: 滚！哎呦，您这高科技呀，这是
1: 瞄准，给我抽死他！
2: 太厉害了！
1: 哎，这套动作一下来，
2: 一下来，
1: 再看这劫匪，
2: 哦，
1: 他真害怕，
2: 害怕，
1: 冲我过来了，
2: 还过来了，
1: 我能怕他吗？
2: 对呀，
1: 我满怀斗志打他，我退两步。
2: 哎呀，你怎么还退两步呢？
1: 我得退两步。
2: 你别退呀！
1: 退两步，来到自行车跟前
2: 啊，
1: 瞅准劫匪，抓起自行车，唰，
2: 扔过去了，
1: 扔过去了。
2: 嘿，
1: 怎么那么准？
2: 哦，
1: 正好砸劫匪脑袋上。
2: 嗯，
1: 劫匪是应声倒地，
2: 砸躺下了。
1: 我紧跟着上前，把裤腰带抽出来，把劫匪跟自行车绑在一块儿。
2: 真厉害！
1: 闻声而来的群众帮着我把这劫匪抬到派出所。
2: 还怎么还抬过去？
1: 我给砸晕了，
2: 劲儿太大了。你
1: 到派出所之后
2: 啊，
1: 民警同志把他关进审讯室。
2: 是。
1: 跟我说了，
2: 说什么呀？
1: 同志，没什么事，你可以先回去了。
2: 啊，对，就走吧。
1: 我说我不着急走。
2: 哎呀，这挺晚的了。
1: 我不着急走，
2: 明天还上班呢。
1: 我真不能走。
2: 你怎么不能走呢？
1: 我腰带还在他那儿呢，
2: 还在那儿呢。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您看啊，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是别开生面，
10: 没错，
9: 由我们两个人给您表演。
10: 对，
9: 看我们两个人。
10: 不对，
11: 说的，
12: 凭什么是你们俩演呀？
10: 就是，
12: 应该是我跟你演呀。
10: 哎，
9: 不对了。
10: 等会儿，你说。
9: 对，这个节目啊，应该是我跟你演。
12: 我不跟你演。
9: 不，别这样。
12: 我跟
9: 咱俩
12: 演
9: 呢。咱一个一个说行吗？
10: 就是这个节目跟我还有关系吗？干嘛呢？你们仨有没有搭档可以跟我演，好不好？
9: 不是李丁
10: 啊，
9: 你不明白，今天要表演这节目，你不会怎么演？
10: 我怎么不会呢？我
9: 数来宝快板知道吗？
10: 知道啊。
9: 你们知道什么是数来宝吗？
10: 知道啊。
12: 知道啊。
10: 知道啊。
9: 那你说说。
10: 干嘛让我说呀？
9: 你不知道吗？
10: 你们不都知道吗？
12: 谁说不一样吗？
9: 那我说啊，就是1952年有的快板，1953年定名的快板书，在此之前统称叫鼠来宝。
12: 没错，那这个唱鼠来宝都有什么讲究？你们知道吗？
9: 知道啊，
7: 知道啊。不知道。
9: 那你说说。
10: 我说不知道呢，我不知道也让我说呀。
12: 那我们说啊，
9: 你说
12: 唱鼠来宝，首先合辙押韵，有板有眼。
10: 我知道了，
12: 还有这个唱打多变，
10: 没错，
12: 穿成一线，
10: 该我了。
12: 叙事抒情，分节分段，人物塑造，看脸看眼，正反人物，一刀两断，快而不断，慢而不乱，吐字归音，字正腔圆。你再补充两句。
10: 我还补充什么呀？你说挺全面的了都。啊，
12: 没这么说，朋友们啊，我跟云飞，我们俩要表演一段鼠来宝，那肯定是特别的精彩
9: 啊，没问题。
12: 来，
10: 朋友们，我跟宋伟杰，我们两个人合作，肯定也做不了，对不对？
12: 不行，
10: 伟杰，
12: 不行。凭什么我跟你一波啊？
3: 不是，伟杰，你不明白，因为你呀、是咱们之中啊唱的最好的。
9: 哎，对，
12: 你听说过木桶效应吗？
3: 不知道。
12: 就是这个团队的实力啊、是以团队实力的成员最低的这个为基准的。
10: 伟杰，你对自己有信心呢？你
12: 对你没信心。
3: 行了行了，别吵啊！我提议那咱们合作唱一回。
9: 合作唱什么？
3: 就这么分组，
9: 没问题。
3: 唱一个大伙儿最熟悉的绕口令。
9: 唱什么？
3: 喇嘛和塔嘛，
9: 这没问题啊！
3: 说来就来，
10: 来来来。
3: 打南边来
12: 个喇嘛，
3: 来
12: 头顶
10: 低了。来了。
9: 打南边来个喇嘛，
3: 北边来了。
9: 有里边低了，
3: 腰疼。
9: 别打北边，
3: 北边来有里边
9: 喇嘛，
3: 低塔嘛，
10: 北边来
9: 点。怎么那么乱？
10: 有一天，
12: 什么有一天呢？
3: 不是这段绕口令怎么还出了有一天了呢？
5: 滥竽充数说的就是你吧？
10: 你说谁叶公好龙呢？
12: 他说的滥竽充数。
3: 哎呦，我说李丁儿啊，这个快板啊，你要是会，咱就唱；你要是说这段你不会，咱可以换一段。
10: 那就换一段，
3: 还是不会呗？咱唱一个，粉红女
9: 啊，行啊，
12: 行啊。
10: 换一个，
3: 唱一个刘老六，
9: 啊，行啊，
12: 行啊，
10: 换一个，
3: 唱一十八愁，
9: 行啊，
12: 行啊，要不
10: 咱们换一个吧，
9: 换一个
3: ，那么麻烦，要不你挑一个行不行？
10: 我挑一个，
3: 你说咱唱什么？
10: 我唱一个，咱们唱一个传统的好不好？
3: 好，
10: 唱一个小泥人好吗？
3: 这是哪段啊？
9: 什么就好啊？
12: 哪有小泥人啊？
10: 没听过吗？
9: 孤陋寡闻了。
10: 有一天，
12: 有一天在这儿，
10: 小明和爷爷上大街，小明看见了一个小泥人。小明说：“爷爷，爷爷，我想要这个小泥人。”爷爷说：“不行啊，我的钱是买菜的。”后来两个人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9: 这叫
10: 怎么样？我这绕口令怎么样？
9: 你这个小故事还可以。这不是绕口令，这也不绕嘴啊。
10: 那就这样，那你重复一遍。
9: 没记住啊，
12: 丁哥，咱们赢了，
9: 赢了！哎呀，什么就赢了？
12: 真是的，来呀来呀，
9: 什么就赢了呀？
12: 不是快板吗？
9: 李丁啊。你能不能唱一个除了你以外还有第二个人也听说过的快板？
3: 这我再提议啊，咱们啊我再说最后一个，
9: 再说最后一个，
3: 这段要是会就唱，唱不了咱就鞠躬下台。
10: 行，
3: 来，咱们唱一个玲珑塔。
12: 不会，
3: 鞠躬下台。
10: 好。
3: 不是，宋伟杰啊，那边那茄子我先不说他啊。好家伙，你打小学的快板玲珑塔你不会？
12: 我会呀、
3: 会你不唱？
12: 他不会呀、
10: 我会呀、
12: 你怎么能会呢？你说你不会咱就下班回家了呀。
10: 下什么班啊？我会呀
3: 、会就唱这玲珑塔
9: 啊。啥玲珑塔？
3: 唱这段玲珑塔呢、首先啊、开场板得打齐了。
10: 对不对
9: 那没问题啊。
3: 咱俩一组啊，开场板能合齐吗？
9: 打，这不随便来吗？
3: 展示给大家。
9: 哎呀，这还展示？来来来，
3: 说来就来，
9: 走来走。

0: 什么的呀？
1: 鞠躬下台。
2: 你别走，伟健，伟健，咱们两个人也行，咱们也可以，好不好？来，你快把碗拿起来，对不对？你跟着我，你是专业演员，你跟着我，好不好？看着我，来，预备，走。
0: 嗨，伟健，伟健，站起来，伟健，伟健，干嘛？你别跪下，伟健，快，没人给你压岁钱了，快点站起来，打呀，伟健，加油，加油，伟健，打呀，你打，伟健，你怎么不打？
3: 咱再躲远点。

0: 怎么了，郑哥？啊，
1: 我被你的艺术深深的震撼了。
2: 你怎么不打呢？你，
1: 这我真想跟上，但我真跟不上啊！我
0: 再来啊！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伟杰，那你这样啊，这次你要跟不上，你认他俩当干爹，好吧？
1: 凭什么呀？
0: 给你点压力啊！跟上，看好了，预备，走！
1: 哎呀，妈呀，我！宁哥，停！你冷静一下，咱再来一回啊！我找着窍门了，咱再来一回啊！哟，
0: 我怎么没找着窍门呢？他愣找着窍门了，来，再来一回啊！来吧，打气了，预备，走！
1: 嗨！这还好呢，这叫神马玩意呀，这叫
0: 我骑
1: 骑什么呀？啊，
0: 不骑啊！
1: 骑，
0: 再来，
1: 骑，
3: 别再来了。
1: 哎，好家伙，我不够费劲的，而且这个打快板啊，最难的不在开场板上，
3: 在哪儿？
1: 最难的在唱上呢。哎，
0: 得唱啊！
1: 你还能唱呢？
0: 能唱啊，咱们比唱啊！
1: 都能唱是吧？哎，那我定个规则，咱们就不站着唱了。
3: 那怎么唱呢？
1: 坐着唱。干嘛坐着唱？坐着唱呢，底气不好往上提，这算加大难度了，
3: 考验基本功的时候到了。
1: 所以咱们坐着唱啊。这样，丁哥、伟杰，你们俩把这桌子搭到后头去。
0: 行，
1: 咱俩拿四把椅子。好，咱们开始。
0: 来，一二走。别，一块啊！来，一二走。
1: 起开！
0: 自己来不？保存体力，哎，有跟他们死磕，好吧？
1: 来，你们俩的，
0: 对，
1: 哎，一人一个啊！
0: 哎，好，
1: 拿
3: 这是咱俩的啊，
1: 好。哎，而且啊，咱们这个坐着唱呢，也不能这个干唱啊。
3: 那怎么唱呢？啊，不能干唱，
1: 定一个规则呀。
3: 什么规则？
1: 谁接不上下句就算输。哦，
0: 好，接不上下句就算输，
3: 接不上下句。
1: 咱们刚才说了唱这个玲珑塔是吧？
0: 对，
1: 那我得先问了啊。咱们这个玲珑塔得数塔呀。对呀，
4: 那咱们怎么数啊？
1: 从下往上数啊。
4: 从第几层开始数？
1: 几层啊？
4: 玲珑塔，塔玲珑，这个玲珑宝塔第一层。丁二哥，我把第一层给你抢过来了。
0: 好兄弟，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
4: 现数啊，
0: 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钵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是风儿一刮响花楞。
1: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接过了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钵三口磬，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3: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的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钵五口磬，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的风儿一刮响花楞。
4: 玲珑塔，塔玲珑，这个玲珑宝塔第七层，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这个七副挠钵七口磬，这个木了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的风儿一刮响花楞。
0: 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是到了尖儿的第九层啊，九张高桌，
1: 哎呦喂，还是没算上来哟。
0: 四九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不挠钵九口磬，九个木了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铃四九三十六，两只风儿一刮响花楞。哎
1: 呦，他妈费劲呐！众僧正数玲珑塔，
3: 抬起头来看分明，
1: 抬头看满天星，地上看
3: 一个坑，
1: 坑里看
3: 冻着冰，
1: 冰上看
3: 立着松，
1: 松下看
3: 一老僧，
1: 僧前看
3: 一本经，
1: 经前看
3: 点着灯，
1: 墙上看
3: 钉着钉，
1: 钉上看
3: 挂着弓啊，
1: 看着看着花了眼。
4: 西北前天起大风，嗨，哇大风，嗨，好大风啊，带风也没有李丁儿风。
0: 干嘛呢你？我给你加油呢，你瞎唱什么呀？
1: 我不用你给我加油。
0: 多大风，好大风，十人见了九人惊。
4: 对，十人见了九人惊，刮散了满天星，
0: 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散了满天星，刮灭了金钱灯，刮。

0: 酱油鱼，
1: 谢谢。
2: 走了怎么？
1: 哎，你爹把椅子拿下来啊！
2: 我跑这儿给你们捡场来了是吗？我，等等我，哎，三位，等等我，等等我。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起来。
1: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2: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6: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7: 跟车再远一些，
4: 转弯慢一些，
5: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9: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0: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11: 职业技能竞赛。

0: 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4: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6: 夜战八方藏刀式，
7: 好，
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9: 人那大饭店，哎呦我天，有台阶儿，你知道吗？
10: 台阶，
9: 那台阶上了台阶之后，人家门口有一个服务生，
10: 啊，门童
9: 啊，咔，给你一敬礼，
10: 嗯，
9: 咱这个，呵呵，咱干嘛来的？咱消费者，
10: 啊，花钱呢？
9: 咱能看他吗？
10: 那
9: 对不对？那我这余光一扫。
10: 啊，对，
9: 进门，
10: 哎，
9: 人那门太漂亮了，
10: 嗯，
9: 跟咱这门不一样，哎，
10: 啊，有区别，
9: 咱这门要不单色开，要不双色开，人那四片，
10: 嗯，
9: 交叉的，知道吗？转门，知道吗？见过转门吗，宝贝儿？见过吗？见我一跟他说转门，他都懵了。

0: 转门，
1: 转
0: 门，他转门，那他肯定以为这么转呢，不是这么转。你就缺心眼儿吗？是不是？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哎，他肯定以为这么转呢。谁家转门这么转，那能进你们这么转的傻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么转那么转，你看仓鼠我是。
0: 不是，这么转吗？不是这么转，
1: 是
0: 这么转，你进不进去？这么转你，这么转你得刨一坑。是吗？
1: 你转不出来，转不出来。
0: 这么转那门，然后你进这门，你得贼住了啊！
1: 怎么贼住了？
0: 他转得快呀、
1: 啊！也没多快呀、啊。您说那是风扇，那是。
0: 贼住了啊！贼住一缝。走你！转门里一出来一进人家那，哎呦我天哪！人里边那装修啊，
1: 嗯，
0: 那个装潢啊，
1: 怎么装潢？
0: 那个漂亮，
1: 怎么漂亮？
0: 下台阶
1: 哦，
0: 啊，有一水泥池子，胶皮管子往上滋水。
1: 可以了，可以了，你这就是转出来了。这是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是不是？
0: 转出来了吗？那应该转转几圈啊？
1: 半圈啊，
0: 半圈就出来了。
1: 转几圈干嘛呀？
0: 那半圈就出来，贼住了。
1: 我真拿自己当仓鼠了，是怎么着？
0: 走，
1: 半圈就出来，
0: 转半圈啊！
1: 哎，
0: 半圈就出来。
1: 对，
0: 一出来一进人那大厅，哎呦，
1: 嗯，
0: 太漂亮了。
1: 是，
0: 那大楼老高老高的了。
1: 嗯，
0: 人中间是挑空啊，
1: 嗯、
0: 上边没顶。
1: 您坐烟筒里吃饭是吗？
0: 烟都干嘛呀？
1: 啊，
0: 没顶儿，上头有那玻璃顶儿。
1: 您说玻璃顶儿啊？
0: 玻璃顶儿，
1: 玻璃天窗、
0: 哎，太漂亮了。
1: 啊，
0: 我正看着呢，这边跑过来一服务员，打这儿一跑过来，
1: 嗯，
0: 一伸手，咱知道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干嘛来了？要咱这文明棍儿。
1: 哦，
0: 拄着棍儿呢。
1: 哦，拄着棍儿，现在拄棍儿了啊。
0: 把棍儿交给他。
1: 嗯。
0: 没抖，还是伸伸手，
1: 干嘛呀？
0: 要咱这帽子。
1: 哦，你这吃饭不能戴帽子呀。
0: 把我这狗皮帽子交给他。
1: 嗯，天冷。
0: 嗯，还没走。狗皮口罩，狗皮耳朵套，
1: 太全乎了。
0: 狗皮鼻子套，狗皮眼镜，狗皮隐形眼镜，有点看不清楚了。
1: 哦，我说他换棍儿了。
0: 把这棉球摘出来。
1: 哎呀，
0: 假牙给他。
1: 你先等会儿。好，你先会儿别摘假牙呀，摘假牙待会儿怎么吃饭呀？
2: 哟，
1: 对呀。
2: 可不是吗？
1: 是啊，
2: 摘了假牙怎么吃饭呢？
1: 都这岁数了还不习惯呢。
2: 回来，
1: 嗯，
2: 把假牙给我。
1: 是啊，
0: 你说真是啊，
1: 嗯、
0: 你咱干嘛去了？咱戴假牙去，那还吃饭呢？
1: 哎，
0: 嗯，行了，太热了。
1: 是，
0: 把我这大衣脱了。
1: 哦，
0: 双排扣的呢子大衣。
1: 嚯、哦，双排扣，呢子的。
0: 羽绒服，
1: 哎呀，不是您先等会儿，您这是睡袋吧？这是
0: 长款羽绒服，
1: 太长了。
0: 哎，
1: 哎呀，
0: 西服，短款羽绒服，
1: 穿有穿，
0: 怕冷，
1: 但是太冷了。
0: 嗯。坎肩儿，
1: 哦，
0: 衬衫
1: 儿，嗯，
0: 毛衣，钻身了啊，开始，绒衣，三保暖，护心甲，我妈怕我着凉，给我做一护心甲，护着前护心，
1: 嗯，
0: 啊，不是漂亮，太热了，屋里太热了，实在太热，把我这。紧身的西裤脱掉，屋里太热了，
1: 裤子都脱呀！
0: 啊，太热了。

0: 免当的棉裤。这会儿小哥已经接不住了，快！
1: 主要是棉裤有点分量，这要灌上水冻住了，那就是个水缸啊。
0: 毛裤
1: 好，
0: 绒裤，
1: 绒裤好，
0: 秋裤就别脱了。祖传的秋裤咱不能脱呀。
1: 哦，还祖传的？
0: 祖传的秋裤
1: 是
0: 啊，我爷爷传给我的。爷爷传，打传给我那会儿，我就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灰不秃的那个色儿啊。
1: 嗯，
0: 反正挺好看。
1: 是，
0: 外边还飘了一些小球球。
1: 哎呦！
0: 哎，一走道不灵不灵的，那小球球
1: 都起球了。
0: 唯一有一个小缺点
1: 啊，
0: 没有松紧带，有点松垮
1: 啊。
0: 怎么办呢？我就得
1: 传到你二大爷那儿，已经没有了，就
0: 揪着点，揪着我这秋裤，找地方坐吧，
1: 赶紧坐，
0: 找一地儿往那一坐，看出咱们这英语水平来了，就
1: 啊，这得有交流啊，
0: 叫服务员
1: 啊，
0: 用英语交流，
1: 是还是英式英语？
0: 你看他那还挺有包袱。Taxi。
1: 叫什么出租车呀？
0: 那个，哦，对对，哦对，出租车，我打车来的，我叫顺嘴的那个 ，small two，
1: 这什么称呼啊？
0: 小二吗 ？small two，
1: 这就是直译过来的是吗？啊，
0: 小二
1: 啊，直接翻译过来的，
0: 叫什么？那个，台不是。Small Waiter 过来一小伙子，颠颠跑过来，一伸手，先生，你吃点薯没有？说英语，
2: 没学会。
1: 哎，
0: 行，点餐
1: 也省事了
0: 啊。先来酒，这个喝酒啊，人那酒可好，皇家礼炮，多少钱？
1: 您这是喝酒，这是喝茶呀？这是
0: 不是一炮一炮的吗？
1: 啊，不是那炮。
0: 那行，咱不提酒的事啊。
1: 啊，对，
0: 啊，牛扒，来份牛扒，牛不用扒过来啊。一分熟牛扒，
1: 一分熟
0: 就是那切下来，就是拿手电照一下。
1: 哎呀，
0: 手机那闪光灯一闪，
1: 哎呀，
0: 一分熟，我这边一咬，那边牛得叫唤啊，
1: 像给骗的。
0: 再来一个，沙拉，
1: 沙拉，
0: 行，怎么说的那个
1: 沙拉？
0: 沙拉啊，你们也叫沙拉呀？我们也叫沙拉。行了，
1: 对不起，
0: 行了，没什么了。
1: 我有口音。
0: 去吧。那个，等会儿，给我带头蒜。
1: 对，您先等会儿，这都不搭呀。
0: 怎么不搭呀？
1: 吃西餐哪有吃蒜的呀？
0: 吃蒜这会儿不吃
1: 啊，
0: 有用。你不我跟你说我干什么的了吗？
1: 你不是猪刀吗？
0: 对呀。到人家大饭店，你人旁边那都有舞厅
1: 啊！
0: 我吃完饭，你不得请我去看看吗？
1: 啊，去，
0: 对不对？咱在那儿，咱都有名，人都认识我。你说吃完饭到那块儿跟人跳舞去呢，对不对？人家有舞厅。
1: 对呀，
0: 对吧？舞厅，你那国外那舞厅你都见过吗？
1: 国内的我见过，
0: 我中间有一个舞池，旁边有一个乐池，
1: 都有。
0: 乐池里边都是那个西洋乐，有那个拉那个松紧琴。
1: 手风琴，
0: 叫什么？
1: 嗯，
0: 手风有风有风，手风琴、还吹那个吹那个，就这样是萨克斯，
1: 对，
0: 还有那小提琴，啊，小提琴，还有一个那个有指挥的，啊，这是站着，哎，下边都是乐池，乐池那人
1: 啊，
0: 意识，就这意思，你准备好了吗？
1: 啊，开始了，这就是奏乐了。
0: 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噌噌噌噌啊，噌噌噌噌啊，噌噌噌噌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噌噌噌噌噌啊，噌噌噌噌啊，噌噌噌噌。行了，行了。我们带快板来的还、哎，
1: 嗯，
0: 哎，奏的那个乐，
1: 这河南坠子
0: 奏的什么咱也不知道，
1: 圆舞曲吗？不得，
0: 这个不知道什么，反正旁边有那个舞池，舞池边上有那个座儿，那吃完饭咱得过去瞅瞅去，
1: 嗯、
0: 啊，揪着我这秋裤，
1: 嗯、
0: 带着这头蒜，是不是？看看人家都怎么跳舞的，哎呦，往这一坐，就有那个金发碧眼的妙龄女郎，
1: 嗯，
0: 请我跳舞来。
1: 哎呦嚯！
0: 不是咱不跟人跳啊，
1: 嗯，
0: 我一跳舞没人给咱抓秋裤了，对不对？你这掉了，你不礼貌啊，不绅士了。
1: 哦，
0: 你要直接回绝了人家呢，又不礼貌。
1: 嗯，
0: 怎么办呢？蒜就派上用场
1: 了。这
0: 哎，
1: 怎么搜？
0: 我说看着我先扒蒜，有点辣心呐。那蒜还挺辣。
1: 嗯，
0: 那坐着，过来一大美女啊，好家伙，大长头，一伸手啊。
1: 啊，
0: 先生，请你跳支舞。咱能跟他跳吗？对不对？
1: 是。
0: 这蒜就派上用场了，不跟他们跳，
1: 不跟他们跳，
0: 不跟他们跳。
1: 嚯，
0: 啊。
1: 那您给大伙儿来一个
0: 什么呀？
1: 对，给展现一下才艺，好不好？啊，
0: 不行，跳不了，为什么呢？
1: 跳个舞啊！
0: 我呀，我跳的那是交谊舞。
1: 嗯，
0: 交谊舞不是独舞，我自己一人来，我没法跳。嗯，
1: 那我跟您跳呗。
0: 谁？
1: 我跟您跳。那个舞台呀，就是变成那个舞池了。
0: 哦，舞池了
1: 啊！您往那个边稍微搓一搓。
0: 啊
1: 啊！一蹲身就好比是这个坐在沙发上。
0: 哦，坐沙发上。
1: 我哼着那个音乐呢，就过来请您。
0: 哦、行。
1: 哎，咱俩一搭手就开始跳。
0: 哦，一搭手就开始跳，
1: 好不好？
0: 行。
1: 啊。
0: 我把我这挽起来点。
1: 是是是。
0: 这好比就是我那个超短裙。
1: 啊
0: 哎，搬一沙发，我坐这儿啊。
1: 没有沙发，
0: 那你怎么跳啊？
1: 后台还是调凳呢，这玩意儿上跟台给你找沙发去。
0: 蹲身儿，
1: 一蹲身就好比坐沙发上。
0: 行，
1: 好，
0: 太简陋了啊。
1: 那是。
0: 行，那咱开始。
1: 哎，大伙儿简陋，
0: 我试试。
1: 嗯，好。腿麻了吧？
0: 哎，行了，哎，
1: 往后躺，往后躺，再往后躺，再往后仰，往后仰，哎，对，再低一点，沙发有那么高吗？再往后仰，哎，对，好，待住了吧？待住了啊，待住啊，我去趟济南，我
0: 回来，你还回趟家是怎么的？
1: 嗯。
0: 你去济南我受不了了。
1: 嗯，
0: 这么着，
1: 乳山也行。
0: 我这一矮身就到沙发了，好不好？
1: 好，行。
0: 嗯。
1: 噔来滴滴滴来滴，请您跳支舞。请您跳支舞。
0: 什么毛病这是？别好。
1: 跳舞啊？
2: 我这耍猴。
1: 你别耍了，你。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6: 你想唱点什么京戏呀、评戏呀、梆子呀、石调大鼓、蜀唱来宝，这我们
7: 这等会儿啊！您刚才说什么评戏？
6: 对呀、
7: 评戏您还能唱？
6: 唱唱不了啊，我们能学
7: 哦，可以学
6: 学唱。
7: 行，有机会啊，有机会你找我去，
6: 我找你去，
7: 我给你收拾收拾，
6: 我给你归着归着。
7: 什么叫归着归着啊？
6: 什么叫收拾收拾？
7: 我给你说说这评戏呀、
6: 您给我说说戏。
7: 哎，对了，
6: 哦，您是干什么的？
7: 我啊，没看出来吗？
6: 这我哪看见？
7: 我这一上来，我这范儿，
6: 还范儿
7: 啊？没看出来吗？我这个，怎么这意思？
6: 您说，
7: 我唱戏的，
6: 哦，戏曲演员。
7: 哎，对了，
6: 哦，那您具体的剧种是
7: 评戏？
6: 没错啊，挨到这儿了。哦，
7: 所以给您归着归着。
6: 是是是，我明白了。您既然。是唱评戏的，
7: 还没躲开这个，
6: 我怎么没看见过您呢？
7: 哦，您没看见过我，
6: 没看过您的戏，
7: 这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我呀，不在这儿发展，
6: 不在咱们当地演出。
7: 对，
6: 哦，那在哪儿啊？
7: 我一般都在乌龙山那边。
6: 不，哪儿？乌龙山，在乌龙山啊，唱评戏
7: 啊？对呀、
6: 那地方有听评戏的
7: 吗？那边的人都爱听评戏。
6: 是啊，
7: 哎，我一去了，高兴着呢，美着呢。
6: 呦，呵，你看，
7: 你看这唱的，这人手都不够了。
6: 是啊，
7: 这次过来看看，有合适的喜欢唱评戏的，
6: 怎么着？
7: 在乌龙山那边
6: 真能唱吗？
7: 当然能唱了。
6: 您今儿来这，咱们这个节目啊，可不容易。
7: 是啊，
6: 这么着，给各位奉献一个节目，怎么样？
7: 在这儿，
6: 您唱一出评戏，让我们听听。
7: 在这儿唱评戏。
6: 怎么样？
7: 我倒是喜欢唱啊，但是今儿唱不了。
6: 怎么唱不了啊？
7: 因为我过来的太匆忙了啊！我那一伙子人都在乌龙山那边呢，唱
6: 不是？我知道
7: 一个人啊，
6: 没有这个底包零碎。
7: 哎，对了，
6: 明白啊？明白。这么着，
7: 怎么着？
6: 您看我毛遂自荐，我给您配个戏行吗？
7: 谁呀？
6: 我陪您唱一出。
7: 你啊？你还能唱评戏？
6: 跟您当然是没法比啊！凑合。
7: 那行吧。
6: 啊，主要听您
7: 来，那我就帮着您唱
6: 啊，对，
7: 您帮着我唱，
6: 我帮着您唱啊，
7: 来吧，
6: 您得带着我，
7: 行，没问题，
6: 行，哎，我这个忘了问您了，您平戏唱哪功啊？
7: 哪功啊？哪功什么意思？
6: 好嘛，什么行当？
7: 您就说什么行当就完，还哪功？我看不出唱什么行当的吗？
6: 是看不出来，
7: 我这。我这身段啊，看不出来吗？
6: 好，还有身段啊，
7: 你看我这个看不出来吗？
6: 啊，那您是？
7: 我是清淡，
6: 清淡。
7: 对了，
6: 哎呀，我瞧您有点油腻，
7: 油腻干嘛？
6: 还清淡呢？
7: 啊，清淡，清淡，懂吗？
6: 啊，什么呀？
7: 清就是青衣花旦。
6: 哎，行，您拆开了说。
7: 哎，
6: 明白了。啊，评戏是个花旦彩蛋，唱旦角的。
7: 对了，
6: 明白了。啊，太好了。
7: 怎么着？
6: 正合适。
7: 您
6: 我是胡生，
7: 哦，您是唱胡生的，
6: 带胡子的，
7: 带胡子的那个，
6: 咱俩唱一出戏正合适，
7: 没问题啊，
6: 行不行？
7: 那来吧，
6: 您挑戏，啊，您挑出戏，我跟您唱啊，
7: 你挑，
6: 怎么我挑？
7: 您评戏我会的太多了，我会20000多出呢，
6: 那有那么些戏吗？
7: 一天我给我挑一出，你不会啊？你这脸皮又薄，台底下一会儿呜心脏，
6: 行，您这水回了啊啊，不用再说了，行。这么着啊，我还会的不多，
7: 是
6: 咱俩这么着唱一出这个花旦啊老生的合作戏，
7: 什么戏？
6: 珍珠汗衫。
7: 珍珠汗衫
6: 怎么样？
7: 好。

0: 这我必须来汉山。
1: 你来汉山？
0: 哎，对。那我留存折。哦，
1: 那袜子我留下。
0: 哎，老妈给你，嗯，孩子也给你，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1: 我们俩就离婚了。
0: 那怎么着？
1: 什么呀？啊，珍珠汉山一出戏，别拆开。
0: 哦，这是一出戏。
1: 哎，这剧情您知道吗？
0: 剧情您给介绍介绍。哎，
1: 这是传统古的老戏啊。哎，就说这个蒋钦哥呀，出外贸易，哦，打死人命。嗯、啊，到这个县衙呢，吴知县升堂问案，到了后台，这才知道。
0: 哦，就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哎，这个有这么一段求情的戏，
0: 一段求情的戏。
1: 对，
0: 那咱们唱哪儿呢？
1: 咱们就唱戏胡啊，
0: 就唱这求情这个戏胡。
1: 怎么样？
0: 没问题啊。哎，
1: 这个角色也非常好分配。
0: 怎么分配？
1: 哎，您不是清淡吗？
0: 对，我是清淡。
1: 对对对，您就来这夫人。
0: 哦，我来这夫人。
1: 王三巧。
0: 好。
1: 哎，我就来这吴知县。
0: 啊，您就去那吴知县，
1: 行吗？
0: 没问题啊。啊，那咱就是开始。
1: 哎，您得受累、
0: 啊。怎么着？
1: 您帮我搭的桌子。
0: 搭这桌子，
1: 哎，
0: 我帮你搭。
1: 您受累，您帮我搭。
0: 我帮你搭这桌子，
1: 是
0: 我乌龙山那边唱戏的啊。我能帮你搭这桌子吗？
1: 您受累，
0: 我帮你搭桌子，你瞧不起我呀？
1: 这怎么瞧不起？
0: 就这桌子吗？啊、你起，我自个儿来。
1: 我去，好嘛，哼，这位在那边是搭桌子的，您看见没有？行行行
0: 行行行，
1: 咱们啊还缺两把椅子，
0: 两把椅子啊？怎么着？
1: 好，腿脚够利索的这个。行行行行行。行，
0: 这行不行？
1: 行行行行行。
0: 哎，
1: 您看这个前后台就分出来了。啊、这是前台，这是后台，啊、这是上场门、嗯，这是下场门。
0: 对呀、啊。
1: 哎，这个您简单的。
0: 这个，这也唱不了。
1: 怎么唱不了啊？
0: 就这个，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唱戏穿的那个
1: 龙头，叫什么？
0: 龙头
1: 。嗯，龙头现在没有。得夜里12点以后，
0: 干嘛？
1: 等那骡子回来，从他那摘下来给你套上。
0: 你拿我当驴是怎么
1: 着？可不，什么叫龙头啊？
0: 龙头，哎呦，啊、龙头不懂吗？啊，就戏台上穿的那个、啊、特漂亮的那个。这有大海，大海这是波浪。
1: 行了，
0: 您在这中间一个尖的。
1: 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您这找不着这衣服，您说那叫行头。
0: 行头，
1: 哎，
0: 行头啊！说行头你不懂吗？不是，
1: 我们这儿没有行头。
0: 那怎么办？
1: 大褂办戏
0: 啊，就这样唱了。
1: 哎，
0: 行，没问题。
1: 哎，您简单捯饬捯饬。
0: 我得简单捯饬捯饬。
1: 哎，把这个旦角的特点表现出来。
0: 哎，要不然我不像这清淡。
1: 哎，对对对对，
0: 你看
1: 好，这错不了。哎呀，我跟您说呀，这出戏您还轻易听不着，啊，珍珠汉山主要听的是人这花旦，哎，待会儿捯饬出来肯定是青春靓丽，哎，您主要看他，别看我。啊，我呢就是逢场作戏陪他唱，哎，一会儿他出来漂亮，您给鼓鼓掌，是不是？哎，怎么样，倒出来让
0: 来
1: 可以了，给各位亮。
0: 嗯，怎么样？哎，这漂亮吗？
1: 这个啊，真不错。嗯，哎呀，好有一笔，
0: 笔从何来？
1: 这水仙花没开，
0: 这怎么讲？
1: 独头钻呢？这是
0: 独头钻了？
1: 这什么模样？这
0: 凑合着吧。
1: 啊，这是代表那夫人了。
0: 哎，这就代表夫人了。
1: 那行啊，那咱们归到后台。
0: 归哪儿是后台？
1: 哎，这是后台，
0: 啊、这就是后台了。
1: 哎，叫板起唱，
0: 叫板起唱啊，
1: 好不好？
0: 好好好。谁叫板？
1: 您叫板呢？啊，您叫板，我给您打家伙。
0: 你叫吧。哎，
1: 干嘛我叫啊？
0: 你叫的好听。
1: 什么乱七八糟？该你叫就得你叫，
0: 该我叫就得我叫。
1: 哎，
0: 叫板啊，
1: 来吧，
0: 开始啊，
1: 来吧，错不了。
0: 嗯，疼！
1: 哎，这回来。
0: 嗯，怎么了？
1: 这像话吗？您这是谁呀、
0: 啊？啊，我谁呀、啊？
1: 您夫人呢？
0: 是啊，夫人呀、啊。
1: 夫人出来，温吞，有这样的吗？
0: 那我应该怎么着？
1: 细声细语，
0: 我还得细声细语、啊。
1: 学女人呢？
0: 行了，交给我吧。
1: 哎，
0: 哎嘿，
1: 好嘛，逮鸡来了，大哒哒哒哒哒哒哒得。
0: 头戴珍珠翡翠，
1: 哎呦，就这脑袋呀、啊，
0: 这不假装的吗？那真戴不扎一血瓢似的。
1: 唱吧。嗯，
0: 头戴珍珠翡翠，嗯，身穿绫罗缎衫，
1: 好，
0: 使奴换被在县衙，一世富贵荣华。
1: 哎呦，
0: 哎呦，
1: 怎么意思？
0: 哎呦，不行不行，我闪腰了。啊，
1: 闪着了，
0: 闪着我，
1: 快点，
0: 这，过念，
1: 还得念念，
0: 对，过念念，哎呦，
1: 还有这项目，
0: 哎呀，你们这最近工作也挺忙的吧？
1: 啊，倒是人不少。
0: 对对对对，
1: 一会儿您再休脚吗？
0: 对，我还得泡一澡呢。
1: 对，你起来吧你。
0: 怎么个意思？
1: 您到洗浴了？
0: 人家干嘛？
1: 说你的戏词儿。
0: 我的戏词儿？
1: 哎，
0: 我什么词儿？
1: 好，奴家呀。
0: 啊，奴家。
1: 哎，
0: 奴家王三鸟。
1: 王三鸟啊？
0: 那什么呀？
1: 王三巧，
0: 巧鸟不是一样吗？
1: 哎，那还得唱巧。
0: 错文不瞎打。
1: 谁呀？
0: 奴家王三巧，自从跟随老爷上任以来，每日欢天喜地，老爷每日下堂甚早，今日为何如此迟慢？丫鬟，丫鬟，丫鬟。
1: 你敢丫鬟，
0: 我敢丫鬟。
1: 哎，
0: 那你告诉我呀，
1: 自己来呀。
0: 我敢丫鬟啊。
1: 哎，
0: 丫鬟。
1: 哎，
0: 是夫人，上茶。好的，您喝什么？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过来，
0: 干嘛干嘛干嘛？
1: 让你挂了，袋鼠啊，这是
0: 什么袋鼠？你我这感觉吗？
1: 甭这么敢
0: 啊，
1: 这太闹得慌了。
0: 那怎么着？
1: 像那么回事就完了。
0: 像那么回事是吧？
1: 哎，行了，老爷回府打家伙，
0: 老爷回府，
1: 老爷回府。
0: 这，干嘛这老爷嗑着毛豆呢？是的，
1: 嗑毛豆像话吗？
0: 干嘛呀？跟这
1: 吹胡子瞪眼，老爷这生气呢。
0: 哦，你这生气呢？
1: 哎，
0: 我给你耗子成精了，
1: 打架！
0: 这，
1: 左官不与民吃力，王吃大块巧克力，
0: 是这词儿吗？
1: 就这词儿，打架！
0: 这。
1: 啊，丫鬟
0: 啊，老爷，
1: 起来，
0: 干嘛？
1: 怎么这模样啊？
0: 这见着老爷亲热呀、啊？
1: 有这么亲热的吗？
0: 一家人吗？
1: 好嘛、啊，有点做派
0: 哦，还得有点做派，
1: 稳当点，
0: 稳当点啊！嗯，好嘞。
1: 啊，丫鬟
0: 啊，老爷，
1: 快去禀报你家夫人知道，就说你家老爷下一趟。
0: 是老爷。啊，夫人，老爷回府。哦，老爷回府，老爷在哪里？
1: 夫人在哪里？
0: 老爷在哪里？
1: 夫人在哪里？
0: 老爷在哪里？
1: 夫人，
0: 哎呀，老爷！
1: 行了，这一家族什么毛病？这是
0: 这丫鬟不成，这夫人也不成啊？
1: 不成
0: 啊，
1: 稳当住了，大家闺秀啊！
0: 大家闺秀是吧？
1: 打家伙！
0: 这
1: 啊，夫人请坐。
0: 啊，老爷请坐。这，懂？
1: 哎，这怎么意思？
0: 坐坛场上了，
1: 好嘛？
0: 啊，老爷，
1: 什么叫老爷呀？
0: 那怎么着？
1: 老爷
0: 啊，老爷，老爷每日下堂甚早，今日为何如此迟慢？啊，
1: 夫人有所不知，方才刚要退堂，忽然间来了一案，买纸包的客商打死买纸包的客商，这一案让我左思右想，实难定案，因此下堂迟慢。
0: 买珠宝的客商哪里人士？
1: 襄阳府东阳县人士。
0: 多大年岁？
1: 二十多岁吧。
0: 这味儿，
1: 就这味儿。
0: 姓字名谁？
1: 姓罗，名德。
0: 啊，
1: 哎啊，该我来了
0: 啊！怎么着？
1: 我给你拉胡去。
0: 我拉胡去啊！
1: 该你唱了。
0: 这会儿到我这儿了。
1: 精彩的呀！
0: 我这胡这儿开始了。
1: 来吧，
0: 开始了啊！
1: 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
1: 当当当
0: 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名字就叫蒋兴国。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他因何呀来到此深造横祸，
1: 李根龙
0: 可怜他呀。

0: 生炒了名儿难有多，好心腹口角言，他记下了大德。
1: 你是如何的与他勾结？哈，
0: 老爷啊，老爷有所不知，那是我的哥哥。
1: 真乃一派胡言，他姓王，你姓罗，莫非你二人一母二父不成？
0: 老爷有所不知，我的哥哥自小跟我姥姥长大，故此改名叫罗德。老爷，看在奴婢薄面，饶我哥哥不死才是啊。
1: 常言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岂有饶恕之理？真乃欺诈谋逆。呵，
2: 好嘛，你这真下家伙
1: 了。怎么了？
2: 过来吧，过来吧。
1: 干嘛干嘛？
2: 我是谁呀？
1: 你是谁啊？
2: 我是你姥爷。
1: 我是你爷爷。
2: 好，你吃着我呢，
1: 你喝着我的，你饶地下怎么了？这是
2: 什么呀？啊，我来姥爷，你来夫人。
1: 是
2: 这老爷一瞪眼，夫人在旁边就打，这不成家庭暴力了吗？
1: 那怎么着？应该
2: 你得跪地下央给我呀。
1: 哦，这会儿就开始跪地下央给你了。
2: 核心唱段
1: 大西湖，
2: 就听这点儿，
1: 交给我吧，
2: 我给你拉胡去。
1: 我的好。

0: 起来起来起来，
1: 干嘛干嘛？
0: 胡来了，这人
1: 怎么了？
0: 您这什么词儿啊？
1: 拉住袍袖啊！
0: 您看您拉的是袍袖吗？
1: 哪儿这？
0: 您半截裤腿啊？
1: 这眼离去了，
0: 得亏我系裤腰带了，
1: 要不然呢？
0: 要不全下来了，这
1: 不至于。往上点是吧？
0: 往上点，哎。
1: 拉住了啊，袍啊袖，我是连叫几声老爷。
2: 好呀，
0: 要慢的啊，不唱，
1: 连叫几声，
0: 会变脸
1: 老爷。

0: 叫我那爹爹把那香烟来绝，倘若是啊我的兄长有一个好公仔，哎呀切身我嘞再也不能那个侍奉者了，老爷老爷呀，你救了我的兄啊，如同救了我的马，哎呀我的那个天，
1: 大家好，我是于谦，
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岳云鹏，
4: 我是孙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8: 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一上台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梁元，
9: 我叫张思雨。
8: 哎，张思雨，熟悉我们的朋友有时候老看群英会啊，都知我这人爱唱歌，
9: 确实是
8: 啊。但是您大伙儿不知道的是啊，我还写歌。
9: 哦，您还创作？
8: 哎，我还写歌，而且我认为我的这个写歌水平呢，其实和这个周杰伦其实是一样的。
9: 你要脸了你？
8: 怎么了？
9: 你什么水平敢跟周杰伦一样？
8: 有证据啊。
9: 哪有证据、
8: 啊、因为周杰伦啊，有时候他写的歌和我老是撞。
9: 是吗？
8: 真的。
9: 哪个撞啊？
8: 咱举个例子啊，
9: 您找一
8: 个。您都知道周杰伦有一首歌叫爷爷泡的茶。

0: 应该有听过的朋友
1: 啊，跟我撞了。
0: 您写的那个
1: 奶奶烙的饼，
0: 哎，你这歌听着挺瓷实。
1: 那当然了，
0: 反正我能吃饱了。
1: 还有那个，那叫什么？七里香，
0: 哎，这也不错。
1: 撞了，
0: 您写那个
1: 八里台啊，
0: 嚯，天津歌曲。哎呀，
1: 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听妈妈的话
0: 啊，这有。
1: 撞了，
0: 您写那个
1: 挨爸爸的打。
0: 他就快挨打了，知道吗？
1: 哎，
0: 什么歌呀，乱七八糟。
1: 最有名的那首，
0: 你说最有名的？
1: 周杰伦最有名的一首叫什么？
0: 叫哪个？
1: 双截棍
0: 啊，这肯定都听过。
1: 跟我撞了。
0: 您写那个叫
1: 九节鞭啊。
0: 嗯。哎呀，今儿也来这么多好朋友，大伙儿鼓鼓掌，让他给他来个九节鞭。
1: 来，
0: 咱听听。
1: 您还真是来早了，我还真没唱过这歌。
0: 头一回讲，
1: 给大伙儿唱着啊，九节鞭。
0: 咱一块儿听听，朋友们。
1: 哎呀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脑瓜疼！哎呀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
0: 行了行了行了，就从您这个歌词儿，我分析了一下，如果没猜错的话，九节鞭都抡脑袋上了吧？
1: 这都是亲身经历。
0: 我有九节鞭，我现在就抽你，知道吗？
1: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确实喜欢写歌，没那么高的水平，
0: 是啊，
1: 但是喜欢写，
0: 爱写。
1: 我前两天我还写首歌，
0: 写的什么歌
1: 啊？送给我儿子的歌。
0: 哦，这大伙您不了解，
1: 嗯，
0: 他刚刚生一儿子，小名叫满满。
1: 哎，他马上要过这个百天宴呀，
0: 哎呦，
1: 我打算在那个百天宴上，我给他唱这歌。
0: 哎，你瞅瞅，
1: 嗯，
0: 当爹的多有爱。
1: 哎，到时候你得去啊，
0: 我得去。
1: 去了，你到时候得帮我忙。
0: 帮什么忙？
1: 就是到时候我唱这歌的时候呢，你呢给我搭个腔啊。
0: 这都不叫事儿，
1: 行吗？
0: 没问题。
1: 我这样。我今天我先把这歌给你唱唱，
0: 学一学，
1: 送给儿子的歌。
0: 哎呦，多幸福！
1: 注意啊，
0: 嗯，
1: 思雨，
0: 嗯，你等会儿来，等会儿来，
1: 干什么？
0: 送给谁的歌？
1: 送给我儿子的。
0: 送给你儿子歌头一句思雨，怎么回事啊？
1: 对呀、啊，
0: 对什么呀？
1: 我没唱完呢，
0: 啊，
1: 我没唱，我刚唱俩字儿，你给我拦住了。
0: 哦，
1: 没唱完，往后听。
0: 行行行。行
1: 思雨叔叔也来了。
0: 哦哦，人是这个歌词，
1: 对不对？思雨叔叔也来了，
0: 这意思不错。
1: 思雨叔叔也来了，修米修米。怎么了你？
0: 我已经看见了吗？30多岁大老爷们站台上卖萌，修米修米，不要脸。
1: 这是你的词儿。
0: 我的词儿呢？
1: 你看，我不让你给我搭个腔吗？
0: 啊，
1: 修米修米，你的词儿，
0: 这是干嘛的？修米修米，
1: 你也知道，满满最喜欢就是你呀、
0: 啊。哦，您甭说，他儿子一见我总乐，
1: 对不对？你一见面了，你跟人家修米修米，人高兴啊。
0: 哦，这样孩子就能高兴、
1: 啊，对不对？
0: 哎，行行，那就为孩子嘛呗。
1: 对了，为了孩子。嗯、
0: 行，那接着往下。
1: 给你热情的拥抱，吧唧吧唧。
0: 不出意外，这吧唧也是我的词儿。
1: 再有男子汉那种骄傲，在你面前也像个小猫。
0: 这句真不错。
1: 喵、
0: 嗯，我就知道他得有这个。
1: 他吃完桌上的面条，吸溜吸溜，才一时间一来到，哟吼哟吼，唱最可爱歌谣，跳最美舞蹈，喊出那口号。
0: 什么口号啊？
1: 你得记住了、
0: 啊哎。你告诉我。
1: 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嗯，
0: 你换个人吧，你还是
1: 怎么了？
0: 好家伙，什么呀？
1: 啊，
0: 乱七八糟！我来不了这个，你换一个人吧。
1: 你可换不了人，
0: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个百天宴呢，
0: 嗯、
1: 就咱仨人。
0: 哎，就咱仨人。
1: 对，我连他妈都没叫，就咱仨。
0: 怎么就没玩我是吗？
1: 不是这意思、
0: 啊、
1: 你也知道满满最喜欢就是你呀、
0: 啊。啊，对对对，
1: 咱不为孩子高兴吗？
0: 啊，行啊，这
1: 行不行？跟我学，跟我学。
0: 为孩子吧，为孩子吧。啊，你来。
1: 玛卡玛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嗯。
0: 我试试。玛卡巴卡噼里咔嚓噼里啪啦蹦。
1: 巴克巴克让炮崩了是怎么着？
0: 我又不会这词儿，我哪知道怎么唱的？
1: 什么那噼里啪啦蹦的什么玩意儿？
0: 记不住。
1: 你这样，我带着你，
0: 再来，
1: 好吧？我带着你跟着我走，你跟着我走，咱们顺过来了，
0: 这就没问题了。
1: 来来来，一二三，玛卡巴卡阿卡帕拉帕拉卡拉切拉帕拉切拉克，这你自己练练。你自己叨磨叨磨，来叨磨的，这就是主歌
0: 哦，这就行了，
1: 这就是主歌。
0: 那后面呢？
1: 后面副歌啊，
0: 还有副歌。
1: 副歌你不用搭腔了啊，副歌你给我伴个舞。
0: 我还得伴舞，
1: 伴舞
0: 啊，得伴个舞，
1: 好不好？
0: 这行行。
1: 然后呢，我这歌词里呢要有什么内容，你到时候你就哎表演一下，
0: 哦，展示一下，
1: 行吗？
0: 可以。
1: 最主要的这个副歌完了之后，最精彩的还有一段说唱，这是最好。
0: 哦，这还有说唱？
1: 有一段说唱，
0: 这您得给大伙儿学。
1: 我跟他学啊，
0: 展示一回
1: 说唱，我给你赞成。站在这个特殊的地带，唱的这个歌意不意外？你看我们两个特别的厉害，说唱的技巧谁也不能替代，给你带来衷心的祝福。你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途，孝敬父母好读书，人生之中你的祝福，未来生活特别舒服，特别的富足。
0: 哎呀，你看这还真不错，你看看人家有能力啊。
1: 这也是你的词儿、哎？
0: 这也是我的词啊？
1: 对，我不让你给搭个腔吗？
0: 我这是搭腔吗？我都 solo 了，你看见了吗？你稍等一下
1: 啊，
0: 我得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这儿子是谁的呀？
1: 这儿子当然是我的了。
0: 你儿子怎么歌里都是我的事儿呢？
1: 你也知道，满满最喜欢就是你了。
0: 哎，对，他就不能喜欢喜欢你吗？
1: 你看看这话能，我是爸爸。满满拿你属于是就是当亲哥哥一样，
0: 这玩意儿怎么还占便宜？
1: 不是，就是说拿你是就是当亲人一样。
0: 行行，
1: 为了孩子嘛，
0: 咱也不知道为了谁孩子，
1: 对不对？来排练一遍，
0: 来一回，
1: 到时候给满满一听，满满绝对高兴。
0: 好，行行，孩子高兴就行，
1: 好不好？
0: 来吧，来
1: 开始啊。
0: 嗯。
1: 思雨叔叔也来了，
2: 秀米秀米，
1: 给你热情的拥抱，
2: 巴唧巴唧，
1: 再有男子汉那种骄傲，在你面前也像个小猫，
2: 喵。
1: 他吃完桌上的面条，
2: 吸溜吸溜，
1: 才艺时间已来到，
2: 哟吼哟吼，
1: 唱最可爱歌谣，跳最美舞蹈，喊出那口号。
0: 啊啊啊！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巴卡，嗯。

0: 你的词语叔叔会给你一转三个圈圈，亲爱的妈妈呀，你快来这里仔细看，我的词语叔叔比个心，祝你一生都平安。
1: 他的这个特殊的地带，他的这个歌你意不意外？你看我们两个特别的厉害，说唱的技巧谁也不能替代。送给你最衷心的祝福，你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途。现在父母好好读书，千万就是不是特别的富足。
0: 亲爱的妈妈呀，你快来这里仔细看，你的私语叔叔会给你一座几个鬼脸。亲爱的妈妈呀，你快来这里仔细看，你的私语叔叔会给你一舞蹈又浓肩。亲爱的妈妈呀，你快来这里仔细看，你的私语叔叔会把那阿耍狗熊来表演。亲爱的妈妈呀，你快来这里仔细看，你的私语叔叔会给你一做个后空翻。
1: 我不学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作为相声演员来讲，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6: 说得好啊。
5: 问问你啊，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最重要
6: 啊？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5: 对了，
6: 那还用说吗？
5: 什么呀？
6: 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我就是一个小演员，我能用我稚嫩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5: 说实话，
6: 多挣点钱。
5: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挣钱最重要啊！到老了一身病，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6: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5: 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这天都冷了啊！在家还开空调？
6: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5: 开也行啊。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又环保还健康。
6: 是啊，
5: 老跟他似的，开在-4那不行，你知道吗？
6: 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谁家开-424度啊？
5: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6: 一点不凉快。
5: 时间长，体内受寒啊。有拔过罐的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6: 啊。是，
5: 罐里都是水，
6: 也叫寒气。
5: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拔在脑门嘬出一罐子水来。
6: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5: 我没这么说啊。
6: 你看大街上谁脑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儿啊？
5: 美少女战士。
6: 美少啊，美少女战士。
5: 对了，
6: 水冰月啊，人家顶的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
5: 不是，
6: 我怎么跟人说？我是这么说，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5: 抱歉啊，怨我说错了。
6: 就是
5: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知道吧？
6: 咱们别提这火罐子事了，行不行？
5: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嘛。
6: 我注意什么？我活得没那么细致，
5: 老不注意啊。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6: 什么意思？
5: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可能现在啊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生活。大家看他嘛，除了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6: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活着呢。我，
5: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6: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5: 我让你引起重视。
6: 我重视什么？我没病。
5: 最直观的，耳机聋，沙发忧，屏幕炎，
6: 我器官都成精了。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5: 他只要一出门必须戴个耳机。
6: 这你不能怪我。
5: 怎么了？
6: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5: 他那耳机个儿比较大
6: 啊。对，
5: 哎，往脸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啊。还夸呢吗？
6: 夸什么呀？
5: 我这个耳机用得好。
6: 别夸，都糊嘴，哪儿好啊？
5: 关键还没有公德心。
6: 怎么了？
5: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
6: 不是，
5: 开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老这么听耳膜受损，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他还不觉着。
6: 谁说的？
5: 你就是唱歌跑调。
6: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5: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6: 是吗？
5: 这还不注意呢，耳机就摘了吧。
6: 行行，我注意不就完了吗？哎，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儿吧？
5: 只要一到家屁股不离沙发。
6: 哎，这你可不能光说我。
5: 怎么了？
6: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5: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
6: 哎，
5: 往里一坐啊，
6: 噗呲，
5: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6: 哎呀，
5: 还夸呢吗？我这个沙发用得好。
6: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你那我是舒服，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我
5: 不用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6: 我一定会回来的。
5: 哎呀，还有弹射功能啊！
6: 我是出去了一会儿，我媳妇掉进去了。
5: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时间长了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6: 不是，你听我，
5: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6: 你别
5: 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6: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这腰。
5: 这部分都算，知道吧？
6: 都算呢。
5: 沙发少坐。
6: 行行行，我少坐不就完了吗？
5: 当然了，
6: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
5: 还用说吗？
6: 怎么了？
5: 每天晚上躺床上关了灯不都得来一盘
6: 蚊香，
5: 打一阵
6: 蚊子，
5: 刷一会儿
6: 电蚊拍，
5: 弄一把
6: 鲜血，
5: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
6: 不是，那又
5: 玩手机玩游戏呀？就拿这手机啊，
6: 是
5: 离这眼睛越来越近，还夸呢吗？
6: 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5: 我没这么说你，我
6: 不是，你得这么说，
5: 有没有？
6: 你不懂
5: 啊？
6: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游戏呀？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5: 啊，
6: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5: 有，
6: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5: 那还行。不是，这什么什么什么？玩一宿，
6: 就玩一会儿，
5: 那也不成啊。
6: 怎么了？
5: 时间长对眼睛是损伤。过去都知道啊，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还有吗？
6: 现在没工夫做，
5: 咱现在就来啊！
6: 现在就做。
5: 对呀、
6: 行，
5: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6: 跟着做吧。
5: 第一节，几案清明节，闭眼，
6: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第一节叫什么名？
5: 几案清明节。
6: 那按揉重阳节呢？
5: 那得等两天。
6: 什么等两天？那叫精明穴。
5: 对对对对，还有别的呢。
6: 哎，对，
5: 按揉太阳穴
6: 啊，旁边
5: 风池穴，
6: 后面
5: 四白穴，
6: 这儿
5: 干洗脸。
6: 哎呀，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这妆都花了。我，
5: 你不知道我这眼神也不太好。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6: 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呢。
5: 我不
6: 要我脸呢？谁看见我脸了？
5: 哎，
6: 我脸没了。
5: 有这儿有这儿。
6: 脸呢？
5: 哎，
6: 脸呢？
5: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这还不注意呢？就你这啊，坐着这沙发，
6: 哎，我说
5: 玩这手机，
6: 你别说，
5: 走路步履蹒跚。
6: 不是李涵，
5: 你再放个音乐，
6: 你等一会儿。
5: 哒哒哒哒哒哒，
6: 李涵，
5: 哒哒哒哒哒，
6: 去
5: 去去去，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干嘛呢你？
6: 怎么了
5: 啊？
6: 不是，你给我学成僵尸了，我至于那么邪乎吗？我
5: 这么邪乎，妈呀！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生活状态
6: 啊，
5: 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6: 耽误什么了
5: 啊？
6: 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一
5: 说实话，
6: 耽误挣钱了。
5: 你就这套熟是吧？告诉你，一首一首的歌曲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6: 谁说？
5: 一宿一宿的玩游戏，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6: 哪有风景？
5: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6: 什么
5: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6: 行行，你别看这孩子不大，说这话挺有道理。
5: 那当然，这叫听君一席话，
6: 胜养十年猪。 胜读十年书，
5: 改不改？
6: 我改。
5: 还是的，今儿回去 啊别一宿一宿玩手机了。
6: 不是，我有原因。
5: 怎么了？
6: 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游戏。
5: 找我呀？
6: 你有办法呀？
5: 睡觉之前 啊先洗个热水澡。
6: 好啊，
5: 对不对？当然注意啊，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不能太烫。
6: 没事，我不怕烫。
5: 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6: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
5: 比体温高一点就行
6: 啊。行，
5: 没问题，
6: 没问题。但是我要还睡不着呢，
5: 那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6: 睡不着，
5: 戴耳塞，喝中药，喝牛奶，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6: 不是，这办法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5: 还睡不着
6: 啊？
5: 也行啊，
6: 嗯，
5: 天就该亮了。
6: 跟你逗了吗？
5: 那是。
6: 有没有快点睡着的办法？
5: 有啊。
6: 什么办法？
5: 给你准备一张特殊的大床。
6: 这听着不错啊，
5: 往里躺
6: 啊
5: 肯定特别舒服。
6: 哎，
5: 还得夸呢吗？
6: 夸什么呀？
1: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6: 别说了。
4: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7: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
7: 了，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8: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

0: 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
9: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8: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9: 干嘛？
8: 我别说了吧。
9: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8: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9: 文学历史啊，
8: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9: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8: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9: 啊。您说我听听。
8: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9: 这说的您啊，
8: 我就是我，
9: 拉倒吧。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8: 怎么？
9: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8: 就这个，
9: 过目不忘。
8: 我也行啊。
9: 你也能走马观碑？
8: 我问你个问题啊。马快，火车快？
9: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
8: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9: 动车呀。
8: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9: 这碑文是
8: 南京。
9: 走去。
8: 倒背如流，京南。
9: 这是站牌子。
8: 我记下来了。
9: 字儿比你还大呢。
8: 这是我的能力。
9: 您这来，
8: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9: 还有什么呀？
8: 还有能力啊！牧石群羊，
9: 这也不是您啊。
8: 这谁呀？
9: 这还是苏秦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8: 我也行啊。
9: 你也可以啊。
8: 随便呀。内蒙。找一片山坡。嚯！我站在山脚下。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9: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8: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9: 行，
8: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9: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8: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9: 这能力啊，
8: 这是我的能力。
9: 没听说过。
8: 喜好文学。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练字。
9: 哦，您练字也可以。
8: 嘿嘿嘿。
9: 哎呦，
8: 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9: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

0: 就说书法就完。
1: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0: 墨笔字，
1: 太对了。书法，好多人爱踏那个什么帖。
0: 写字帖
1: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欧柳颜赵，
0: 没错，
1: 欧帖，
0: 哎，
1: 欧阳询的字帖，
0: 哦，
1: 哎，我写赵帖，赵孟俯的字帖，
0: 嘿，
1: 你看这都是现在，
0: 啊，
1: 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0: 刻苦，
1: 五百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0: 您这叫
1: 郭帖，哎，我这个
0: 什么馅儿的？
1: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0: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是
1: 吧？才韭菜鸡蛋，
0: 那叫锅体。
1: 锅体，
0: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 当然了，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0: 这话对，
1: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0: 得临摹呀。
1: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0: 谁呀？
1: 元代的，一位大文豪，
0: 哦，
1: 叫马致远。
0: 这人我还真知道，
1: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0: 对对对，
1: 家喻户晓嘛。
0: 哦，
1: 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有简称，
0: 叫什么？
1: 叫写的是马字。知道吗？
0: 马字，
1: 马字
0: 啊！
1: 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0: 对，
1: 同名师范高友
0: 有吗？
1: 北京前门外
0: 啊，
1: 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0: 还真有，
1: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0: 你看看，
1: 我都上人那儿学去了。
0: 哦，
1: 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
0: 啊，
1: 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先练去。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0: 这是王麻子，这是什么乱七八糟，
1: 什么都不懂。
0: 磨剪子抢菜刀。
1: 后来学了三年，出师了。
0: 啊，
1: 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0: 怎么写的？
1: 上联写：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0: 真不错。下联呢？
1: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0: 这横批是
1: 我爱张小泉。哎，好，
0: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0: 应该踢死你。
1: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0: 你应该好好学
1: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0: 都有谁呀？
1: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
0: 啊，
1: 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0: 谁呀？
1: 鲁迅先生。
0: 哎呦，
1: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0: 你看看，
1: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0: 你还真看过，
1: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0: 您说，
1: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0: 没错，
1: 他本名并不姓鲁。
0: 是，
1: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0: 我太知道了
1: 啊！
0: 鲁迅本名姓周，
1: 这话说的对。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
0: 哎，
1: 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0: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1: 周树人先生，
0: 哎，
1: 我特别的崇拜。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0: 谁呀？
1: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0: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都记错了，
1: 那都是我的楷模，
0: 您应该学习
1: 啊！不光这些个
0: 啊，
1: 年轻的，
0: 哎呦，
1: 我也认识。
0: 年轻的认识谁呀？
1: 比如说咱们上海，
0: 嗯，
1: 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0: 叫
1: 韩寒，
0: 这发音有问题，
1: 韩
0: 寒，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 怎么？
0: 人叫韩寒，
1: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0: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 韩寒，
0: 哎
1: 哎，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0: 哇，他理你吗？
1: 这凭什么不理我呀？
0: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似的？
1: 没有
0: 啊，
1: 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0: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1: 互相仰慕。
0: 哎呦，
1: 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
0: 哦，
1: 哎，我问你，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0: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1: 喽，真的。
0: 哦，
1: 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0: 你们用烽火台啊？
1: 没有，我们写信。
0: 哦，书信往来。
1: 哎，
0: 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 随便拿一封
0: 啊。
1: 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0: 怎么写的？
1: 打开一瞧，
0: 嗯，
1: 我给你念念啊。
0: 来来来，
1: 这么写着啊。
0: 嗯，
1: 麒麟无地，
0: 嗯，

0: 见字如面。
1: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0: 不是不是，
1: 说话这么省呢？
0: 文言文，文言文。
1: 哦，见字如面。
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0: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 可能跟您开玩笑
0: 啊。这落款韩寒。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 哦，这叫您过去。
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
1: 啊。
0: 翻过背面一看，
1: 嗯，
0: 背面还有字儿，
1: 写的是
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
1: 啊，
0: 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 这干嘛呀？
0: 这是主题
1: 哦，
0: 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 哦，这是个标志。
0: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
1: 嗯，
0: 我不能坏人家规矩。
1: 怎么着？
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
1: 啊，
0: 到那儿去了。
1: 嘿，
0: 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
1: 啊，
0: 好几千人呀。
1: 哎呦，
0: 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 为什么呀？
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1: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0: 哎呦，给我臊的呀！
1: 啊，
0: 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
1: 嗯，
0: 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
1: 哎呦，
0: 知道我有学问
1: 啊，
0: 怕我超过他。
1: 哦，
0: 不过我放心。
1: 怎么着？
0: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
1: 嗯，
0: 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 你得了吧你！
0: 嗯，
1: 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0: 好，杨永祥，
1: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这么说我是吧？
1: 对了，
0: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
1: 哎，
0: 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 没听说过。
0: 我说一，你听听。
1: 我听听这个。
0: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
1: 嗯，
0: 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
1: 嗯，
0: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前往我楚命当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何用，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 好，这还真有学问。
0: 怎么样？哎，
1: 啊，
0: 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 怎么呢？
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 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0: 你掉一个试试。
1: 哎。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河段水是受到污染，
4: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咱们
3: 咱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呀、啊。
4: 咱也来点这个，
3: 咱来不了那个，来不了那个啊，这得抵制热、啊。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呀、
4: 啊。什么成绩啊？
3: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4: 不是您强在哪儿啊？
3: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4: 你有什么才艺啊？
3: 我比他们都强 啊！我有别的才艺。
4: 什么才艺？
3: 我会变魔术。
4: 谁呀、啊？
3: 我会变魔术。
4: 你变魔术？
3: 我会变魔术。
4: 我不信。
3: 我通过我的魔法，我可以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
4: 不是您说什么？不，您先等。
3: 你是狗吗？
4: 不，您别谁、啊？
3: 你是狗吗？
4: 我不是狗，
3: 忘了啊，忘了。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4: 哪儿我就忘了？
3: 开个玩笑
4: 啊！
3: 正经，我给你来一个吧。
4: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3: 过去古典戏法。
4: 什么呀？
3: 古典戏法它什么呢？手里边得有一个手绢。
4: 手绢。
3: 他们管这叫袜单。
4: 哦，过去叫行话叫袜单。
3: 哎，一般有这么一套买卖话啊，给您展示一下啊。
4: 您学学，
3: 袜单。面上没戏法
4: 哦哦，
3: 袜子里边藏不住，
4: 是
3: 这袜子往手上一盖，说声开，他们就能变出来
4: 啊、哦！
3: 哎，这都是他们的套路，
4: 是
3: 怎么变出来的呢？
4: 怎么变的呀？
3: 大罐是夹层的
4: 哦，
3: 里边都藏好了东西，
4: 都带好了。
3: 比如说拿这袜子一挡，
4: 嗯，
3: 他底下手就开始掏，
4: 是
3: 夸掏出一小帽子来，
4: 哦，都藏那个里边，
3: 往那一放，
4: 嗯，
3: 夸掏出一个小鸽子来，
4: 哦
3: 啊，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子一挡，夸掏出一个鱼缸来，
4: 嗯，
3: 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4: 你等，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3: 这都是套路，
4: 这不是尿了吗？这
3: 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啊，别觉得他们有多高深，
4: 这不高深、
3: 啊。您记得一点、
4: 哦，
3: 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呢？
4: 我明白了，
3: 嗯，
4: 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3: 对，
4: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
3: 对，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4: 那您会吗？
3: 我会呀、
4: 啊，啊，
3: 我会，我太会了。
4: 您会？
3: 嗯，
4: 不是，既然您都说到这儿了，这么热闹，今儿当着这么多人，跟我们大伙儿变一个呀？
3: 我爱哪儿变一个？
4: 看吧，各位。你看，你变一个，
3: 您没明白，
4: 人花了钱了，
3: 人家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4: 都藏着。
3: 我这身上没带着，我怎么变呀？
4: 不，您这话说的，我跟您这么说、
3: 啊，
4: 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着您有能耐。
3: 不是我没带，我真没带的。
4: 你随便的来，你随便来，
3: 瞧不起人是吧？
4: 你能不能变吧？
3: 看好了，
4: 你都说到这儿了，
3: 不让你拦住了吗？
4: 是不是？
3: 袜单。面上没戏法，
4: 什么都没有，
3: 袜子里边藏不住，
4: 嗯，
3: 这袜子往地上一铺，
4: 是
3: 说声开，
4: 行了，还好呢，
3: 嗯，
4: 这是谁的鞋这是啊，谁的鞋这是啊，啊，你的鞋是吧，
3: 哎，行，
4: 下去我给你，我
3: 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4: 像话，您台上脱鞋呀、
3: 啊、
4: 您
3: 这个我没准备
4: 啊，
3: 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4: 怎么呢，
3: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4: 你有什么绝活，
3: 我个人独会的，
4: 你什么呀，
3: 口吐莲花，
4: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啊、呢
3: 口吐我吐
4: 啊，一样是泰迪，
3: 你听我说啊、嗯，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
4: 嗯，
3: 一杯水。
4: 什么叫口吐莲花？
3: 你听着呀、
4: 嗯，
3: 拿过一杯水来，
4: 嗯，
3: 咕咚咕咚，我能给它喝了，啪吗？
4: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哦，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它喝了，
3: 我能给它喝了。
4: 你要这么说，
3: 哎，
4: 你拿过一张饼来，我吭哧吭哧，我能给它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3: 我就光喝吗？
4: 怎么着？
3: 喝完我还吐出来，
4: 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3: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4: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3: 你听我的啊、
4: 嗯，
3: 你让我说完了，
4: 你说，
3: 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4: 喝了，
3: 哎，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
4: 嗯、
3: 起码蹲裆式站好了、
4: 嗯，
3: 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4: 水晶球。
3: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4: 是
3: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4: 哦、停在这儿哈。
3: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4: 打开，
3: 变成一朵水莲花，
4: 口吐莲花。
3: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
4: 哦，
3: 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4: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3: 对呀、啊，我会的口吐莲花，
4: 真的假的？
3: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
4: 啊！
3: 法力维持30秒，
4: 30秒，
3: 30秒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莲花，
4: 太好了，
3: 行吗？
4: 来来这个呀，
3: 这是真的，
4: 来来这个呀，
3: 想看看吗？
4: 变一个怎么样？
3: 啊，
4: 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3: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4: 别老胡闹。
3: 那你这样，同着各位给我找几样道具去。
4: 什么道具啊？
3: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4: 不，您要锣干嘛？
3: 因为我要用这个锣请神接仙啊。
4: 哦。
3: 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拘过来才能变成。
4: 怎么还封建迷信？
3: 我必须得请神接仙。
4: 哦。
3: 需要一面锣。
4: 不，我们这说相声的。

0: 没有锣，
1: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0: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给找一个。
1: 拿什么没有锣、啊、
0: 代替锣？
1: 拿什么代替啊？
0: 您看看找什么，就是圆的也能响，什么这小熊行吗？你要干嘛？你要
1: 哎，拿你脑袋当锣。
0: 不是，我没听见说拿我脑袋当。
1: 对，拿脑袋当锣。
0: 这不行，
1: 观众想看来不来？
0: 这没
1: 啊，
0: 真来啊！
1: 拿你脑袋当锣
0: 啊！行，拿我脑袋当锣。行，
1: 找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
0: 啊、敲锣的，
1: 就是敲锣的、
0: 嗯。
1: 您哪位带着斧子呢？
0: 我的妈！
1: 您给我拿上来，
0: 受不了，受不了。
1: 那拿
0: 斧子干嘛？
1: 那拿什么敲啊？
0: 敲锣。哎，对你太聪明了啊！哎，扇子。
1: 这行吗？
0: 这可以，
1: 这行吗？
0: 可以啊。哎呦，您轻点点。
1: 行行行，
0: 这可以。
1: 那拿这个敲锣，
0: 敲锣。
1: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0: 口吐莲花，
1: 正式的啊，
0: 来一回
1: 啊，来，一二三，二二三。
0: 不，您轻着点，什么齁老疼呢？这
1: 变不了，
0: 啊，
1: 变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哑巴锣。
0: 什么叫哑巴锣？
1: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0: 还不出声呢、
1: 啊、
0: 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1: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0: 不是，那应该呢，
1: 你得哐哐。
0: 哦，用嘴学。
1: 对，
0: 来，
1: 一二三，二二三。

0: 罗明啊，一下是一下，哦，
1: 那叫同步，
0: 这不难吧？
1: 再来，
0: 一二三，二二三，茅山有位毛老道，
1: 哐哐，你轻点喊，
0: 师傅对我把一传，
1: 哐哐，
0: 教会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0: 道友七位成了仙，
1: 哐哐，
0: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1: 这哐哐，
0: 师傅将我赶下了山，
1: 哐哐，
0: 赶下山来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儿，诸位观，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行了，哐哐，
0: 倒卷帘，
1: 嗯，哐哐，
0: 卷帘，
1: 这，哐哐。
0: 连哎对，
1: 你们都会了，哐哐，
0: 乐意安啊啊，
1: 哐哐，怎么劈哐哐？
0: 倒卷帘呐！啊，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我的妈呀！别了！再来你来，你知道吗？
2: 不是，
1: 不，您过来，不是。不是您别乐，不是，变呐！
0: 您说什么？
1: 变呀！
0: 试试锣，
1: 气死你我！
0: 干嘛呀？
1: 像话！试锣，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
0: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
1: 变口吐莲花，
0: 没有水呀、啊，朋友！
1: 怎么还要水呀、啊？
0: 口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1: 下回早说、啊，
0: 拿水去！
1: 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0: 这么磨叽，
1: 这人你看看，
3: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了，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色，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哦哦哦，这行吗？
1: 这行，水。
3: 嗯嗯。哎，行哎。
1: 这行吗？这个？
3: 你还真够朋友。
1: 怎么呢？
3: 还挺甜。
1: 是。我糖尿病，我糖尿病。别看了，别看了，
3: 那你还真不上火。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
1: 这
3: 口吐莲花。
1: 正式开始，
3: 正式来了。
1: 口吐莲花，
3: 谁也别捣乱了。
1: 哎，别都别捣乱。
3: 开始，
1: 一切到不，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1: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
3: 嗯，
1: 咱能就是把这个罗锤咱这就
3: 绝对不行，
1: 免了，
3: 绝对不行
1: 啊！
3: 没有罗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锣锤
1: 哦，必须得敲，
3: 这个不可少。
1: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
3: 什么呢？
1: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3: 您自己来，
1: 我自己来，
3: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
1: 嗯，
3: 我怕您不使劲。
1: 哎，
3: 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1: 我肯定使劲，
3: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1: 我还得考验考验。
3: 观众是裁判员，
1: 那来了，
3: 试试
1: 试试啊！
3: 来，
1: 我来了啊，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们来啊。哐哐，行吗？各位，
3: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1: 不是，还怎么着？
3: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1: 我得实诚点，
3: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1: 我明白啊。哐哐，行吗？
3: 漂亮，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1: 我再试试，我再试试，我再试试。
3: 你看他得意的样子、
1: 啊，再来啊。
3: 要不然你退给咱们
1: 不行，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哐哐，行吗？各位，
3: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就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1: 这差不多
3: 得了。那你一会儿线都得这样，
1: 我肯定线这样，
3: 不能骗观众啊。
1: 我从来不骗。
3: 来了啊，
1: 来啊，
3: 咒语啊，
1: 来吧，
0: 一二三四五，
1: 哐哐。
0: 金木水火土，
1: 哐哐，
0: 要把戏法变，
1: 哐哐，
0: 还得从头数，
1: 哐哐，
0: 一二，
1: 哐哐，哐哐，
0: 要把，
1: 哐哐，
0: 还得，
1: 哐哐，哐哐。

0: 装脱，装脱，装脱。甭看了，甭看
1: 是掉东西了吗？
0: 没有，没有。
1: 我脑袋怎么感觉一阵疼痛？
0: 我打的，我打的，知道吗？
1: 你为什么要打我？
0: 干嘛？你们这传销来了是怎么着？你们这楼上楼下就像话，就四句来回倒，是不是？
1: 被这傻子发现了？
0: 废话，不是三遍了，我能不发现吗？我
1: 忘词儿了。
0: 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
1: 我刚想起来呀、啊。
0: 这回行了吗？
1: 一二三四五，
0: 装脱。
1: 金木水火土，
0: 装脱。
1: 要把戏法变，
0: 装脱。
1: 还得抓把，你不，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把土，
0: 哐哐；
1: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1: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请毛老道，
0: 哐哐；
1: 四请孙伯龄，
0: 哐哐；
1: 五请桃花女，
0: 哐哐；
1: 六请老济公，
0: 哐哐；
1: 七请猪八戒，
0: 哐哐；
1: 八请教唐僧，
0: 哐。
1: 这人疯了，
0: 我歇死你！我
1: 干嘛呀？
0: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打猪八戒那我就想拦你，知道吗？
1: 凭什么拦我？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0: 正能量，
1: 弘扬民族艺术，
0: 多新鲜呀！
1: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能量吗？
0: 不是，那你是怎就得请？
1: 必须得请啊！
0: 哦，那怨我了？
1: 什么怨你呀、啊？
0: 怨我了？
1: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0: 断了怎么？
1: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0: 要不你来，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1: 人买票了。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
0: 罗音不能断。
1: 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0: 我说什么呀？
1: 我把这水喝下去、
0: 啊、
1: 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
0: 啊，
1: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
0: 您慢点慢点，
1: 前腿弓啊、
0: 嗯、
1: 后腿绷
0: 啊，
1: 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0: 张九龄，
1: 是不是当时相声界的名字
0: 啊？
1: 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0: 有法名，
1: 有法名、
0: 嗯、
1: 法名姓把，
0: 姓把，
1: 门把手的把，
0: 嗯，
1: 单字一个鼻，
0: 把鼻，
1: 就是叫我这名，您倒是喷呐，我就全呈现给大家。
0: 就是口吐莲花，咱师傅都出来了。
1: 哎呀，全是精彩的场景啊！
0: 都是
1: 掀起现场的高潮，就看您这句话了。
0: 就看我最后一句，
1: 两点罗音别断，记着这句关键的话 啊！
0: 行行，那再来，
1: 正式开始啊！
0: 来来来，
1: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1: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请毛老道，
0: 哐哐；
1: 四请孙伯龄，
0: 哐哐；
1: 五请桃花女，
0: 哐哐；
1: 六请老济公，
0: 哐哐；
1: 七请猪八戒，
0: 哐哐；
1: 八请是唐僧，
0: 哐哐；
1: 早请早到，
0: 哐哐；
1: 晚请晚到，
0: 哐哐；
1: 如若不到，
0: 哐哐；
1: 铜锣相叫，
0: 哐哐；
1: 请神接仙，
0: 哐哐；
1: 八抬大轿，
0: 哐哐；
1: 净水泼街，
0: 哐哐；
1: 黄土垫道，
0: 哐哐；
1: 天气转凉，
0: 啊，哐哐；
1: 小心感冒，
0: 哐哐。
1: 得了感冒，
0: 通通
1: 打针吃药，
0: 通通
1: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
0: 啊！通通
1: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0: 通通
1: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0: 通通
1: 那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0: 不是
1: 第一排第二位
0: 不知道，咱别聊了行不行啊？咱
1: 啊
0: 怎么聊上了？
1: 跟观众交流交流，
0: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1: 全都知道，
0: 知道通通
1: 天也不早，
0: 通通
1: 人也不少，
0: 通通
1: 抬头观看，
0: 通通
1: 众仙来到，
0: 通通
1: 众仙来到，通
0: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1: 通通通
0: 不要答应，不要答应啊！
1: 您倒是喷呐！
0: 口吐莲花太精彩了，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 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3: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3: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3: 嗯，
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3: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3: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3: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4: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3: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当
8: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场的是听友高飞带来的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经典曲目，旋律一响起，就好像穿越到了尼罗河两岸，椰林摇曳，晚风轻拂，孩子们的歌声清脆悦耳，连空气里都飘着热带水果的甜香。

0: 听友高飞的演唱，把尼罗河畔的热情和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夏天里听这样的歌，就像在树荫下喝了一杯清凉的薄荷茶，解暑又舒心。谢谢他带我们开启这场跨国声音之旅，从遥远的尼罗河回到咱们的传统文化舞台。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带来的朗诵《青衣》。青衣是京剧里最动人的行当，水袖一甩尽是悲欢离合。在这个快节奏的夏天，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在朗诵里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体会那些藏在水袖翻飞间的岁月沉香。
1: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坯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成功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他们对视了。

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告诉化妆师，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他现在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洒了一地。他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他拿起青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的底彩系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儿一点儿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然后他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戴头套，镇定自若的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西装走进雪，她来到了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她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而我们在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挚爱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听友王征的朗诵字正腔圆，把青衣背后的坚守与凄美娓娓道来，就像夏日午后泡一壶浓茶，初尝微苦，回味却满是醇厚。传统韵味

之后咱们来点热血沸腾的。下面有请听友王凤琪带来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这些兵急人难。这段唱词铿锵有力，旋律昂扬向上，把解放军战士为民解难、英勇无畏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

0: 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静谧的夏日夜晚，让我们聆听一份来自故土的眷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带来朗诵《我要回到我的北方》。朴实的文字里藏着最深沉的乡愁，就像夏日里的一阵凉风，吹醒了心底对故乡的思念。
1: 妈妈，我要告别，告别你生长着芭蕉叶的庭院，告别你说着吴侬软语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北方的粗犷和荒凉是我生长野性的地方，北方的苍茫和豁达是生命高远与圣洁的方向。北方是我父亲唱着秦腔赶着牛羊的牧场，北方是奔波了一辈子也要叶落归根的土壤。北方用一只鹰的长鸣唤醒我沉醉在江南的脚步，北方用一匹马的力量驮回我流浪了半个世纪的梦想。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蹂躏的魂魄，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豢养的性格。我的北方是被阻隔在红尘之外的北方，我的北方是随着鹰的翅膀自由翱翔的北方。北方的阳光可以肆意地在大北方的湖泊，可以如天空的眼睛般静谧安详。北方的羊群是跌落在草原上的星星，北方的骏马是承载着生命的豪情。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飞翔的速度跨过闪耀的霓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风的翅膀穿越横亘在地面上的屏障。我的北方尘封着千年干瘪的秘闻和传说，我的北方种植着期待涅槃的洪流和胡杨。我的北方是带着血和泪凝固在岁月里的记忆，我的北方是燃烧着诗和激情的火热的土壤。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我流着英雄的血液埋着英雄的尸骨的北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和废墟一样荒凉却生长着生命气息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是和时间一起浸润在血脉里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啊，是我魂牵梦萦无法遗忘无法

刘海平的深情朗诵，让我们重温了对故土的牵挂和热爱。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霓虹闪烁的都市，有请听友苏妍带来经典歌曲《上海滩》。她的演唱既保留了原曲的豪迈，又添了几分夏日的洒脱。吹着晚风听这首歌，大家是不是也想起了上海滩的风云变幻和儿女情长？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

0: 三个女儿嫁给汉献帝，当了皇上的老丈人，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几年间，向西收降了南阳的张绣，哎，还顺便呀、娶了张绣的寡妇婶子邹夫人。南边打败了淮南的袁术，东边呢，消灭了徐州的吕布，为统一中国北方打下了基础。但那时黄河中下游以北是袁绍的天下，那么曹操又该如何攻打冀州，占领河北呢？他又怎样跟袁绍展开激烈的交战呢？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咏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我们在说曹操跟袁绍征战之前，咱们先来讲讲袁绍。袁绍字本初，他是河南汝阳人，出身名门望族。从他曾祖父袁安以来，他们家四世五人聚三公，因此就有了四世三公之称。而且呢，袁绍家的门生遍天下，这势力很大。袁绍曾经跟曹操一起出任过西苑八校尉之一，那也算是老同事。在宦官挟持汉少帝的时候，这袁绍和叔叔一起出兵诛杀了宫里边那些宦官。董卓呢，带领他的凉州军就冲进了东都洛阳，袁绍逃出了京城，被委任为渤海郡的太守。渤海郡在哪里呢？就是现在河北省南皮县的东北。后来关东各诸侯纷纷起兵讨伐董卓，这袁绍就被推举为盟主，也就是那十八路诸侯的盟主。袁绍自号车骑将军，但是这些诸侯们呢，都存有私心，所以不久就分崩瓦解了。袁绍一看，这可不行，这渤海郡的太守官职太小了，实在是没有什么发展的前途，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凭借着自己家雄厚的背景和势力，逼着那冀州牧韩馥把那官位让给了他。当时的冀州，那是全国十三州之一，首府设在邺城，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省临漳县西南的邺镇。那个时候州牧有领兵治民之权，也算是一方的土皇上。这么一来啊，袁绍就从渤海郡的地市级的官员，他都变成了省级的官员。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取得了总督冀并幽青四州之地的这个权利，也就是现如今河北、北京、山西大部分地区和山东部分地区。这一年袁绍又进贡易京，也就是河北省易县西面，消灭了河北北部最大的一股武装势力公孙瓒。这袁绍集团兵精粮足，有军队数十万人，势力也达到了顶点。
0: 袁绍的势力与日俱增，成为当时北方最强大的一股割据势力，更是曹操统一北方最强大的敌人。那么曹操要怎样跟袁绍展开对决呢？袁绍有没有把曹操放在眼里呢？
1: 袁绍消灭了公孙瓒之后，那根本不把曹操放在眼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曹操的实力比袁绍要弱得多。在东汉三国时期，人们都知道冀州之地铠马所出，也就是袁绍统治的冀州，那是北方重要的冶铁基地，也是铠甲、兵器、马匹盛产之地。而曹操所占的大河以南地区地盘小，而且屡经战乱，残破不堪，不但物资比不上袁绍雄厚，就连的总兵力大概也不过几万人，他是远远不及袁绍啊。当时袁绍身边有一位官员，他叫田丰，是河北巨鹿人，任冀州别驾。他就给袁绍建议，要外接英雄，内修农寨，然后捡其精锐，分为骑兵，乘虚迭出，一扰河南。于是袁绍挑选了精兵十万，战马万匹，准备南下，一举消灭河南的曹操。古代的成语乘虚而入就出自这个事件。

0: 这眼瞅着袁绍的十万大军南下，汉献帝的虚都城，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平头百姓，全都震惊了。这该怎么办呢？袁绍的十来万军队攻来，岂不是要将这虚都城踏为平地？但是曹操非常镇定，他胸有成竹地安慰他们的众将说，大家不要怕，我和袁绍共事多年，深知他的为人。他这个人志向远大，但没什么才能，喜欢呢虚张声势，实际上胆子很小。别看他的兵力很多，但他不会用兵。想当年十八路诸侯有多少骄兵悍将，他袁绍根本就指挥不了，所以最后才失败了。别看他冀州土地广袤，粮食充足，这些啊都是给我们准备的供奉。曹操的口气那也真够大的，
1: 命颜良为先锋攻打白马，大军随我刻日进发，进发黎阳。
2: 遵命。
0: 建安五年的二月，袁绍的大将颜良等人开始围攻白马。这地方他就在今天河南的滑县北，拉开了这场冀州牧袁绍与曹操大战的序幕。
3: 声东击西，曹操怎样化解白马之围？手起刀落，关羽如何挥刀斩杀颜良？
0: 这年的四月，曹操亲自率兵北上解白马之围。他采纳了他的谋士荀攸的计谋，先进军白马以西的燕津，也就是现在河南燕津北面。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摆出一种架势，佯装要渡河进攻袁绍的侧翼，吸引袁绍分兵西向。结果这袁绍他果然就中计了，向西进军。而这时候曹操的主力突然转向，迅速地赶往白马。曹操的军队突然杀来，袁绍的军队就措手不及。不过袁绍军队中有一员大将颜良，威武霸气，而在这次战役当中，他就留下了关羽斩颜良的故事。曹操带领五万精兵亲临白马，靠土山驻扎，颜良呢率精兵十万排成阵势。曹操派出了宋宪出兵，打了不到三个回合，这宋宪就被颜良斩下马来。大将魏续见状策马上阵，要给这宋宪报仇，结果呢又被这颜良斩杀。曹操是震惊不已啊，紧接着派徐晃出兵跟颜良大战二十回合，最后还是落败。曹操呢连忙就鸣金收兵，折损了两员大将，又吃了败仗，这曹操的脸色难看极了。这个时候啊，程昱给曹操出了个主意，他推荐一个人出战，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关羽。
4: 丞相，我举一人可敌颜良。
5: 何人啊？
4: 非关云长不可。
5: 好，速着人往许都搬请云长。袖袍金甲，持刀立马者，乃颜良也。
6: 我关颜良如插雕卖首耳，
5: 未可轻视。
6: 我虽不才，愿于万军之中取其首级来献丞相。
7: 军中无戏言，云长不可疏忽。
0: 这关羽上阵，手起刀落，斩杀了颜良。这段故事虽然不一定如此的曲折，但是关羽斩颜良那可是真实的历史。对于这位颜良，我们还真得说几句。他是哪的人呢？因为在北齐的时候，著名的琅琊郡的学者颜之推写了一本书叫《颜氏家训》，他记载了颜良，所以啊，古人推测这颜良可能是山东琅琊人。但是河北正定县的新称铺的颜氏家族都坚定地认为颜良是正定新市县老颜家的祖宗。这正定新称铺在两汉时期那是新市县的治所，就因为山西人关羽杀了人家的祖宗颜良，所以正定新称铺的颜氏家族就给这关羽成了世仇。因此到了清朝，那皇帝推崇

0: 关公的忠义精神，敕令全国各地都要创建关帝庙。而正定新城铺的严氏家族上书就陈述说，我们村绝对不建这关帝庙，我们也绝对不敬关羽，也不许挂关羽的画像，弘扬忠义精神和我们崇敬祖宗的忠义同样都应该尊重。于是这清朝的皇帝还真的批准了他们的要求，所以新城铺不敬关公的民俗至今仍然沿袭传承，这是真事儿。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颜良被杀，曹操的部队解了白马之围，沿着黄河就向西撤军。袁绍得知消息，立刻渡河就追赶曹操。曹操看见他们的追兵渐进，就命令军士解鞍放马，把军械、武器、粮草都扔到路边。袁绍的追兵赶过来，纷纷争抢这些东西。这时候啊，曹操率领骑兵突然杀过来，大破袁绍的这些追兵，而关羽出阵，斩杀了袁绍的另一员大将文丑。颜良、文丑呢，都是袁绍军队当中的名将，二将先后被杀，袁军大败，曹操出战得胜，主动撤军，他就扼守河南省中牟县的重要渡口，叫官渡。按理说呢，袁绍他应该吸取白马之战的教训，也长点心眼，但是他自恃兵多将广，实力雄厚，试图啊再次围歼曹操。大军呢连营而进，东西数十里，依沙堆而屯，进逼官渡。这曹操仔细分析战场的形势，分兵坚守营垒，伺机而动。可是袁绍的军队沉不住气，出兵就向曹营发动猛攻。先是坐高炉、起土山，利用高地的优势啊，向那曹营当中射箭。接着他又挖地道，想着从地下来袭击曹营，结果呢都被曹操击破。两军一攻一守，就这么耗着，相持了近两个月。曹操心想，我打不过你，我就拖死你。结果天助曹操，到了农历的十月，天气突然变冷，袁绍军队他没有棉衣，而且缺少粮草。袁绍下令从河北运来粮草万余车，屯于乌巢，派他的大将淳于琼带兵看守。恰好这时候，袁绍的谋士这徐攸前来投奔曹操，给曹操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啊？偷袭乌巢，断绝袁绍的粮草。哈哈，这下曹操是大喜过望，亲自率领精兵步骑5000人，趁着夜幕从小路去偷袭乌巢，在那里斩杀了淳于琼等将领，这一把火就把袁绍的粮草给他烧光了。其实呢，袁绍听说曹操袭击乌巢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反而认为这是攻破曹营的好机会。因此啊，他派去救援乌巢的援兵很少，而以重兵去围攻曹操的大营。但是曹营他还没有攻破，乌巢所有的粮草被烧的消息就已经传过来了，顿时这军心涣散，士兵们纷纷溃逃。袁绍大势已去，只带领800名骑兵狼狈地逃回了河北的邺城。他的大将张合等人呢，就投向了曹操，成了曹操的重要将领。这就是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官渡之战，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一战。
1: 曹操的部队大获全胜，开始清点缴获的武器装备、书信等战利品。这个时候意外发生，在清点袁绍书信的时候，曹操发现在袁绍大军压境的时候，自己的部下曾经写信给袁绍准备投降。消息一出，有人建议应该深入调查，把那些人揪出来。这个时候曹操把大家召集起来，想要开个座谈会。很多将士是惶惶不安，提心吊胆，就害怕掉脑袋。 可是没有想到，曹操竟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2: 皮儿，你把这些书信拿到正阳门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一把火焚尽，并且告诉他，既往之事永不察觉。
0: 谁也没有想到啊，曹操竟然当着众位将士的面把袁绍的书信全部烧掉，而且还慷慨激昂地说，当时袁绍的兵力太强了，我都不能自保，何况大家呢？如今大家都是功臣，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咱们既往不咎。曹操的这一番话顿时笼络了人心，手下的将士那更是佩服曹操的胸襟。曹操击败了最大的敌人袁绍，由他统一北方已成大势所趋。建安七年，也就是公元202年，袁绍病死在他河北的根据地邺城，他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开始了窝里斗。这袁谭打不过袁尚，就逃出邺城投奔曹操。建安八年，曹操利用袁氏兄弟的内讧，对河北的袁绍集团发动攻势。他每次都是亲自出征，率领大军跟袁尚在河南黎阳城下展开激战。袁尚大败，逃回了邺城。曹操呢，紧追不舍，率领大军围攻邺城。眼瞅着这小麦收割的时候，曹操眼明手快，他命令他的骑兵部队扼守邺城的城门，步兵们就抢收邺城周边的小麦，断绝了袁尚的粮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的二月，袁尚不顾老袁家已经风雨飘摇的境地，居然从邺城率兵到山东平原县去进攻他的兄长袁谭，而派他的手下的将领沈佩、苏游固守邺城。这真是袁家的败家子儿了，他给了曹操一个绝好的机会。曹操得到消息之后，立即出兵就围攻邺城。
1: 兄弟相争，袁绍后人为何自相残杀？蛇打七寸，曹操集团如何占领邺城？
0: 守城的苏游明白，袁绍的儿子们呢都是败家子儿，袁家必将完蛋，所以他想弃暗投明，去投奔曹操。苏游原本想着要作为内应，但是啊，他被这沈佩给识破了，不得已只好逃出了邺城，帮助曹操去出谋划策。曹操呢，一边高筑土台，一边挖掘地道，借鉴了袁绍五年前官渡之战的时候使用的方法来攻击邺城。这时候有一个叫尹凯的人引起了曹操的注意。这个尹凯，他是武安县长，驻守在毛城，也就是河北省涉县西北那座故城遗址。他的主要任务是开通山西长治的粮道，来援救袁尚的守军。这可不行，绝对不能让邺城的守军得到粮草。于是曹操就派了他的堂弟曹洪继续进攻邺城，他呢亲自率军就灭了这个尹凯，控制了西边的粮道。紧接着曹操又挥师向东，到邯郸去进攻袁尚的大将沮湖，很快就占领了邯郸城。袁尚手下的益阳县令韩范、涉县的县长梁琦一看这个形势，行了，干脆别打了，咱们交枪不杀，一下子就都投降了曹操。这一来，曹操占领了邺城周边的县城，消除了后顾之忧，摆开架势要立刻邺城消灭袁尚。突然探马来报，报丞相，北面常山郡来人了，有信使要见丞相。那这来者何人呢？不是别人，他呀是赵云的老领导，在太行山征战多年的黑山军的头头真定人张燕派来的信使。他受张燕的派遣前来投奔曹操。曹操当然非常高兴，就以汉献帝的名义拜张燕为北平将军，赐酒摆宴，给这信使接风践行。有了北方来的援兵，剿灭袁尚那更是指日可待。这次曹操要采取什么战术呢？ 他呀，毁掉了邺城外围的土山地道，开凿了沟壑，要用水来围攻邺城，就是引漳河水灌到城中，使得邺城的军民饿死淹死者过半，这招真的够狠毒。
3: 报，袁尚大军逼近平原，袁谭告急。
4: 来得好快啊，看来袁尚果然是决心先破袁谭然后攻我。
5: 丞相，袁尚已起兵急攻袁谭，丞相却坐守于此，莫非欲带天雷击杀二袁？
4: 我已料定矣。
0: 等到七月，袁尚跟他的哥哥自相残杀，打得差不多了，带着10000多士兵回来，想要挽救邺城，他就靠着扶阳河安营扎寨。曹操一看，这个笨蛋真的比他爹还笨，给我组织军队包抄他的营垒，饿死他们。袁尚一看这阵势，害怕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干脆请求投降。这时候曹操已经处于绝对的优势，你想投降啊，对不起，不予受降。袁尚一看完了，这曹操他记仇了，万一曹操借着大风要是放火进攻，那我等必死无疑，所以36计走为上，连夜他就逃跑，援军溃散。这正是官渡之战，决生死，关羽助阵斩雄姿，进攻冀州，攻邺城，袁氏内讧不孝子。
6: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7: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8: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9: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0: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9: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1: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9: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12: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9: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13: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4: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你真勇敢。

0: 我这次没考好。
1: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在华语流行乐坛中，有这么一个人，他喜欢叫自己小李，但大家都叫他大哥。他说自己不懂女人，却写出了无数都市女性的心声。头顶着华语音乐教父和百万制作人的光环，他却在事业的顶峰激流勇退，决定后半生做个安静的制琴师。他就是李宗盛。张艾嘉曾经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而很多人却感慨，年少不懂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如今这个曾经用歌曲让无数人哭过的音乐人，也已经到了做大叔的年纪。从年少轻狂到白发苍苍，人生路上李宗盛经历了怎样的起起落落？从小李到老李，音乐路上他又有着怎样的诗意人生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4: 1958年，李宗盛在台北出生，爸爸是瓦斯行老板，妈妈是一名小学老师，家里不算大富大贵，但也不愁吃穿。李宗盛上头有三个姐姐，父母望子成龙啊，就盼着他能够出人头地。可偏偏李宗盛脑袋不是很灵光，笨到连高中都考不上。老师的孩子考不上高中，说出去都是个笑话。李宗盛妈妈脸上挂不住了，就在朋友的推荐之下，把李宗盛送到了一个补习班上。人打保票说了，上了这个补习班啊，保准能考上。李宗盛硬着头皮就去了，念了10个月，天天挨老师揍啊。到了第二年放榜，整个班上啊，就2个学生没考上。这2个学生里边，一个就是李宗盛，剩下那个是智力稍微有些缺陷的孩子。哎，得知儿子落榜了，妈妈什么也没说，只是叹气。那个暑假，姐姐带着李宗盛报考各种学校，私立高中、教会学校，所有学校是都没有要的。李宗盛那脑袋耷拉的就更低了，没脸见人呢。后来他壮着胆子跑去考国立艺专，结果呀，还是让他伤了心了。
5: 我记得那时候去考这个艺专，因为我哪个学校都没考上，怎么办呢？家里很着急，那我父母是小学的教员，望子成龙心切，那我总得混搞出点名堂。那我说，哎呀，我是国中是军乐队，我很喜欢音乐，我去考艺专理论作曲，啊，那要考2科，一科叫试唱，看了谱就把啦啦唱；一科是听写，听了音乐要把写出。我2科都考0分，因为我不会记谱，我也没受过训练。那次对我打击是很大的，我几乎是这个哭着离开那个考场。
4: 那个夏天对李宗盛来说天都是灰的，本来就自卑，这一打击呀，就更让他觉得自己就是一扶不起的阿斗，人生啊也就这样了。后来为了有书读，他去了离家60公里外的工专念电机专业。第一年呢还能凑合，勉强过关，到了第二年学微积分、流体力学，这就傻了。每天上课呀，他都像在云里雾里飘着，完全就听不懂了。5年之后，周围的同学都顺利毕业了，他掰着手指头一算呢，还欠着学校200个学分呢。不过读工专的时候，唯一能让他找到

0: 存在感的，就是音乐。14岁那年，他跟着邻居陈明章学过一阵子吉他，因此对音乐就有着执念。读工专这会儿啊，一股校园民歌的旋风在乐坛刮起，李宗盛就跟好几个朋友就凑一块儿，成立了木吉他合唱团，就开始玩乐队了。因为从小自卑啊，李宗盛上台唱歌总是很紧张，就紧张到唱歌的时候那声音都在颤抖，再加上长得也不帅，这吉他弹得也不够好，所以也经常被台下的同学取笑。但是李宗盛这次可没有退缩，而是跟音乐死磕上了。白天啊，他骑着自行车穿街走巷，帮爸爸送瓦斯，到了晚上他就跟合唱团一起去餐厅驻唱。这家里人从不觉得唱歌这是一正经的营生，所以爸爸的态度就是，喜欢唱啊可以去，但毕业后还是回家呀来送瓦斯吧。送瓦斯这词儿咱们这儿不常用啊，其实就是送煤气罐。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木吉的合唱团就解散了。为了拿到毕业证，李宗盛只能继续念书补学分啊。哎，可能也真不是读书这料吧，熬到最后了，这学分呢还是没修够，他就只好放弃了，老老实实就回家送瓦斯了。每天李宗盛背着一把吉他，驮着瓦斯罐穿行在大街小巷，送完瓦斯到了晚上又赶去民歌餐厅演唱。那个时候的李宗盛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年轻小伙，要说靠音乐养活自己啊，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多年以后啊，他还把这段心酸的经历写了一首歌，就是《阿宗三件事》。
1: 我是一个瓦斯行老板，日子在还没正式，我有独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俗话说东边不亮西边亮，不会念书的李宗盛在谈恋爱这件事上还比较灵光。22岁的时候，他遇到了女友郑怡，当时郑怡因为一首《月琴》在乐坛也算小有名气，并且和滚石唱片签了约。而李宗盛那时候呀，还在帮家里送瓦斯。郑怡看中李宗盛的才华，就帮他在滚石唱片找了一份音乐制作人的工作。那一年，李宗盛23岁，梦想的光亮照进了现实，他的人生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2: 进入滚石唱片之后，李宗盛参与制作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女朋友郑怡的专辑。这当时两个人正在热恋当中，你侬我侬，而这个也正好就成了李宗盛创作的灵感。他把唱片的主打歌曲起名为《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没想到专辑这一发行啊，火了。

郑怡一炮而红，李宗盛啊也好像是一下子就打通了任督二脉，在圈内渐渐就有了名气。之后呢，两个人又合作了专辑《去吧我的爱》，反响也是很不错。不过他们的爱情却像专辑的名字随风而去了，正式的宣告结束了。挥别了那场爱情的小雨，李宗盛的事业雨过天晴，从此开启了一路开挂的人生。1985年，李宗盛和张艾嘉合作出演电影《最想念的季节》，接着帮张艾嘉制作唱片《忙与忙》。这次挑战对李宗盛来说，这压力可不小。要知道，张艾嘉上一张唱片的制作人，那可是大名鼎鼎的罗大佑，而李宗盛刚刚入行，想要站稳脚跟啊，那就得有好成绩啊。如果是搞砸了，那搞不好又得回家送瓦斯了。结果呀，在日后评选的台湾百家专辑当中，《忙与忙》排名19位，并且开启了台湾的概念专辑之风。

在打造专辑《忙与忙》的时候，李宗盛和张艾嘉成为了亲密的伙伴，他们经常一块儿喝酒聊天，甚至会为了找灵感一起去旅行。很多人都在议论他们这关系，而这种暧昧的关系也在《爱的代价》出现的时候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爱的代价》专辑出现那一年，张艾嘉满心欢喜地嫁给了现任的老公，李宗盛却在给他的歌中写道：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就这段关系至今还在被人津津乐道，只是当事人都不

如果说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李宗盛啊还不算走向成功，那他帮张艾嘉制作的《忙与忙》可以说稳固了他在乐团的地位。繁华的都市，繁忙的脚步，快节奏的生活，李宗盛为张艾嘉打造了前所未有的都市女性形象。也正是因为张艾嘉，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位音乐才子李宗盛。1986年，李宗盛出版了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整张专辑以木吉他为基调，每首歌背后啊都有一个五味杂陈的故事。正是从这张唱片开始，李宗盛奠定了一生的创作基调。在这张具有独特意义的专辑当中，《寂寞难耐》就成了他的独特招牌。

0: 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1986年，发布了首张个人专辑的小李，终于凭借着实力成为了业内知名的大哥。从郑怡到潘越云，从张艾嘉到陈淑桦，李宗盛为女歌手们制作出来的一张张专辑都成为了当年流行乐坛的经典之作，情牵女人心也成为了李宗盛独特的标签。那么李宗盛对于女歌手的打造为什么如此得心应手？为什么大家都说他比女人还要懂女人呢？他的身上究竟有哪些魔力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3: 1986年，李宗盛去香港参加公益活动，在苏芮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位电台主持人朱卫茵。这两个人头一回见面呀，李宗盛还没有看清人姑娘长啥模样，就问她会不会玩台湾麻将。朱卫茵就大跌眼镜啊，这时候苏芮立马就撮合两个人跳舞，几支舞跳下来呀，这两个人就算是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但是因为距离问题，一个在台湾，一个在香港，整整两年的时间，这两个人只能靠煲电话粥来联络感情。那时候那电话可不像现在可以视频啊，那就是纯就是打电话聊天了。直到有一天朱卫茵就开口了，说我电话费可是要用光了。李宗盛呢当然是听明白了话里话外的意思啊，于是就让他选是结婚还是分手。李宗盛选择的是结婚。1988年，正好30岁的李宗盛结婚了。这婚后两个人就结束了两地分居的日子，共同搬到台湾定居。那个时候的李宗盛已经是滚石的王牌制作人了，这个时候他正忙着陈淑桦的专辑。陈淑桦可以说是李宗盛第一个真正捧红的歌手，他是童星出道，虽然有着玉女形象和好听的嗓音，可是歌唱事业一直是不温不火。到后来啊，陈淑桦的妈妈带着他到滚石唱片来找李宗盛，希望李宗盛帮帮陈淑桦。李宗盛就特别喜欢陈淑桦的声线，他向公司大力推荐包装他，并亲自为他写歌录制专辑。要说这李宗盛还就是有天赋，有眼光，有魄力，他走在时代前沿，敢于突破。那年月正流行玉女的形象，李宗盛却让陈淑桦剪了短发，一改往日的玉女造型，以全新干练的都市女性形象来亮相。他唱着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梦醒时分》，这所有人可就惊呆了。至今这首歌依然是 KTV 点唱排行榜名列前茅的歌曲，这张唱片也成了台湾地区音乐史上第一张卖过100万的专辑。

带着陈淑桦成功突围之后，李宗盛也就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那几年他帮赵传写过《我是一只小小鸟》，也为成龙写过《明明白白我的心》，而周华健那首《让我欢喜让我忧》的词儿，那是他坐在马桶上对着化妆镜胡乱写下来的。那只要是他的歌啊，就没有不火的。1991年，李宗盛打算为娃娃金志娟写一首歌，当时金志娟事业低迷，再加上刚刚失恋，这整个人状态就是不太好。李宗盛知道之后啊，就约他到唱片公司附近的一家面馆去吃面。那天天特别热，李宗盛吃的是满头大汗，他是一边吃一边听着金志娟讲述自己的感情经历。这金志娟说着说着是泪如雨下，李宗盛呢听着听着就有感而发，随手拿起身边一张满是油渍的餐巾纸，写下了一段歌词，这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

0: 这首歌就写出了金志娟当时的心声。她在录制的时候是唱一次哭一次，最后啊是带着哭腔才录完整首歌。没想到的是，这首歌一发行，那也是大火，大街小巷都飘着娃娃的歌声，包括现在这首歌啊，还被很多明星翻唱。都说李宗盛最懂女人心呢，可是有一个女人的心思他却不懂，这就是妻子朱卫茵。为了爱情，朱卫茵来到异乡，原本希望家庭的温暖能够抵挡相思之苦，可那时候李宗盛就太忙了，一首一首歌曲的创作，一张一张专辑的录制，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录音棚和工作室了。朱卫茵希望他能够多陪陪自己，可李宗盛呢，就是放不下手头的活。家和业这矛盾之下，这婚姻就成了一场拉锯战，两个人感情的裂痕就越来越大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李宗盛接到了陈凯歌的邀请，为电影《霸王别姬》创作主题曲。1992年的冬天，34岁的李宗盛风尘仆仆来到北京，没想到在这儿他遇到了一个意外，谁呀？林忆莲。一个才子，一个佳人，这两个人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咱明天啊，接着说。
1: 往事不要再提。
2: 第一次遇见林忆莲，李宗盛对她的印象是什么？从音乐上的合作伙伴到知心爱人，两人经历了哪些波折，又合作了哪些经典歌曲？志同道合又彼此相爱的两个人，为什么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了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

0: 宪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了，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

0: 的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2: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3: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钟灵毓秀之地，大家名流总是组团出没。翻译家林书年少的时候就曾住在这堪称牛人街区的三坊七巷的光禄坊内，一句外语都不懂，却被后人称为异界之王的林书，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听听林书的人生。1852年，林书在福州出生，虽然已是冬天，那里的群山之上仍然有着苍翠之色，终年不见萧索。于是父亲林国权为婴儿取名群玉，林书是他后来自己取的笔名。林书的父亲是个盐商，起初家境还算殷实，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林书5岁那年，父亲乘坐的船发生了触礁事件，顷刻间倾家荡产，生活仍得继续下去。为了东山再起，父亲决心抛家别子，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开启新的征程。父亲走后，林家老小的日子全靠林书的祖母和母亲做针线活来支撑。在林书的童年，外婆对他的影响最大。
4: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林书曾寄养在外祖母的身边，外祖母知书明理，教林书读书识字，不经意间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启蒙教师。
5: 有一回，他外祖母带林书到街上去转悠，然后林书呢就突然听到了，有一个私塾啊，一个学堂里面就传出朗朗的读书声，他就非常好奇，就把祖母撇开，自己呢就钻到那个私塾的那个窗子下面就去偷听。他听得非常的入神，以至于呢外面下着那个大雨啊，他浑然不觉。
4: 此后，书塾窗外总有一个5岁的孩子伸长脖子垫着脚尖，跟着屋内的学生一起朗读。这种难得的视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熟识，于是林书破例得到免费旁听的机会。等舅父得知林书发奋勤学后，送他一部康熙字典。林书如获珍宝，放在床头时时翻阅，并在床边画了一具棺材，旁边写着自己的座右铭：读书则生，否则入棺，以此督促鞭策自己。
5: 他这个读书则生啊，和这个后面的这个否则入棺，他是表现林书啊，就是视这个读书如命，就是我要是读书的话呢，就能够活着，否则呢，就是我这个不读书啊，那么的话呢，就等入棺了，就等于说死了，就是小时候啊。

0: 就已经把这个读书啊就视为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的。
1: 这是一名小小少年的雄心壮志，也是他向命运挑战发出的阵阵之声。林纾视书如命，他深爱中国传统文学，尤爱杜甫和欧阳修的诗文。除了读书方面的引导，目光深远的外婆还通过日常琐事对林纾进行心性的塑造。一次，林纾对邻居家的荔枝垂涎欲滴，外婆看到后就把自己的珍贵衣物送去典当铺买回了一大篮荔枝。他一边帮林纾剥荔枝皮，一边教导他说，孺子不患无美食，而患无大志。林纾为求学踌躇满志的时候，命运的轨迹发生了转弯。父亲来信让他到台湾帮衬自己，16岁的少年听从了大人的安排，背起行囊一个人前往台湾淡水做父亲生意上的帮手，收货卖货记账，偶尔趴在柜台上打盹儿，坚持烛光下读书，眺望对岸的故乡。18岁时，家中来信让他回去成亲，一纸婚约再次改变了林纾的命运走向。归途当中，他为自己取名秦南，表达对新生活的向往。要娶的姑娘叫刘琼姿，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人也素未谋面，却是初初相会便情投意合。可当林纾沉浸在家人团聚与新婚燕尔的幸福之中时，意外与悲痛接二连三。先是祖父走了，紧接着父亲染上肺病，也很快病逝。没多久，从小教养他的祖母也离开了人世，林纾自己也患上了肺疾，咳喘不止，命悬一线。人世无常，灾难不断，这让林纾真正体会到望远皆悲的人生，端捧的永远是一杯苦涩的酒。为了自我排解，林纾开始练剑，纵酒论诗。在江湖侠气的萦绕之下，林纾会在不经意间口出狂言，有一次竟说了一句，我的一支笔靠在南门城墙上，没有人搬得动。还有一次他又放言，600年间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无师相教，特狗吠驴鸣。血气方刚的林纾因此被称为狂生，他非常清楚扭转命运的道路没有退路，便索性在文学世界里破釜沉舟，读书画画参加科考成为他的生活常态。林纾从小志在诗文，对科举八股毫无兴趣，屡屡落榜便也成了情理之中的结果。幸而岳父性格温良，不但没有责备和打击，反而给予他经济上的帮助，让他专心奋战迎接下一次考试。
2: 岳湛啊，这个人呢，自己没考上举人，但是他非常希望，也把自己的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林纾这个女婿的身上啊，所以说呢，就一直在鼓励这个林纾啊读书。
3: 林纾每次到岳父家，刘永芬都以《山阴语》《五种遗规》等理学书籍训诫他，而他每次参加童子试都是由岳父亲自陪同。在岳父的资助下，林纾正式入县学读书。
1: 在此鼓励下，林纾虽然专攻八股，可并没有出现期待中的惊喜。那之后，弟弟林炳耀为了支撑林纾的科举之路，远赴台湾经商，不幸病逝他乡，这让林纾觉得自己亏欠了弟弟。他化悲痛为力量，终于在27岁那年中了秀才。2年后，时来运转，之前屡屡落榜的林纾终于魁星高照，与陈演、高凤琪、郑孝胥、方家树及李宗言、李宗一兄弟等一同中举。这批人有个共同的称谓，叫人武举人。
3: 1885年，仅光绪8年壬午，林纾中举所得的文魁牌匾高高的悬挂。

0: 中了举人之后呢，一个呢就是他可以从他这寒门弟子这个圈狭小的圈子里面，然后进入了一些社会的士流这个阶层，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使得这个林殊呢，他能够真正的进入了这个文学的圈子里头，然后使得他在这个福建的这个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1: 那年冬天，他为自己更名为林殊，经历一次次的生死离别，科举也是跌跌撞撞，一个殊字带有自我疏解、自求解脱的况味。在京城癸未科考中，林殊再次落榜了。为了寻求一点安慰，他到了杭州，还拜访了浙江道监察御史林启。简文峰以核实证，太永元以清仕途，崇封上以挽世风，开立元以培民命。前辈的这份政见主张像一阵清风徐徐吹来，涤荡心胸，也点醒了一直执着于科举之路的林殊。
2: 那林殊呢，也看透了这个像官场的这样一些内幕啊，认为就是官场啊，这个勾心斗角，他的性格啊比较直爽，所以他的与其的话在官场去做那样一种无用的这样一种努力的话，不如的作文呐 啊翻译啊，教书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3: 在绝技不再试镜后，林殊决定布衣终生。1901年，礼部侍郎郭曾新曾极力推荐林殊应试经济特科，对此林殊严辞拒绝，并愤慨说，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
1: 回到家乡后，林殊开始在龙潭经社静心苦读，不再执着于仕途，因为他已然明白通向成功的道路千万条，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龙潭经社成为他的精神家园，他还拿出积蓄在经社后园铸造一座浩然堂，名字来自孟子的话，吾善养浩然之气。弟子又在浩然堂边上盖了卫炉，供林殊休憩。卫炉二字蕴含着他对名利功过的敬畏之心，林殊对这个名字非常喜欢，以至于将它作为著述的名号，卫炉文集、卫炉续集、卫炉所记、卫炉漫录等等。

0: 要说起林殊，可能人们对他最大的印象便是异界奇人。法国文学名著《茶花女》就是林殊翻译的首部作品，当时翻译的名字叫《巴黎茶花女遗事》。您知道吗，听众朋友，这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1897年，林殊痛失爱妻，从法国回来的好友魏翰、王寿昌为了让他早日从痛苦中走出，邀请他一起翻译法国小说。起初林殊不愿意，他让朋友们必须请他游石鼓山。游玩过程中，王寿昌口译了几段，林殊被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打动，之后便翻译了全书。而书一上市，人人争相阅读，林殊由此尝到翻译的甜头，也迎来开挂的人生。
1: 有意思的是，这位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实际上却根本不懂外语。
2: 林殊自己不懂外语，但是文笔是非常好，他是跟别人口译的，就别人口译他笔录，往往是别人口译还没译完他已经写完了。最早出的就第一本就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嘛。
0: 他的译作源源不断，用力之勤，涉猎之广，速度之快，无不令人惊叹。合作者有王寿昌、魏译、严培南、曾宗巩、毛文忠等等，译著100多种。
1: 林殊并非当时中国唯一能够翻译西方小说的人，但他的翻译极具东方韵味，让中国传统文人意识到，原来外国人和中国人具有同样的情感，从而开始接受西方小说。在同乡高梦旦的引荐下，从1903年翻译《伊索寓言》开始，林殊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作品总数达到140多种，其中包括《黑奴御天录》、《鲁滨逊漂流记》等世界名著，汇集了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世界文学大家的作品。
3: 可以说，他翻译了那么多书进来，对中国的文学来说，起了一大很大推进作用。
0: 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他的著作如天外飞雪，新奇地落在每一个人的视野，他潇洒的身影如背负长剑的大侠，独步天涯，带光而行。在这期间，有一位叫谢蝶仙的名妓，也是擅长作诗的才女，读完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译者林殊倾慕不已，并且表达了爱意。虽然很感动，但林殊只是写了一首诗答谢蝶仙：不留宿孽累儿孙，不向晴田种爱根，其余早除名世袭，画楼宁负美人恩。不是你不好，只是我负美人的恩情了。没多久，薄命的谢蝶仙便香消玉殒。林殊得知后，除了写诗表达哀婉之意，还多次把它写进小说里。1924年的十月，林殊带着73年的春花秋月，一生的悲欢离合，离开了风雨飘摇的人间。他被葬在福州北郊马鞍山。芸芸众生，大多数人来来去去都是雪泥红爪，雁过无痕，但也有些人在岁月无涯的卷宗里活成了一册册珍贵的孤本，林殊便是如此。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我们共读一段《茶花女》当中的一小段精彩文字。我一夜没有合眼，我失魂落魄，如痴似醉。一忽儿，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漂亮，不够富有，不够潇洒，没有资格占有这样一个女人。一忽儿，我为自己能占有她而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接着，我又担心玛格丽特是在逢场作戏，对我只不过是几天的热情。我预感到这种关系很快就会结束，并不会有好收场。我心里在想，晚上还是不到他家里去的好，而且要把我的疑虑写信告诉他，然后离开他。接着，我又产生了无限的希望和无比的希望。

信心，我做了一些对未来的不可思议的美梦。我心里想要给这位姑娘医好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要和她一起白头到老。她的爱情将比最纯洁无瑕的爱情更使我幸福。总之，我思绪纷繁，心乱如麻，实在无法向您描述我当时脑子里的全部想法。天亮了，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些念头才在朦胧中消逝了。我一觉醒来，已是下午2点钟，天气非常好，我觉得生活从来也没有这样美好，这样幸福过。在我的脑海里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昨晚的景象，接着又甜滋滋地做起了今晚的美梦。我赶紧穿好衣服，我心满意足，什么美好的事情我都能去做。我的心因快乐和爱情不时地砰砰乱跳，一种甜蜜的激情使我忐忑不安。昨晚那些使我辗转反侧的念头消失了，我看到的只是我的成功，想着的只是和玛格丽特相会的时刻。我在家里再也待不住了，我感到自己的房间似乎太小，怎么也容纳不下我的幸福，我需要向整个大自然倾诉衷肠。我到外面去了，我走过昂坦街，玛格丽特的马车停在门口等他。我向香榭丽舍大街那边走去，凡是我所遇到的行人，即使是我不认识的，我都感到亲切。爱情使一切变得多么美好啊！我一点儿也记不得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是怎么过的。我散步、抽烟、跟人聊天儿，但是到了晚上10点钟，我一点儿也记不起那天晚上遇到过什么人，讲过些什么话。我所能记起来的只是，我回到家里打扮了3个小时，我成百次地瞧着我的钟和表。不幸的是，他们走的都一样的慢。10:30一响，我想，该去赴约会了。

0: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在三坊七巷的郎官巷里，曾住过精通西学第一人、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严复在这条幽深的小巷中度过了晚年时光，他翻译的《天演论》等著作，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述救亡图存的观点，不仅在当时的文化界产生震动，也启蒙了几代中国人。我们讲讲严复的跌宕一生。
2: 严复把世界带进了中国，把中国推向了世界，他也成为当时放眼世界的第一人。有王者心，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亦无也。所以他当之为国师。
1: 1854年，严复出生在福建官侯县的一个中医世家，幼年生活安稳。14岁，他尊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福州乡下的王氏成亲。可没多久，福州城爆发霍乱，父亲严振先日夜为患者诊治，自己却被传染，不久离开了人世。父亲病逝后，严父随家人迁回乡下祖居，在两三间破木屋里勉强度日。弃儒为医，以人心经术，有生周礼间。闽元夏秋多病疫，无贫富，悉予医治。这是父亲严振先坚守的职业操守。他在世时，但凡亲友进城看病或者办事，也都曾得到热心的照应。可世态炎凉，父亲病逝后，同一家族的后人对严父一家摆出了鄙夷的面孔。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曾经这样写：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屠戮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人走茶凉？比鲁迅早生几十年的严复有深切的体悟。卑微艰难的生活扑灭了严复对血脉乡情的幻想，全家靠着母亲和妻子替人绣花缝纫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异常艰辛。对严复当时的境遇，《历史的斑纹》这本书用了生动的笔触进行描写。

0: 家中的炉膛虽时常断火，炊烟不起，严父内心的壁炉却一直没有停息火焰的舞蹈和暖气的氤氲。家人飞针走线的动作终究缝补了支离破碎的生活和千疮百孔的心田。大半生走过，严父回想起那段艰难岁月，内心仍旧翻江倒海。他在诗作中写道：我生十四龄，阿父即建备，家贫有志劝，富钱不充债，志刚则无兄，铜鼓歌有妹，慈母于此时，食指作耕耘。越过山丘，一些看似痛苦难堪的记忆终会成就生命的质地和厚度。穷则思变，差则思勤，命运不会随便放弃一个自求改变的人。
1: 在福建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张张醒目的招生告示，但是连朝廷都大力支持的招生工作却门可罗雀，很少有人问津。
2: 在那个时代呢，以学习洋人的，以学习西方夷狄的东西为耻而不以为荣，所以这些子弟呢不愿去报考这个福州传承学堂。
0: 就在十四岁那年冬天，严父看到求是堂一局，也就是后来的福州传承学堂的招生信息，各子弟到局后饭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仍每名月给银四两，比善其家，以照体恤。
3: 依照新学堂的入学章程，只要能够考取新学，不但读书、吃住、看病费用全免，制服、书籍、簿册全由学校提供，每月还能得到四两文银补贴家用。学堂学制五年，每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一等的更有十两银子的嘉奖。
0: 去那里读书不但免去了伙食费和平日看病医药的费用，每个月还能领到学校发的补助用来补贴家里，这对严父来说是无需犹豫的好机会。可报名的过程一波三折，严父填写报名表格和拒绝保证书是需要一位有声望的人签字担保的，那找谁担保呢？他思来想去，去找同族的叔叔严厚甫，他也是严父儿时的老师。谁料一开口就被拒绝了，因为在严厚甫看来，这属于奇技淫巧之徒，不但不愿作保，还把母子二人狠狠地数落了一番。
3: 唯一有举人功名的长辈堂叔严厚甫听说侄子要报考洋学堂，不但不肯为他作保报考，反而训斥这是不务正业，甚至都提到了辱没祖宗。
0: 为个人前途和一家生计着想，严父听从其他的叔伯建议，硬着头皮擅自签上了严厚甫三个字。主考官就是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所介绍的中国传政之父沈葆桢，出的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父对母亲艰苦勤劳的真情表达，让丁忧在家被思亲的沈葆桢深有共鸣，这份共鸣又引发惺惺相惜的赏识。结果严父在所有进考者中勇拔头筹，顺利录取为求是堂一局后学堂学童。很多年过去，他对那份荣耀与感恩仍然存有真切的记忆。上亦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齐，谁言后死无穷感，残父先生远道期。不久之后，严父踏上了封闭式读书的新征程，他的人生也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是这样描写的：一批唇红齿白英气逼人的少年，斗志昂扬地跟随洋人念诵 ABC， 暮气与朝

朝气，出世与入世，隐没与外显，庄严与低垂，在彼此间的包纳与吸收中显得拥挤而不混乱，对冲却又和谐。

0: 新学校建在马尾港，伴随着江涛海风，严复和同学们在那里度过了求学时光。1870年，唐克画上了句号，这批学生依计划由理论学习进入登船实践阶段。那条80马力、515吨排水量、名叫建威的小船，迎来船政学堂首届学生，也迎来了中国船政发展履历上一个个闪耀的名字。除了严复，还有后来的海军将领刘步蟾，同样是海军将领的萨振兵，北洋水师左翼总兵林太增。
1: 这些少年们此时并不知晓，在这个历史时间点上，世界海军的铁甲时代刚刚来临。今后伴随他们一生的将会是怎样的惊涛骇浪？他们的名字将怎样写入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0: 经过4年的系统学习和操练，23岁的严复开启了留洋之旅。意气奋发的他和同学们从福州取到香港，途中各县攻克，不吝闲旷。学习驾驶的严复后来去往英国，并且以第一名的身份被推荐保送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时光飞逝，新一年的春节，严复和其他几位留学生来到中国使馆拜年，驻英大使二品官员郭松涛与他们相谈甚欢。对世界时事具有敏锐观察与准确判断的严复获得了郭松涛的关注和赏识，他称赞这位青年赏其才，使引语论析中西学术同意，又在日记中记着，严幼龄，也就是严复，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从那之后，严复与郭松涛成为忘年之交。在郭松涛建议下，他把留学时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日记，后来整理成书《讴葛记经》，世人借此得以窥见严复早期的作品和思想。因为这份知遇之恩，郭松涛被严复引为生平第一知己。学成归国的严复回到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在那里任教。
1: 作为船政学堂首届留欧学生中的优等生，他原本是要被沈葆桢和李鸿章委以大任之人。然而回国后的经历一再告诉他，大清朝如此坚固老化，自己未经科举出仕，绝难有施展抱负的所在。在北洋水师学堂从教师做到校长，即便后来补了个四品的候补道台，到底因为不曾考取功名，在晚清的官场格局里只不过是个人微言轻的角色。
0: 北洋水师学堂创立，在乡友陈葆桢的举荐下，严复离开福州故土，来到天津担任总教习，这一待就是20年。学堂承享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冰船之本的美誉，但命运一再捉弄严复。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是这样记载的，抱负的幻灭，事业的停滞，仕途的挫折，家庭的负累，面对一团乱麻的生活，一片未知的天地，严复频繁地写信，将失意和困顿塞进信封，投递给远方的亲友故知。
2: 他觉得他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那这一点呢，大概是他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因为他其实回来以后，他希望一展长才，但是他一直是留在学校当一个教书匠。那他也反复的思索，为什么自己不能够这比较有发挥的一个这个位置，能够去做一些他自己想做的一个事情。那他后来总结到是说，缺乏科举功名，
3: 你没有一个科举考试的这个正途出身呢，那么恐怕说的话呢起不到公信力。
0: 40不惑，50知天命。从40到50岁的10年中，满腹经纶的严复参加科考，却屡考屡败。
1: 这位在英国才思敏捷、立论新颖的留学生，却仿佛注定无法适应中国的八股文制度。虽然再三踏入考场，每次却都是名落孙山而归。
0: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性，人生的低潮也可以成为增值期。科考失利的严复转而沉浸在思想世界中，目光久久停留在斯宾塞的社会研究学上。这本不太厚的书让他探取到了西方秘籍。他在放弃科考之后，集中研读西方著作，仰观时间，将目光和笔锋转向了救亡图存的正途。差不多在这时期，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借这部译作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因其学术价值被誉为划时代的教科书。
4: 赫胥黎这本书原来是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最典型的反映了他的选择性，主要是侧重于进化论，他是想启发中国人或者刺激中国人要变革要觉醒，你不觉醒就会被弱肉强食，被人家强国给你个吞并，中国人叫亡国亡种，当时这样说。
5: 当时他翻译的一个动机其实不只是为了单纯的介绍西学，而是希望借着介绍西学来改造中国人的这个思想跟心灵。
1: 天演论1897年出版，正在北京酝酿维新变法的梁启超来信说，他的老师康有为看完《天演论》后拍案叫好，英国不曾见识过严复这般思想卓越之人。后来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更是评价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日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等书中词汇口口相传，不胫而走，对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0: 天演论一上市，人们争相追捧，成为当时的现象级作品。晚清教育家吴汝伦不但为这部学术著作作序，还赞其吴四此高文雄笔。这本书就像一声惊雷，惊醒中华大地泥土下沉睡的思想种子，使其破土而出。
6: 严复追求富强当中所传递的就是一个丛林法则，就是适者生存、残酷的竞争。严复始终都在强调，就是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是第一位的，但是同时一定要注意到国际的一般规则，要注意到伦理对这个社会的这种意义。
0: 袁世凯复辟时，严复被列入筹安会名单，卷入这段政权风云的经历成为他受人诟病与质疑的话题。人本来就立体，人性也总是矛盾，反映在严复身上或许就成了人如其名，名复自己道，人生注定繁复多迭，曲折几道。1920年的夏天，风烛残年也是身心俱疲的严复返回故乡福州，他自己清楚生命即将走向终点，回去的地方也是当年出发的地方。人生是一本书，严复这一生的序和跋都留在岷江。

只想安静。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我们说到，曹操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后来袁绍病死在邺城，他的儿子袁尚和袁谭就开始了窝里斗。曹操审时度势，出兵攻打邺城。袁尚一看大势已去，乘着夜色弃营而逃。那么他能逃到哪里去呢？曹操又是怎样占领邺城的呢？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咏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这袁尚啊，他连家也回不了，就连夜逃跑。这黑灯瞎火的，他该往哪儿跑呢？这时候他想起了他的二哥幽州刺史袁熙，干脆就往北跑，投奔他的二哥袁熙吧。于是他就奔逃中山，也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的定州。这曹操见状也没有出兵追他，而是收降了袁尚营寨的那些残兵败将，然后啊，派人拿着袁尚营垒里交货的那些印绶节钺，就到邺城去招降他的那些守军。你们看看，你们的头领袁尚已经丢下你们逃跑了，还不快快投降。邺城的将士们顿时斗志崩溃，纷纷要求投降，可是守城的大将沈佩却拒不投降。这曹操不着急不着慌地说，传我命令，只为不攻，等候他们投降。因为这曹操知道，就算自己不攻城，迟早也会有人帮着他把这个死心眼儿、不识时务的沈佩给绑了，送到他的面前。果然过了没多久，沈佩的侄子沈荣亲自打开了邺城的东门，请曹操的军队入了城。曹操呢，率领军队进城之后，就砍了沈佩的脑袋，占领了袁绍的冀州牧的公署。哇，你看这家伙，冀州真是富庶之地啊！你看看人家老袁家，太奢华了，太晃眼了。很快，曹操带着儿子曹丕就占领了袁绍的府地。他会怎么对待袁绍的家人呢？谁也没有想到，这曹操啊，对袁绍的家人是非常的尊重，一不杀，二不抢，三不打，反而是关怀备至，甚至还带着将士们到袁绍的墓前痛哭流涕的哀悼了一番。他为什么如此有人情味呢？有人说了，那是感念当

0: 三国时期一位绝代佳人，也是建安文学的一代才女，不得了。因为要在心上人面前保持绅士的风度，所以这曹操父子才是如此的客气，归还他们宝物，赐给他们衣服和食物，以此来赢得他们的信任。时隔不久，这曹操做主就把那年轻美貌的无姬甄氏嫁给了他的儿子曹丕。对于这段故事啊，我们后边还要细说。
1: 第二年正月，曹操刚刚把袁家的儿媳妇变成了自己的儿媳妇，就开始对袁家的子孙们开战了。这一次啊，曹操攻打的目标就是袁绍的大儿子袁谭。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呢？
0: 我们前面说过了，这袁家两兄弟内讧的时候，袁谭曾经向曹操求救，曹操这才出兵围攻袁尚的根据地邺城。可是后来呢，这袁谭啊借着曹操的力量打败了袁尚，坐收渔翁之利，占领了河北大部分地区。这么一来呢，这袁谭就开始沾沾自喜，觉得自己也能对抗曹操了，于是开始反攻。这曹操见状怒火中烧，好你一个袁谭，出尔反尔，本来归降了我大汉朝，如今呢你又出兵叛乱，这还了得。公元204年的农历12月，曹操亲率大军开始进攻袁谭，打的袁谭呢逃到了河北的南皮。说话间就过年了，春节一过，这曹操大军就雄赳赳气昂昂的北上进攻南皮。曹操亲自上阵擂鼓助威，这南皮城终于被攻占。这袁谭呢本来还觉得自己比他的老爹高明一些，结果发现在这曹操曹孟德的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他就想这回完了，自己就是再想投降，估计这曹操也不会再相信了，所以干脆就给他拼了。最终呢，袁谭就被曹操大军斩杀，落了个凄凉的下场。
1: 审时度势，袁尚为何落荒而逃，投奔乌桓？平定冀州，乌桓为何成为曹操心头大患？
0: 俗话说这树倒猢狲散，袁谭一死啊，河北的许多旧部看着袁氏家族大势已去，所以都纷纷的归降了曹操。有谁愿意白白送死呢？还是放聪明点为好。这曹操呢就以汉献帝的名义招封冀州、青州、幽州的名人，安抚民心。这时候控制着燕山腹地的渔阳王刘松也归顺了曹操，冀州之地就全部得到了平定。说到这个刘松啊，还得说一段喝酒装傻的趣事。在古代一本叫《御剑杂书》当中记载了这件事儿，说当年刘松奉汉献帝的旨意北镇冀州牧，他身处邺城，时时受到袁绍的戒备，四处呢都是袁绍的耳目。为了避免杀身之祸，这刘松想了一个办法，天天是不务正业，跟着袁绍的子弟们一起吃肉喝酒。当时呢正是三伏天，酷热难耐，这刘松却昼夜酣饮，经常是烂醉如泥。别人劝他少喝点，你猜这刘松怎么说？这你们就不懂了，喝酒啊他可以避暑。后来就被迫出镇渔阳，依然是喜欢喝酒避暑。这事儿从军营里就流传出来了，人们纷纷效仿，于是就形成了冀州一带的一种民俗，叫避暑饮，也就是三伏盛夏里喝酒消热。三伏天喝酒真的能避暑吗？其实不能，这只是刘松为了自保不得已而为之。等到刘松归顺了曹操之后，曹操呢就大摆宴席请刘松喝酒，还把这事儿当成酒桌上的一种笑谈。曹操开玩笑说，我也效仿你刘大人来一个消暑饮呐。平定了冀州之后，曹操进驻邺城，自己给自己委任了一个省级的职务，叫冀州牧，从此开创了邺城的新时代，就是曹操时代。曹操现在可是非常的得意。那么之前逃跑的袁尚还有他的二哥袁熙怎么样呢？他们琢磨着现在

0: 曹操实力强大，如果硬拼只能是死路一条，干脆逃跑。那么往哪儿跑呢？南面无路可逃，西边是并州，就是山西的那位表哥高干。但是转念一想，高干这个人很阴毒，两面三刀，他未必会收留我们，所以这兄弟俩只能北逃，奔三郡乌桓。这乌桓又是谁呢？乌桓他不是人名，那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在汉武帝的时候，这乌桓臣服了汉朝。东汉的时候，乌桓南迁到了辽河的下游，山西河北的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这一带。乌桓在两汉时期两次迁徙，逐渐的发展壮大，分成了几个部落，各自为政。这其中呢，燕山以北的辽西、辽东、右北平这三郡的乌桓仗着他们兵强马壮，经常是跨越长城南下侵扰华北的郡县。因此啊，这乌桓的侵扰也就成了曹操的心头大患，让他寝食难安。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话说建安十年，也就是公元205年，曹操呢初步控制了河北地区。在这一年的四月，真定人张燕带着10万名黑山农民起义军就归顺了曹操指挥。按理说曹操呢也该喘口气歇一歇了，可这时候不顺心的事儿是一件接一件。那么有哪些不顺心的事儿呢？河北固安县有个叫赵独、霍弩的土匪头就开始造反了。他们呢发兵杀了曹操为任的幽州刺史和涿郡太守，在燕山以南燃起了战火。这时候呢，燕山以北的乌桓也就趁机挑起战事，到了广平城，也就是现在北京市密云县东北，进攻渔阳度辽大使鲜于府。那么这个鲜于府是谁呢？他呀早年归从了曹操，是自己人。现在乌桓竟然出兵进攻鲜于府，袁熙和袁尚二兄弟又投靠了乌桓，这两件事连起来，曹操顿时一拍桌子就怒了。这还了得，岂能容他们如此嚣张，小样，不灭了你们，我曹操的名字就得倒着写。于是曹操决定亲自北征乌桓，平定幽州。这一年的秋天，曹操又亲率大军北上平叛。首先呢，大军北上，在易水流域斩杀了当地的土匪流寇赵独和霍弩之辈，然后跨过了北京通县的白河，到广平城附近进攻乌桓，解救这度辽大将鲜于府。
1: 乌桓军队打不过曹操的大军，连忙逃到了塞外，驱逐了乌桓，解救了鲜于府，稳定了渔阳边关，曹操这才消了气儿，带着人马暂时打道回府，回到了邺城。按理说曹操应该消停一段时间啊，好好的休养生息了，可是刚过了几个月，曹操的心中又蠢蠢欲动。建安11年春天，他让儿子曹丕驻守邺城，自己又率领兵马打到山西去了。曹操为什么闲不住啊？为什么要攻打山西呢？
0: 因为当时占据山西并州的人，那就是袁绍的外甥，叫高干，而他呢也曾经背叛过曹操。曹操一想到高干，那就怒火三丈，气不打一处来，发誓一定要先把他灭了。这个高干跟曹操又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原来啊，当年袁绍占领河北以后，他就封高干为并州牧，让他统领了山西。在官渡之战中，袁绍大败，这高干本来计划着在西线配合他的舅舅作战，结果呢，曹军早有防备，所以这高干只能按兵不动。等到袁绍病死以后，袁谭、袁尚与曹操大战，高干积极配合袁氏兄弟，不断地进攻曹操周边的城垣，都被曹操的大将打败。 袁尚从邺城逃跑的时候，高干本来也想去接应这位表兄弟，但是又害怕曹操，所以高干为了自保就归降了曹操，被曹操威认为并州刺史，还让他占据山西。可是这个高干他也不是个省油的灯，闲不住，又在暗地里鼓捣小动作，派人呢固守呼关跟曹操对抗，这无异于是自寻死路。眼看着曹操带着大军杀来，这高干傻眼了，派了一位大将，你给我守着城池，他自己呢带着人跑了。往哪儿跑啊？带着人跑去匈奴求救去了。结果这位仁兄他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在半路上被曹操的军队抓住了，然后砍了脑袋。高干一死啊，曹操就控制了山西的地盘，势力更加强大。可这曹操转念一想，现在袁绍的两个儿子已经投奔了乌桓，以后呢定然会找机会报仇，所以啊一不做二不休，一定要把他们灭了，灭乌桓永绝后患。要说曹操不仅是个政治家，也是个军事家，很有战略眼光，人家呢既会打仗，又要为将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造福。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为了北征乌桓，消灭袁熙袁尚，曹操在河北开凿了一条运河，就叫平卢渠，就是平定敌寇之意。这条运河呢在战争当中可以运送粮草，和平年代那就是幽州冀州之间官方漕运和水利的基础设施。运河修好了之后，曹操就开始远征乌桓。
1: 天降大雨，曹军如何跋山涉水奇袭乌桓？登高望远，曹操怎样运筹帷幄平定中原？
0: 建安十二年，曹操率兵北上，五月份他们来到了乌中，也就是现在天津的蓟县。当时正值雨季，道路上全都是积水，泥泞不堪，车马过不去，划船也不行。那这该如何是好呢？凡事他难不住曹操，他就下令啊，在当地寻找向导，找到了一个叫田畴的人。这田畴跟他说了，丞相要想攻打乌桓，不用走沿海的大道，从一条小路就能够出燕山。这条路呢在古代叫卢龙塞，如今叫喜峰口。在田畴的引导下，曹操的大军从这条小路北上，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就出了喜峰口，经过今天承德市的白潭，登上河北玉田县北面的虚乌山。曹操主力部队直指乌桓的统治中心柳城，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朝阳南。曹操的先锋部队出其不意地进攻到了离柳城100多公里的樊城，也就是今天河北省平泉县，这才被乌桓的探马发现。于是啊，这乌桓的头领叫蹋顿和袁尚袁熙等人就率领着万余骑兵迎面杀来。这下子曹操就陷入了困境。原来呢，两军相遇，敌众我寡，而且打先锋的将士们那都是轻装上阵，穿盔戴甲的都很少，而且曹军的粮饷都在后面。现如今乌桓的军队和袁氏兄弟来势凶猛，一旦交战，如果不能迅速取胜，那就会全军覆没，有来无回。所有随行的谋士都为着曹操捏了一把汗，可曹操异常镇定，他登上了白狼山，从高处瞭望，看见了乌桓的骑兵啊，虽然人马众多，但阵势很乱，一看那就是仓促出兵，所以曹操心中暗喜，于是手拿着令旗传令道：“命大将张辽为前锋，向敌军发动猛攻，其他将士随我攻击敌军侧翼。”
2: 将军有所不知，那袁尚不在乌桓，那乌桓三郡也连年兵剿中原，就算袁尚不去，我曹操也留他不得。
3: 那末将愿再做先锋， 并且那踏顿手机膨胀。
2: 好，

0: 将军就命你和五儿子建同为先锋，择日征讨乌桓三郡。
1: 这张辽正面冲击，斩杀了这乌桓的大将，乌桓军队顿时就乱了套。这时候曹军又从侧面冲击敌营，砍了那乌桓的首领踏顿的脑袋。这下乌桓军队立刻就狼狈溃逃，首领都被杀了还玩什么呀，赶紧投降。乌桓人纷纷投降，袁氏兄弟的将士们也跟着投降，高呼愿跟随丞相回到中原。曹操大获全胜，出了一部分乌桓人啊，远迁到了辽东之外，其余10000多乌桓人都迁到了中原。后来这个古代的民族逐渐就融入了中原民族之中，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就消失了。曹操平定乌桓，那袁尚兄弟俩就成了漏网之鱼，他们到哪儿去呢？这兄弟二人一看形势不妙，急忙逃跑，就投奔了辽东的公孙康。这公孙康他是辽东太守公孙度的儿子，在父亲死了之后他就继任太守，控制着河北东部和辽东地区。这时候啊，有人劝曹操，丞相干脆乘势攻打公孙康，一举剿灭袁氏兄弟。但是曹操非常淡定地微微一笑说，不用急，我要等着公孙康杀了袁尚和袁熙，将这两个小子的脑袋送过来，就不劳烦各位将士了。于是曹操就带领大军环师渔阳，没过多久那公孙康啊果然斩杀了袁尚和袁熙，将这哥俩的首级献给了曹操。
2: 袁尚袁熙既投辽东，一时难取呀，
3: 主公稍待，无需几时，后二员首级送至，即可回兵役。
4: 丞相，
5: 辽东公孙康遣人送袁尚袁熙首级而至，
3: 果不出所料。
1: 那些跟着曹操南征北战的大将们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曹操说了，你们想想啊，这位公孙康素来是畏惧袁氏家族，我们如果急于进攻，他们就会齐心合力对付我们，如果我们沉住气，他们就会相互算计，自相残杀，这是必然的事。可见曹操早已深刻分析了袁氏兄弟和公孙康的矛盾，因此料事如神，坐收渔翁之利。这正是北上南皮灭袁谭，骑兵奔袭征乌桓，袁氏残余昏烟灭，荡平华北一通篇。
6: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7: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8: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9: 代表中国，
8: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0: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搞成。

0: 公米叫响全国。
1: 哎，看咱们高中公民啊，我咱高中公民，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2: 所有车辆全体人员下车归。
3: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4: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5: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4: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5: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4: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6: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0: 嗨，算了，走了走了。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2: 嗯，不错。
1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1: 你小声点。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4: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6: 1992年的冬天，34岁的李宗盛前往北京，为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写主题曲。在忙忙碌碌的剧组中，李宗盛一眼就看到了独自坐在一旁的林忆莲，就这一眼，他动了心。后来，他为林忆莲量身打造了《我是真的爱你》《不必在乎我是谁》等歌曲，而那首《当爱已成往事》，既是他们感情的开始，也是他们结局的写照。这段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有着怎样浪漫的开始和伤心的结局？经历了2段失败的婚姻，李宗盛又用歌声表达了怎样的人生感悟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17: 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
18: 认识林忆莲这时候啊，李宗盛那是已经结了婚的呀。不过这个时候呢，他这事业正是上升期，身为滚石的副总，这手上啊一大堆案子，每天都是泡在录音棚里边，根本回不了家。您还记得上一期咱们说的吗？李宗盛20岁之前一直被人瞧不起，现如今终于迎来了春天，哪能不拼命工作呀？到了很多年以后，他在一次访谈节目当中就谈到了那个时候的心情。
19: 因为我进滚石以后我就很拼嘛，
6: 对呀，
19: 然后每一张唱片都很紧张，我好不容易不用送瓦斯了哈，就好像进这行有一点名堂，所以我很怕我这张唱片做不成我就被 fire 了，我就再见了。所以在滚石的这到94年，是我觉得我 好像很风光啊，写一个歌 hit 啊，人家叫什么什么，我在家兜圈子啊，写不出来啊，你知道，很多歌都到录音室，逼就是到已经卡了，乐队老师都在那边了，边唱边填词的机会都是很多的。
18: 1989年，他写过一首歌叫《我的未来》，我的家，我的妻。歌里说道：“星期六的晚上，你会在哪里？是该陪太太在家里，还是一个人出去？”他自从结婚以后，每天都在问我，哪时候回去。后来，朱卫英回忆啊，李宗盛帮陈淑桦制作《梦醒时分》的时候，大半夜还在家里编曲。整整10个月都是自个儿一个人睡，就好像过了10个月没有老公的生活。就这样的日子消耗了激情，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和朱卫茵之间的感情就出现裂痕了。正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的时候，林忆莲出现了。林忆莲在香港的时候已经是人红歌红，但是她可是个有野心的女人，她想走出香港，出去闯闯。于是她和老东家解了约，就来到台湾发展事业。她加入了滚石唱片，李宗盛亲自操刀为她打造专辑，《何必在乎我是谁》这首歌就是她为林忆莲量身定制的。

0: 林忆莲第一次看到这首歌就被深深的感动了，这歌词简直就写进了心坎里。她觉得眼前这个男人是懂她的。这之后李宗盛就连着为林忆莲制作了两张专辑，这其中《伤痕》《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都成了经典。慢慢的，两个人就从互相欣赏变成了互相爱慕，很快的，这俩人的感情就一发的而不可收拾了。1994年，因为长时间的工作压力，加上自己的感情也陷入到纠结的三角恋当中，李宗盛萌生退役，他宣布暂别歌坛。那一年，他举办了暂别演唱会，在那场演唱会上，他请来了林忆莲，两个人合唱《当爱已成往事》。这次合作，两个人的互动、眼神间的交流，就再也藏不住爱意了。
1: 为各位介绍下一位，已经讲了。为各位介绍，也是我的这个好友啊，林忆莲小姐。
2: 大家好，谢谢。
1: 好，接下来这个歌曲呢，不要紧张啊。我很紧张。
2: 我很紧张。
1: 好，为各位介绍这首歌曲呢，叫做《当爱已成往事》。

0: 这次演出之后，李宗盛就买了一张机票，一个人去加拿大了。而巧合的是，林忆莲也在那儿。后来两人这份默契呢，就一度被舆论以各种形式绘声绘色的就描写着。不过对于故事的细节，这当事人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哎，说到这儿我也挺八卦的，哪儿就那么巧啊。
1: 放松了一段时间，李宗盛又回到了家乡。没多久，他为辛晓琪写了一首歌，这就是《领悟》。歌曲发行之前，他对辛晓琪说：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但我觉得这首歌不会红。辛晓琪不在意，只说尽力唱好。结果这首歌一经推出，立刻爆红。李宗盛是怎么写出《领悟》这首经典的歌曲呢？而这首歌又有着他怎样的心灵独白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0: 那时候的李宗盛啊，正处在纠结痛苦当中。你说是放弃结发妻子朱卫茵，还是选择林忆莲，他是很难抉择。后来朱卫茵就察觉到两个人暧昧的关系，他直接去找林忆莲。林忆莲呢，悬崖勒马，变卖了所有财产，放弃了所有，移民加拿大了。然而李宗盛是用情太深呐，他听说林忆莲离开了，也就抛下一切到加拿大去追林忆莲。就这样，他把自己复杂的感情心境和辛晓琪的感情经历就叠加在一块儿，终于写出了多么痛的领悟。我只是

肯定的啊，这领悟就又红了。而林忆莲也在这个时候带着李宗盛为他写下的《为你我受冷风吹》回归了。也就是在这一刻，朱卫茵就听出了歌曲的弦外之音，他决定离婚。1998年，在和朱卫茵离婚一年之后，李宗盛和林忆莲在温哥华奉子成婚。从那年开始，他们之间的感情就不再藏着掖着了，就开始明朗起来了。一个写歌，一个唱歌，这日子看起来好像就越过越好了。可故事好看就好看在它不圆满，情歌好听就好听在它的遗憾上了。

莲差不多就变成了家庭主妇，相夫教子朱卫茵能做到，充满独立意义的林忆莲那可做不到。一年之后，她重返歌坛了。同样也是这一年，在给莫文蔚制作的专辑当中，李宗盛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阴天》，简简单单的几句歌词就总结了李宗盛的两段婚姻。

2000年之后，华语乐坛是接连着洗牌呀，天王天后换了一波又一波，而专属于李宗盛的时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结束了。当时因为拒绝制作低廉的纯商业歌曲，李宗盛已经很久没有参加滚石内部会议了，也很久没有写出一首让自己满意的歌曲了。直到有一个夏天，他听到了一段很有辨识度的声音，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声音激起了李宗盛全部的创作欲。他赶紧飞到新加坡，在那儿呢就见到了声音的主人，谁呀？梁静茹。那个时候的梁静茹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对唱歌事业呢已经有些灰心了，她打算呢回家继续过学生妹的日子。可李宗盛这时候对她说呀，说你要不要试试我写的歌啊。就这样，梁静茹就留下来了。在接下来的时间，李宗盛为梁静茹制作了两张专辑，而这其中就包括那张给了无数少男少女力量的《勇气》。

忙完梁静茹的专辑，李宗盛就彻底离开滚石了。他带着林忆莲和女儿到内地定居，在完全陌生的城市，从前无所不能的大哥又变回了过气的小李。他在散文《我的三个家》当中说呀，自己是一个拥有大量时间却无所事事的人，就跟那些蹲在桂平路上等待工作的民工啊，并没有区别。他形容这生活就像是一碗隔夜的面条一样松垮肿胀。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李宗盛是沉默的，唯一的一次登上娱乐头条，就是因为他和林忆莲的6年婚姻走到尽头，两个人的爱已成为往事。

当一切都已成往事，人只能尽力地忘掉过去，选择继续向前走。情场和事业都失意的李宗盛又会开始怎样的新生活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老男孩李宗盛。

0: 婚姻结束了，李宗盛创立了李吉他，专心做起了吉他。这可是他在14岁的时候就有的梦想。沉迷于做吉他的那几年，李宗盛带着家人回到了家乡，白天在琴房研究制作吉他，晚上就会骑着电动车回家做饭给自己的妈妈还有女儿吃。他会在每个晚上一一打开孩子们的房门，温柔地亲亲他们。父亲成为了他下半生最重要的身份之一。讲到女儿啊，李宗盛总是满脸幸福和满怀深情。
1: 其实人生改变很大的，有时候我想去遮掩，想去跟他们讲，
2: 没事儿，
1: 这个没问题，爸爸很好，什么的都很好。我觉得这个最难，因为有时候你自己都不信，我比如我需要女儿的拥抱，我需要感受他们

宗盛偶尔也会把自己的歌放给女儿听，他知道女儿现在还听不懂，但他希望女儿们以后能够知道，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表达爱情、表达感情的方式。那是一种含蓄的，但也是很真挚的方式。离婚两年之后，李宗盛回归了，他举办了《感性与理性》大型售票音乐会。第一场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是他写给张艾嘉的那首《爱的代价》。一向淡定的李宗盛刚唱两句就哽咽了。李宗盛说，每次唱《爱的代价》都是我的事儿，还是有些画面有些人飘过，这是我非常内在的，对我人生、对爱情、对友情的感悟。李宗盛在这次演唱会当中把自己曾经写给林忆莲的歌都放在一起了，但是那一天林忆莲并不在场，他说这首歌是写给他的，叫《我是真的爱你》。

张艾嘉曾经说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无论成功失败，青春与否，仿佛都有一首歌度过那些时光。那哪首歌是留给李宗盛自己的呢？沉寂了几年之后，李宗盛写了给自己的歌，歌中唱到，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0: 是不能原谅。
1: 这首歌一发行就直接摘下金曲奖最佳作词、作曲和歌曲三个大奖。两年之后他又发布单曲《山丘》，在《山丘》当中那一句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让人不禁是感慨万千。

越过山丘，李宗盛开始以最舒服的姿态迎接暮年。他和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几个好朋友组成了纵贯线乐队，他们开了几场不以挣钱为目的的演唱会，唱了几首不算很新的、很流行的经典曲目。从生命中的精灵到给自己的歌，李宗盛说，其实我只想告诉大家，小李这些年啊，挺好的。

0: 生活中琐琐碎碎的真实，这大概就是李宗盛音乐中最为可贵的地方。这是小李拿起吉他的初心，也是老李放下大哥称谓的理由。这点真实从小李到老李从未改变过，这是他生命的光亮，也是我们喜欢他音乐的理由。
1: 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7: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哈哈，我只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6: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7: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9: 跟车再远一些，
7: 转弯慢一些，
17: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0: 幸会幸会
21: 幸会，
20: 多多指教。
1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0: 可不可说。
2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洋家》。

难过。

0: 来打。
1: 我让你做

0: 弦是中国仅有石家庄特产的地方剧种，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九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九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等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

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九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小风轻拂，茶香。

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好长。远方的人呐，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九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荷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视下也，亦若视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丝在下矣，而后乃襟平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襟将图南。条与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志不及大志，小年不及大年，昔已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酒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团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奚事也？ 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非之至也，而彼且奚是也？此小大之变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和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硕硕然也，虽然犹有未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制服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遇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是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1: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0: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1: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0: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1: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0: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1: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0: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2: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3: 你这肉咬不动，
2: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4: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要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经典老歌，由来自壮族的专业歌手听友黄丹燕带来的《映山红》。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仿佛能看到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在风中摇曳，那是对光明的期盼，也是对英雄的礼赞。

感谢听友黄丹燕用清澈有力的嗓音，让我们想起了那片红色的土地，想起了烽火岁月里的赤诚与坚守。接下来，听友刘海平将用他深

情的朗诵，带我们走进青海湖。那片湛蓝的湖水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青藏高原。湖畔的油菜花田在盛夏时节绽放出金色的海洋，远处的雪山倒映在湖面，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

这是天空最后的一滴眼泪，它自蓝色的苍穹落下，沿着倒淌的河流随风向西，落在一片荒凉的山峦间。这是一颗硕大的宝石，它沿着天空忧伤的眼角，从童话的世界降临在干涸的土地上，化作一面湖水。无数的鸟儿围着湛蓝的湖面盘旋，数不尽的经幡在他身边哗啦啦地响，那滴泪珠在风中停留了许久，带着耀眼的光芒穿透了大地的胸膛。青海湖，你是天空最后的一滴眼泪，你的颜色让太阳的光泽闪闪亮亮，你的辽阔像我收不拢的忧伤，你用博大包容了世间的艰辛与苦涩。高原因你而变成了蓝色的高原，天空因你而变成了蓝色的天空，这是和泪水一样咸涩的湖水，这是和高原一样虔诚的高原。平静的湖面上长满了云朵，像是卑微的雪山放置在洪水里的梦想，还有鸟的翅膀琴弦上的眺望。这是被一万个苍鹰俯视过的湖水，它有着天堂一般湛蓝的光芒。这是我俯下身来凝望的高度，它就停留在向着光明。

刘海平的朗诵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湖的辽阔与纯净，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那清新的湖风和自由的气息。从壮丽的自然风光中回过神来，要听到的是一首温柔的情歌，来自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回忆，简单的旋律里藏着最纯粹的爱恋。

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人生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静谧的夜晚，总有一些思绪会随着月光蔓延。光是夜晚的精灵，它可能是路灯的昏黄，可能是星光的璀璨，也可能是心中那一点不灭的希望。下面有请听友青石为我们带来朗诵《我揉碎了夜的光》。

季更迭，人生如梦。一场秋风留不住树上的叶子，一场秋雨留不住秋天的温暖。就像匆匆的时光留不住岁月的沧桑，今夜我站在时光的河岸上，仰望着满天的星斗，它们眨着眼睛，仿佛一个个闪光的文字，在叙述着这个百年的故事。今夜我揉碎了夜的光，纳着胆，装着所有的记忆，在月光下写诗，写孩童时的我，写初恋时的山盟海誓，写我对你的美好祝福，写岁月里的风风雨雨，写坎坷道路上深深浅浅的足迹。今夜我听见风在呼啸，浪在奔腾，那是激荡在母亲的回声里。母亲说，芦花白了，小树长大了，夕阳笑了。今夜我让时光在书页间慢慢倾斜，我把墨香与诗韵从这里分给大地，分给我所爱之人。我就坐在枯木与花絮之间，和你一起在悄然里完成了转身。今夜月光与我弹奏一曲惊天动地的交响，感谢所有的挫折和磨难，成就了现在的自己。如秋的中年，感谢世间的缘分。落日，黄昏，沧桑，流水奔波于寂静之时，而我正经历着一场落叶般的破碎。一路行走，一路回望，慢慢的品味，我把诗读给月亮听，月亮落泪了，不知是感动还是怜惜。最后我还是揉碎了夜的光，躺在了月亮与大山的怀里。

青石的朗诵真的太有感染力了，把夜的光描绘得如此浪漫而富有哲理，让人沉醉其中。节目最后要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充满地方韵味的歌曲，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绣荷包》。这首歌唱出了少女们细腻的心思，也绣出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路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
3: 啊？
2: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两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宝贝一推他， 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它，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给我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都得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0: 二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行行行，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
1: 不对。
0: 冰棍。
1: 冰棍能吃吗？
0: 吃冰棍。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做吗？
0: 愣做。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啊、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
0: 嗯嗯，
1: 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好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啊，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儿？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啊，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好
2: 好,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天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嗯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报仇。
0: 来来，
2: 阿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个快书。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
1: 啊。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的。

0: 对吗？
1: 我大个怎么意思啊？
0: 哎哎，
1: 对吗？
0: 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三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完了，
1: 得嘞，
2: 来，
1: 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浴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玩意？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呢？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哎，您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 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
3: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3: 嗯，
0: 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你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不，
0: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板儿胡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就得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理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8: 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
8: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7: 五年了。
8: 我
7: 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7: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
8: 啊、
7: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着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8: 啊
7: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7: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38号
1: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啊？
0: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1: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参加订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这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明白的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那个白的呢？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1: 哎，
0: 走。 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2: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青，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0: 亲。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我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嗯，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4: 啊，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脚他
4: 啊。

0: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你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这就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

0: 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2: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到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0: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 你明白了没有？

0: 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世界无限大，
3: 世界无限大，
2: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早晨呢有轻雾，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温馨提示啊，提示大家出行时呢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具，要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21到30度。晴明天津呢是阴天，22到30度。石家庄中雨转阴天，22到31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呢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4和9。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2分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听到的是严仁中带来的《很需要》。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1: 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据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消息，2026年端午假期全市接待游客人次、游客花费较2025年端午期间分别同比增长了 1.7% 和 3.4%， 人均消费 880.78 元，同比增长了 1.7%。 据介绍，端午假期期间呢，天津围绕纵情天地 Happy 今夏主题，统筹推出了八大系列400多项全域文旅活动，文旅市场平稳有序，供需两旺，特色鲜明，清水消暑成为了假日出游热门选择。海河游船优化产品体系，推出了游船酒会主题航班以及爵士之夜特色演出，东江理想海岸等景区举办了沙滩运动、星空观测和海边音乐会，宝坻、金南等地水上乐园开放夜场、泼水派对、水上电音等活动，吸引游客尽享清凉。文体商旅融合业态，激活消费潜能。海河龙舟赛、海河超足球超级联赛，还有宁河区村超等赛事引流，联动啤酒嘉年华、美食节等，打造一体化消费链条。张园沉浸式剧场、利顺德博物馆、音乐会等等新型演绎，深受年轻客群的欢迎。精品文艺演出与文博展览精彩迭出，天津大剧院上演了中银之声2026天津音乐会系列表演，桥边音乐会在机场航站楼推出了专场演出，天津博物馆推出文明印记、中国古代工艺文物精华展、归国汇报展等特展，各文博场馆围绕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等主题开展了研学与公益活动，民俗非遗与乡村休闲展现京沽特色，结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节点、泰达航母主题公园，还有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等，推出了包粽子、投壶、陆地龙舟等沉浸式民俗体验。济州盘山推出了大型古风实景演出，西景峪、郭家沟等村落主推古风打卡与田园休闲，宁河北辰等区开展了稻田观光、湿地露营和采摘项目，短途乡村游持续释放活力。7:23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毛不易带来的《风吹半夏》。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迷迷糊糊的快要睡着的时候呢，身体突然就抽动了一下啊，甚至还把自己给吓醒了。有的人说了啊，这是你在长个儿啊，有的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做梦会梦到突然踩空了，或者自己飞起来突然掉下来的啊，这样子把自己吓醒了。那为什么睡觉时身体会突然抖一下呢？接下来我们具体了解一下。
1: 睡觉时猛抖一下，这种现象叫做睡眠惊跳，也叫做入睡抽动或者入睡前肌震挛。美国睡眠协会指出，大约有70%的人一生中至少会经历一次入睡抽动，其中10%的人每天都会经历一次。它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肌肉颤触，与咱们日常生活中的打嗝、眼皮跳动或者在身体疲劳、精神紧张时出现的肌肉抽动相似。入睡抽动啊，通常发生在入睡和浅睡期，全身部分肌肉突然不自主的抽动，往往还伴随着自由坠落感或者模糊的梦境，并会导致惊醒。在深度睡眠阶段的大脑会放松对四肢的控制，此时如果外部有刺激，如人声嘈杂或者汽车喇叭声，都可能会触发局部肌肉的突然抽动。对于身体健康的人而言呢，这种现象通常无需过分担忧，然而如果频繁长期出现这种情况，则需要引起关注了。像是过度紧张或患有焦虑症，控制觉醒和睡眠的两套机器容易失衡，可能导致睡眠抽动。钙是肌肉和神经细胞最喜欢的营养物质之一，缺钙时呢，肌肉和神经容易痉挛或抽搐，出现猛抖一下或者抽筋。如果入睡抽动发生的频率太高，伴随头痛、头晕等症状呢，可能是大脑皮层或下丘脑损伤造成的。休息时或者夜晚入睡时双腿不安的抽动，有时还伴有酸胀麻木疼痛感，难受的呀不知道把腿搁哪儿好，需要活动下腿下床走走才能缓解，要警惕不宁腿综合征。如果您不想被抖醒，该怎么提高睡眠质量呢？不妨试试以下几个调整方法。工作再忙再累，生活作息也要规律，避免熬夜晚睡。睡前呢，适当做一些舒缓的瑜伽拉伸动作，舒缓肌肉的紧张。补钙不只是孩子和中老年人的事儿，年轻人啊也应该注意钙的摄入，减少因为缺钙引发的入睡抽动。尽量避免趴着睡、蜷着睡啊，这时呢会导致胸腔被直接压迫，心脏、肺部呢容易出现不适感。当胸闷、呼吸不畅时呢，可能会引发临睡肌抽跃症。正确的睡姿有效减少临睡肌抽跃症的发生，一般情况下多数人适宜是右侧卧位。总的来说呀，睡觉时抽一下其实是正常的一种生理现象，偶尔抖一下不必要太担心，如果是频繁抖还伴有头疼头晕，那就要及时去进行检查。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9: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4和9。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02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杨丞琳带来的《免疫体》。